0: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1号南下五堵到东湖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192公里过了彰化系统，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平镇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还有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实车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西五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油出口沿线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北上的三一到土城，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国道2号西行大南到南桃园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4号东向13公里在后丰交流道前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10号东向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七甲线北上60.4公里环山部落路段有土石滑落，台61线南下179.6公里在福兴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外侧路间，另外在台一线南下457公里的屏东枋山路段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还有机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2: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1: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2: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3: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2: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2: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3: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1: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2: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3: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好，
6: 我们是 Dislike。
5: 有些朋友因为与众不同就受到孤立或排挤，世界的冷冽视线让我们忘记了该怎么飞，
7: 但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也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请尊重多元文化，让爱成为最单纯的答案。
8: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

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好了，看一下呢，就是路况的部分。好，来，现在呢，8点钟到了，所以呢，在台八中横公路的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呢开始封闭施工了，等到10点钟会再放行5分钟哦，来，请注意到这个时间的掌握。然后呢，来不及的话，等中午的12点到1点还有1个小时的放行时间。 那另外在台九线的苏花路廊的部分呢，昨天在中仁隧道呢夜间在北上有工程，今天是换成南下。好，来，指标呢149.1到153.9公里的这个地方，那这地方呢就是有交控设备的工程在进行呢单线封闭，所以呢晚上的9点钟到凌晨的1点钟在施工封闭，要改走台九丁线。好，今天夜间是 南下的车道，昨天是北上，今天是南下的车道，请您注意到这个时间的配合跟掌握哦。那另外再来就是呢， 在155到163的部分， 因为呢在这地方呢有配合陆军的一些任务的需求呢，所以会有这个管制， 会在呢晚上的10点到12点， 晚上的10点到0点的意思， 所以今天晚上呢在155到163， 就是仁水隧道北端到崇德管制站这地方， 每天都有，但是每天的位置呢都不太相同。 今天是155到163， 仁水隧道北端口呢到崇德管制站这个地方。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从现在开始呢到下午的5点呢，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有两个地方， 一个呢就是10点1到10点2K的屋檐角景观区， 还有呢就是在16、37.6到37.8的观音路段， 刷坡工程，来这两个地方都是整点开始要管制放行。 然后在花东公路的部分呢，来最近呢其实都还蛮OK的，行走花东公路的话都蛮顺的。好，那另外再来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台十一线，台十一线呢其实最近也都蛮好的了，就是花东海岸公路加上好天气，经过的话看看这个海岸美景是很心情很棒的。但是呢路很宽，开车不要太快。好，那再来台三十线的部分，南安瀑布的路段呢在边坡工程， 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的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好的，这是在花莲地区今天的主要的几个施工的地方，跟大家来做提醒。如果呢您有任何即时路况更新路况要通报告诉警广，麻烦打电话 0800-003-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转7。 在外头呢天气炎热，还是要提醒各位呢，就是停车下车开车门，注意到后方确无行人来车， 再下车，不要匆匆忙忙的赶来赶去。还有呢就是下车的时候呢，车上不要放一些不适合的东西，比如说啦，你把老花眼镜放在仪表板那个地方，太阳照下去，这个老花眼镜变成放大镜，下面就会加热，可能就会呢燃烧起来都有可能。还有呢，食物不耐高温的也不用放那个地方，还有呢就是下车的时候人多下来，不要说这里上面还有这个长辈啦，或者是有小朋友啦，或者什么动物放在车上，因为到时候呢如果说你熄火，哇，一下子就很热，那你不熄火的话又怕什么，又怕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地方呢，如果说这个有小朋友啦，不小心动到那个什么开关啊，糟糕，这个车子就自己跑掉了，这个听起来有没有很恐怖？有，很恐怖，盖恐怖，所以呢一定要注意。
1: 好了，那今天到了礼拜二了，我们除了今天节目当中有这个醋鼻桃味来读书分享书籍之外呢，今天还有呢怀旧的经典台语老歌跟大家做分享了。东台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好的朋友秀兰玛雅。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 最热门的广播节目醋鼻桃味，记得一定要准时收听由兰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味。醋鼻桃味好利伯欢乐行行好，来第一首歌曲给大家快乐出旁，来这是在1958年的时候呢，很久，民国47年的歌曲了。那当时呢由日本音乐家呢就是丰田一雄他作曲。好， 然后呢台湾的音乐人呢陈坤月，他的笔名叫做痴身，他来作词，所以翻唱也是呢这首快乐的出旁。

来，这首歌好，听起来还蛮热闹的，对不对？好，快乐的出旁哈，当然要保持一个很快的心情。希望大家今天也是快乐的出发哈，出发干嘛？出门啦，就是出门呢，去工作也好啦，做任何事情呢，包括旅游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情啊，相信玩的就非常的愉快。但是平安最重要的。来自1958年的这首呢怀旧的经典老歌，我们在这隔两年到了1960年哈，就是大概50年左右。当时的这首歌也是很受欢迎的《暖瓜》哈，那时候呢是宝岛歌王文夏哈他所创作的这首歌曲啊，然后填上了很多词的。好，那这首歌呢，描绘了离别3年的思念之情，充满了浓浓的台语的迄种风格哈。所以我给你安排这个是于天所唱的这个版本的，就来听大概在1960年代的这首《暖瓜》。

来，这首歌曲呢，我们安排的是于天，我想辨识度很高哈，他真的超级常青树哈，从小时候就听他唱歌，听到现在，有时候还会听到他的歌声呢哈，够厉害对吧哈。 好，那刚刚这首歌曲呢，这个大概在1960年代的歌曲了哈。那在那个年代当中呢，还有很多的歌很好听，都传唱着。像有一首歌叫《睡心恋》哈，《睡心鸾》这首歌呢，也是源自于在大概1960年那个年代的时候哈。那当时呢，这首歌其实如果说它 刚开始问世的时候，大概1967年，当时有台湾的音乐人黄明老师他的作词跟作曲。那最初呢，他是台语，那这个以前早期看那个连续剧都会有配专属的那种所谓的主题曲。那现在主题曲我常常跟这个剧情没关系，对不对？所以演鬼东，对不对？为这个电视剧呢，会写了一首主题的插曲的歌曲。那当时因为台视连续剧的跟这个电影叫做《慈母姑泪》，孤儿泪，祖母姑泪，这首歌呢是他的插曲。好，那到了这个1970年的时候呢，黄明呢填上了另外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版本的词，都写在说到里面填，明知不当来这会喷喷再来爱丢力，就变成有这样的1970年

年的版本，后来呢，大街小巷大家都在唱，好像早期呢，江蕙也曾经唱过这首歌。那我记忆中还有呢，杨小平唱这首歌就很有那种碎心那种感觉哈，碎心念的碎心啦，来听看麦啦哈。

OK， 来这首歌曲呢，《睡前恋》《睡前暖》呢，就是刚好现在我们安排的就是杨小平的早期他所唱的歌曲哈。所以刚刚这首歌曲呢，他是大概在1967年的时候哈，60年代呢，很大家蛮熟悉的歌，因为以前的歌真的不多，所以呢，大家怎么唱都是这几首歌。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很会唱？因为呢，大概记忆中了，常常把它唱一唱就很熟了哈。好，刚刚听到这一首呢，《睡前暖》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听呢，大概也年代差不多1960年哈，大概民国国。在萨尼西珍所发表的，那最初他的曲调是属于呢思乡的那种悲情的歌曲，但是后来呢，歌词太悲伤，那个年代是戒严时期嘛，都会禁歌，光这首歌表你唱，这首歌表你唱，你唱这首歌呢，可能大家听的会很难过，那这个大家都难过，那整个这个士气啊，这个所谓的人民的士气就非常的低落，那这样不行的，所以以前太多太多的歌曲要被禁了哈，后来才开始慢慢去改编哈，变得比较轻快的是，那到了1967年呢，当时陈淑桦呢，他灌录了这首歌之后，才慢慢让这首歌去走红哦。那其实这首歌呢，是由叶俊麟老师他填词改编，来自日本大家很熟悉的《美空云雀》哦。他在1960年，民国50年推出的日语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所以咱今把歌手都来听这首歌哈，大家听过吗？《追恰狗牛》，我们来听真心美。他曾经有大概一张专辑，应该说两张专辑，同时间发行的，都是怀旧的这些歌曲，也很久了。好，那加上这首歌本来就更久了，来听看看他这比较轻快的《追恰狗牛》。

OK， 来听完这首歌曲了，就是《追查狗牛》来哈。听完之后看时间，哇，就给你这么洗干净，背点比较高混的哈。所以等一下呢，到了八点半钟，我们要关心新闻，再回到现场来。那提醒呢，来排沙放水的部分呢，今天东部发电厂呢，将会在呢，就是今天的时间呢，下午两点呢到这个四点半钟排沙放水呢到木瓜溪，到木瓜溪呢，所以请大家记得要远离河床，远离河床，好来安全第一的。好，那等一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哈，来不管在行车在任何道路上呢，都要减速慢行，路口要停让哈。那有任何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7，希望今天安排歌曲你会喜欢。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苗62县大湖乡复兴村炮石段昨晚10点多再度发生巨石塌落，造成交通再度中断，一辆大货车被推挤到路边，车子全毁，所幸车上的罗姓驾驶仅受擦挫伤。大湖乡长黄慧琴指出，因为此次塌落巨石重达好几百吨，清理恐需要花一些时日。脸书上谣传政府将放宽苹果农药芬普尼残留标准高达6倍，引发讨论。食药署澄清，芬普尼为环境用药，食品本来就禁用，将搜证查处，要求 Meta 下架不实天文，散播谣言依法就办，最终可关3年或新台币100万元。记者尤若纯报道。
1: 脸书贴文写的耸动，称卫福部近期发布农药残留容许标准修正案，放宽美国苹果农药残留标准，芬普尼从 0.5ppm 放宽到 3.0ppm， 大幅放宽6倍。但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超凯说，修法内容为跨国公司申请经审议通过的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规定，从类别标准改为和莲雾葡萄一样的个别标准，将搜证不实贴文函送法办，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
2: 我们没有定芬普宁，不是宁，是芬普尼林，宁静的宁，所以他写错了，他散播不实的讯息，宁跟宁不一样。我们对这个芬普尼的部分呢，目前呢，它不是它已经不是一般的农药了，是属于环境用药，我们台湾农业上是不能去使用的。
1: 食药署澄清，修法并未遭受美国压力，标准是依科学评估定定，散播食品安全谣言或不实讯息已经触犯食安法，最重可以关3年、拘役或300万元以下罚金，呼吁各界审慎查证发言，切勿任意散播或转传。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刑警大队接获民众检举，一名27岁的周姓男子涉嫌设置伊托米纸烟弹分装厂贩毒牟利，还用枪自重防止黑吃黑。警方历经数月搜证，顺利将周姓犯嫌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检方已提起公诉。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表示，周姓男子涉嫌定期购入伊托米纸烟油，在住处掺入香精调和后，分装成电子烟弹贩售牟利。为避免查缉行动打草惊蛇，专案小组选择拂晓攻坚，在周姓犯嫌熟睡时破门搜索，当场查扣175颗伊托米纸烟弹、2支电子烟主机及贩毒联络用手机等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五队副队长黄信忠指出，由于现场未发现改造手枪，警方分析周姓犯嫌近期活动足迹，研判枪支藏放于老家，随即带同周姓犯嫌前往搜索。在起初改造手枪1把、弹夹1个及子弹6发，枪支经检验确认具有正常击发功能及杀伤力。
4: 本案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起诉。
3: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伊托米纸已提升列管为第一级毒品，具有高度成瘾性及危害性，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如发现可疑情资，应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社区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花莲地区今年3月降雨不足，光复乡文旦柚产区陆续传出叶片黄化、树势衰退及结果不佳等灾情。地方农政单位勘查后，向农业部争取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即日起到7月24号受理农友申请。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农政科长赖志明表示，花莲县光复乡文旦柚产区因为3月份干旱，陆续出现植株叶片黄化、树势衰弱以及着果不良等灾情，经邀集相关单位组成勘灾小组，前往产区现地勘查，确认受灾情形之后，迅速依规定提报农业部。积极争取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内部11号公告，光复乡为文旦柚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
6: 之前像玉里啊、那个卓西及瑞穗的部分都已经先救助了。那光复这一次的部分，是因为后来光复乡公所也提报出来，他们也有这个现象，哎，所以才我们再去帮他看一次，就是也达到救助标准。
5: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进一步指出，灾损率必须达到20%以上，才能够依规定核发救助金。提醒符合条件的农友把握申请期限，即日起到24号提出申请，以免影响自身权益。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

或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一步一步虽然看不到未来，一点一滴落在真实的现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嘞，我们回到现场呢，还是提醒来排沙放水的部分哈。今天呢，东富发电厂呢会在下午的2点到4点半钟排沙放水呢，到木瓜溪这地方哈，来远离河床。还有呢，一般来讲哈，在山区的这些溪流呢，大家也不要靠近。有时候呢，下了一场大雨之后，哇，这个雨呢就稀里哗啦、呼噜哗啦的哈。所以呢，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哈，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有任何路况讯息呢要提醒我们的话，也欢迎您打电话到0800-000-123 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记得转七。那目前呢，在花莲地区呢有交通管制整点放行路段呢，在玉里的台30线就是呢玉长公路南安瀑布这个地方，在4公里处来，所以呢等整点放行。还有呢，就是台九丁线，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有两个地方也是整点放行的部分，也就是在37.6还有37.8之间的观音路段。另外呢，就是10.1到10.2公里的屋檐角景观区这个地方都是整点放行。那另外呢，在苏花路廊呢，今天呢也是一样，有工程进行，但是全线维持顺畅的。占用的一个车道大部分来讲呢都是机动性的管制，都是机动性的管制。那特别要提醒的就是呢，在中仁隧道这个地方，昨天夜间呢是北上施工封闭，今天是南下，指标呢在 149.1到153公里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中仁隧道，它主要的今天晚上的9点钟到凌晨的1点钟会封闭南下，因为南下施工，所以届时要走呢台九丁线。而在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的部分的施工，它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让现场的守候的车辆通行之后继续

续封闭，然后呢在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才会再继续放行的。好，这是呢目前呢所看到呢在辖区内的一些交通的部分哦。那当然了，有一些即时路况呢听警广，那还有即时路况要也靠大家随时呢能够透过您的这个拨

0: 马路如虎口，但只要多一点耐心与同理心，这只老虎就变成守护我们平安的天使。当牵着孩子的手，或是挽着长辈的臂弯，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里，安全是我们最温柔的约定。
1: 交通部跟地方政府推动停让文化，让回家的路更安心。首先提醒开车骑车的朋友，当您握住方向盘，就掌握了守护他人的力量。请记住，车辆慢看停，
2: 慢就是行经路口减速慢行，看是摆头观察左右，确认有无过马路的行人，停则是车辆绝对要停让行人优先行，保持3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
0: 尤其转弯时遵守路口中心点再转弯，能有效避免 A 柱死角，礼让行人不仅是法规，更是驾驶人高尚的品德。
1: 而身为行人的我们，在享受路权的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行人安全行口诀一样要牢记，停看听。
2: 无论是驾驶人还是行人，多等几秒钟就能换来彼此的安全，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是许如云，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味》，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咖喱熊到顶的节目《醋鼻桃味》。

0: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了，接下来就来听了今年度的这些歌曲了。首先来听陈佩贤这首歌曲呢，叫做《明知你是坏天气》。这个歌名很奇怪，明明知道你是坏天气，为什么你是坏天气呢？听歌就知道了啦。好，

好，听完这首歌曲来自陈佩贤的这首呢，明知你是坏天气。哇，最近呢，其实我们这边的好天气哈，好像雨呢有比较下不来，下的话可能在山区哈，所以呢，大家到山边也要特别注意了。好，来，接下来张克凡的这首呢，梅花胡同，也是一首新歌曲。

好，这个曲呢，就来自张克凡的这首呢，就《梅花胡同》啊。我们看看时间呢，现在是在早上的8:52哦。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来0800-000-123。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幸福的方向》来自孟庆儿。

好，听完这个孟庆儿带来这首好听的《幸福的方向》，一首蛮抒情的哦。那如果这个天气热，听到有用钢琴的声音，我觉得很清凉哦，那个感觉上心情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来，朋友们，五楼空卡点为虚机，开朗的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你转七。要查询路况、协寻失误的话呢，您就可以拨打呢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好，那么现在看时间呢，我们到了8:56，剩下一首歌，好，继续过来时间来听下继续李冰冰带来这个《不完美恋人》。

0: 点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乌渡到东湖，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基隆系统，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集中在北上的28.6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先前在西武高架南下的14.1公里过了西子墩，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都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直到台64线西向6.1公里过了观音山路段的内线，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其中小货车有翻覆情形。台19线北上53.4公里在包中路段内线车道路面有油渍，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阁会予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玉里极限运动场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3: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4: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3: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2: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4: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3: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2: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4: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3: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2: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4: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我是郭庭筠，咱的亲人就亲像宝贝，你若疼惜，你就会知影，唔通伤害你最爱的人。若是看到暴力情形，请卡保护专线113，也是请警察到三工。警察广播电台关

好，来提醒各位呢，现在这个时间啊，9:05，在台三时间的玉长公路哈，4公里处呢，现在正在放行10分钟。然后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哈，来这个整点放行10分钟的路段呢，行经呢，在这个地方观音路段哈，也就是啊，在这个观音它比较靠花莲段这个部分哈，台九丁线的路段呢，在37.6跟37.8。再来呢，就是屋檐角景观区呢，10:01到10:02 K 都是放行当中。而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来有工程进行，不过都维持单线的哈，可以呢正常的通行。然后呢，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路段呢，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的话呢，再继续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好，现在请注意到这个时间的。那有任何要提醒我们的路况随时欢迎您打电话，080000010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要转7就可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飞燕之，你现在收听的是蓝奇所主持的数字宝贝。
1: 好，来听歌曲了，来听呢张雨生的这首《天天想你》。听完之后呢，接下来出笔陶贝来读书。今天要介绍了就是九歌出版社吴君瑶这本的《书房蝶衣》，

0: 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你无烦恼，精神好，耶！想飞到了最高、最
1: 远、最洒脱。好，接下来进入到了《厝边头尾》来读书呢，分享书籍哈。那先前跟大家预告了，接下来我们要呢来

0: 好，访问这一本书的作者呢，吴君瑶，在九哥呢最近的新书这本呢，就是《书房蝶衣：作家剪影七十二帖》哦。那其实跟吴君瑶呢也在空中聊过很多次哈，其实我们刚私下在聊，也不晓得多少次的哈，总觉得哎有好书有作品的时候，我们就会呢在空中跟大家呢一块来做分享。先问一下我们的作者，来君瑶你好。
1: 台南基金好，我是君瑶。
0: 是我们很多年不见，但是呢也接触过很多次的哈，总是有作品的时候，哎呀迫不及待赶快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那首先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呢，书房蝶衣哦，作家剪影七十二帖呢，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路线的这个内容呢？
1: 其实因为跟我之前在主编幼师文艺有关系了。
0: 是。
1: 主编杂志社的时候，有时候会跟一些作家前辈有所往来，
0: 嗯哼，
1: 而是过程当中会跟谁可能特别有共鸣，
0: 是，
1: 会有一点那个感激的心情在心头了。
0: 哦，
1: 那有时候的话也会一些想说，咦，然后他们的书写又很成功，他们的作文也都很棒，
0: 嗯哼，
1: 那经常想说有没有机会把它给写下来，
0: 嗯哼，哦，
1: 对，所以说那个。就想说有刚好有个机会，可能自己专栏，然后自己想要写。其实这本书是这样，但有时候是我自己想要去写某一个作家，
0: 嗯哼，
1: 就像余光中老师
0: 哦，
1: 我曾经是他的那个，曾经待在同一个学校，他在中央大学任教嘛，
0: 嗯哼，
1: 那我是因为他我才去读中山，那事实上我们也当过他的学生
0: 哦，
1: 他反而毕业之后的话，他对我也蛮关注的，
0: 嗯哼哼，
1: 反而我们是毕业之后，我们在校外才比较熟。
0: 嗯哼，
1: 啊，所以我跟他有些互动，有些场合是很公开的，
0: 是，
1: 但是多数人都不在现场，那我刚好在现场，
0: 嗯哼哼，
1: 就想着把它给写下来那样，
0: 嗯哼哼哼 ，OK 所以这封书呢，这本书呢当中，它就有很丰富的，而且蛮多的一些创作内容。那这样大概是多少年之间的一些作品？大概有没有注意到的？
1: 我大概是2016离开主编过的幼师文艺，
0: 嗯哼。
1: 那也不瞒那个蓝琪说，后来有些人觉得我好像一嗷嗷待哺，因为当年没有工作嘛，就有一些专栏。就这本书本来很多是以专栏的一个形式，
0: 是。
1: 那也很多也并不是啊，是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因为专栏的话那个太慢，一个月才一篇。
0: 嗯哼。
1: 那有的是刚好自己，比如说我可能刚好读了他的文章，心有所感，那就为他写一篇文章。
0: 是。
1: 比如说我里面写严坤阳老师，
0: 是。
1: 是我跟他并不是很熟啊。
0: 嗯哼。
1: 那我就帮他写一篇，他是散文大家嘛，
0: 是
1: 他女儿好像也叫严娜，曾经获得林东山的话的散文的一个前三名，
0: 是。
1: 那我一读，严娜的爸爸不是严坤阳吗？
0: 嗯，
1: 那我就严娜的未有补足的我不认识的严坤阳，
0: 嗯哼，
1: 阿严老师看到我写他的文章啊，他也很高兴，
0: 嗯哼，
1: 过来跟我交换一点他的意见这样，
0: 是。
1: 所以我因为这本书的话也接着蛮多的善缘。
0: 嗯哼哼，
1: 啊，像鹿晗秀那个鹿晗秀，春天也回绿的做的鹿晗秀，
0: 嗯哼，
1: 他也是啊，他看到这篇文章，他说他看到一半的话就掉眼泪了，
0: 哦，感动啊，
1: 啊，
0: 是啊，很多感动。其实我知道呢，像君瑶自己呢，你创作的这个作品也很多，很久。我记得上个礼拜我跟有一位作者，也是呢九哥刚刚发行的这个一位作者聊到你，我说我最近要跟你就是聊你的书。他说我好喜欢他的什么什么，他马上就聊到了。我就说这个都是业界，等于他本身也是发行这个，等于说他最近一本书也在九哥出嘛。
1: 哦，
0: 对，所以呢就是真灵啦。所以对，所以上个礼拜我才跟他聊到你而已。
1: 哦，对，他那个有他的数位帮有写一个短推荐语。
0: 对对对对，他就因为我有特别注意到，然后才跟他讲，然后他就说他就说他很期待，他对你也非常非常喜欢，尤其你的什么作品之类的哈。所以这个善缘来自于呢你的这个创作，其实也很多年。当然在这个当中呢，这次呢有这个七十二帖哈，也可以结合很多的这些作家。那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你觉得可以在今天这短短时间跟大家做分享的一些内容的，或是哪一篇？
1: 其实每位作家能够被我书写进来的哈。其实都有一些特别感动的点呢，
0: 当然，
1: 就我更担心的是没有被我写到的那些人，因为每个人都认为我说为什么没有写到我，君瑶难道我跟你都不熟，跟你都不好吗？
0: 是，
1: 他们一定会有这种遗憾。
0: 嗯哼
1: 哼，但事实上要不要写一个人，不是有时候不是我自己可以决定的，
0: 是，
1: 我可以用功读他们的作品，获得一点感动。
0: 嗯哼，
1: 那多数的话，那个感动都是。就是自然而然，浑然天成，自己他就跑来了。
0: 嗯哼
1: 哼，这都是有感动的事情，跟那个、嗯、一个非常大的话的一个刺激性，我才会去写它了。
0: 是
1: 啊，所以其实是多数人是没有被我给写到。
0: 嗯哼，
1: 比如说

0: 很红的作家骆以军，我跟他也算熟啊，
1: 嗯、
0: 但是拍谁就是没有感动，
1: 嗯，没有感动，
0: 就那一刻没有感动啊，就就无能为力哦。
1: 嗯、
0: 其实有不少哦，是有感动的才会写啊，比如说大家。那个或许离他非常遥远的话，那个叫龙应台
1: 哦，是
0: 龙应台的话，当过我们的局长，当过部长、哦
1: 嗯、
0: 啊，事实上大家对他都有点好像敬而远之啊，因为他的声望威望、哦、
1: 嗯嗯
0: 但是我看过一幕的话，那一幕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很感动，是某年那个台北市办诗歌节，
1: 嗯哼，
0: 那找了周公周梦蝶老师的话上去做朗诵，
1: 嗯哼，
0: 那周公刚好感冒，你知道吗？
1: 是，
0: 他那个鼻涕啊，就从那个。鼻腔流到他的一个下嘴唇，
1: 是
0: 那时候想糟糕的那个会不会鼻涕到底他自己把他给吃进去了，
1: 哎呀
0: 啊我坐在第一排看得很清楚、
1: 嗯、
0: 那我只能期待周公再把他给吸回去那样，
1: 嗯哼，
0: 哦鼻涕有时候可以来来回回很多次跟电梯一样嘛，
1: 嗯哼，
0: 结果我只能做这种期待，
1: 是
0: 但是有人的话却出面以行动来帮了周公、
1: 嗯、
0: 那个人就是龙应台，
1: 嗯哼，
0: 他上去帮他擤鼻涕，
1: 是
0: 啊、我一看觉得啊、哦、怎么会这样子，龙应台那时候是局长的话的一个时候，
1: 嗯
0: 怎么会去愿意去做这样的话的一些事，而且做的都很自然，
1: 嗯哼
0: 哼，啊他还不晓得他这件事情日后成为我书写里面让我非常感动的话的一个环节，
1: 是
0: 啊有非常的话的多，像易光中老师也蛮多让我很感动的，
1: 是
0: 像有一次我们参加那个梁实秋散文奖的颁奖
1: 啊，
0: 那时候的县长叫苏焕智、
1: 哦、
0: 他会迟到，
1: 嗯哼，
0: 迟到多久没有人知道、
1: 嗯、
0: 那他没有来我们就没办法开始，
1: 对，
0: 就主办单位要求我是副审的代表，
1: 嗯哼，
0: 要求于老师他是决审的代表在上台致辞多说一点话，
1: 嗯哼，
0: 那、啊、可惜那个当下我没有录音录下来，因为于老师哇非常的谈笑风生，非常的一个幽默，
1: 嗯哼，
0: 大家听他把笑话给讲了已经过了二十几分钟了、
1: 嗯、哼哦
0: 那个笑话我一个现在一个也我也都没有记下来，
1: 嗯哼，
0: 那他上台去重点也不是那些笑话，重点是于老师这么德高望重的大佬，
1: 嗯哼，
0: 他愿意接受怎么当一个非常算是无理的请托，
1: 是
0: 对吧，你怎么可以我管你那么多的我是讲我的三分钟就好、
1: 嗯、
0: 他没有、
1: 嗯、
0: 他真的是就是非常的话配合主办单位也帮了他主办到很多的一些忙，
1: 嗯哼，
0: 但于老师之后就换到我了，我也上台，我想糟糕，我能够讲什么、啊？刚刚已经那么精彩了，
1: 嗯哼哼，
0: 还好我才刚刚上去不太久，
1: 是
0: 副县长他就到场，
1: 嗯哼，
0: 所以我也就不用，我就省掉我的加长版的，
1: 嗯哼
0: 的那个，比如说再过来洛夫老师哈、
1: 啊，是
0: 洛夫老师的话，大家说他书法很厉害，
1: 嗯哼，
0: 那我以前呢都以洛老师的那个。那个书法啦，为一个自我警惕，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来学他学写书法。
1: 嗯哼，
0: 啊，结果我们一直有个谣传，
1: 是，
0: 哎，就是洛夫老师是50岁以后才开始练习书法。
1: 嗯哼，
0: 啊，有一次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我就碰到，我就自我期许，过了50再说吧。
1: 嗯，
0: 过了50再说，现在我已经过了50很久了，我还是没开始启动，因为后来无意中知道一个真相。
1: 嗯哼，
0: 原来洛夫老师并不是50才开始，是之前。就已经有很有基础的50以后常常练习啊，
1: 嗯哼，
0: 所以啊原来呵呵我们都误会了，
1: 是
0: 还有洛夫老师也是一样，有一天突然间到他60岁吧，突然间一头发变成花白了，
1: 嗯哼，
0: 那我想难道他跟作家尹林越南的话一位诗人一样嘛，因为当年要逃难，
1: 是
0: 洛夫老师发生什么大事呢，什么一夜白发呢，
1: 嗯哼，
0: 我就问他啊、哦原来之前都是染头发了、
1: 嗯哦哦、原来这些典故，所以你看你刚其实提了很多很多人，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像当中、有一位呢 我个人非常喜欢他的无怨的青春，他的七里香、
0: 啊、对对
1: 我在那个年代坦白讲他曾经也到过花莲，在那个年代来到花莲真不容易、哦、然后我特别去参加他的签书会，那也是我这一生第一次参加，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刻，这次呢也被君瑶写入到你的书当中嘛，
0: 对
1: 嗯、
0: 我跟谢老师哦，谢老师应该是跟我太太严爱玲比较熟悉了、
1: 哦。
0: 那我跟他算是说比较客气的一个交情。
1: 嗯哼。
0: 但徐梦老师影响的实在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像我这个书啊，我有时候写人写感动的话的事情，
1: 是。
0: 那有时候我是写一些人他的一些我说是丰功伟业好，
1: 嗯哼。
0: 他文学上特殊的话的成就。
1: 是。
0: 那我觉得徐老师。在文坛上有他特别的话的一个成就，
1: 嗯、
0: 因为大家知道哈，当然是雅璇老师在主编联合报副刊
1: 是、
0: 看到徐梦老师的话的一些作品，虽然跟 虽然他的诗的话比较浅显，比较白话，
1: 嗯，对，
0: 但很适合那时候的阅读啊。
1: 嗯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现代到后现代的一个时候啊，比如说大家要还是一个戒严的话的一个年代啊，
1: 对，没错，嗯哼，
0: 对啊，大家好像心里面想要说的话都要曲折很多遍才能够把它表达出来，
1: 嗯，
0: 尤其是心思，大家不敢写得很直接，
1: 嗯，
0: 也怕有什么样的一种风险。
1: 嗯哼，
0: 但徐老师的心思的话，变成写的是易懂的一些，可能是情思啊，
1: 嗯，
0: 或者抒怀之作。
1: 嗯哼，
0: 啊，我是把他，我写他，我跟他的交情并不是很多，但的确也有一些交情。
1: 嗯，
0: 但有一次的话，我就听到他在现场说啊，他很可惜，他不会讲那个他的族语，因为他是蒙古人。
1: 嗯哼哼，
0: 所以他觉得非常的话的一个可惜。
1: 是，
0: 然后对他的一个故乡念之在之，也常回到他可能在部落吧，蒙古的话的一个部落当中，去看看他们以前可能他会生活的话的那个环境。
1: 嗯哼
0: 哼，哦，啊，这点也蛮打动我，因为人来自于一个各自的话的一个原乡。
1: 嗯哼，
0: 哦，那虽然没有机会在那边成长，但毕竟会有一种充满怀念的话的感觉。
1: 对，
0: 啊，像我写到我顺便写我自己年轻的时候，
1: 嗯哼，
0: 参加文艺营，
1: 是，
0: 然后那个就当年的话，我也是非常的熟读席慕容，
1: 是
0: 那两本重要的书，
1: 嗯，
0: 一个《第一项》跟《无怨的青春》嘛，啊。
1: 对。哇，很棒！我觉得在你讲到这些都连接到，嗯，因为在当时我记得他很多的这些诗词作品都成为苏来跟蔡琴的歌曲。
0: 好，啊，对，
1: 比如说来，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呢，蔡琴的《出塞曲》，就是呢席慕容他的里面的作品之一了。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出笔套位来读书呢，介绍了这一本书籍呢，是九歌出版社的一本新书《书房蝶衣》，作家剪影七十二帖，邀请到呢这本书的作者呢吴君瑶，在空中跟大家呢来做个介绍。那我们继续来聊一下，其实我知道在君瑶在这个写作当中这个领域真的很久，当然认识的人也很多，那这怎么样去决定这个七十二个人七十二篇，你会

0: 会觉得那当时标准是什么呢？
1: 哦，其实我跟主歌出版社在做沟通的时候，我多么希望可以放到100位啊，
0: 嗯哼，
1: 我大概写100多位，
0: 是
1: 并不是只有72位，
0: 嗯哼，
1: 那后来因为那个量书就变很厚啊啊，我当用个理由跟他讲说，希望这本书可以成为高中老师哦，大学教授他们的教学参考，
0: 是
1: 一般的读者当然也容易透过我的书去了解当代台湾的话写作的一个状况，
0: 嗯，
1: 但书的话厚度真的有它的一个考虑跟限制了，
0: 是，
1: 所以便只能找到这72位。像刚刚空档的时候，我跟南极谈聊到了张晓峰老师，
0: 是，
1: 啊，我对他也很多的焦急啊，
0: 嗯哼，
1: 对啊，像有一次哦，那时候还没有高铁。哦，我现在如果有人问我散文该怎么写，
0: 嗯，
1: 我都会说，哎，文字跟故事都很重要。
0: 嗯哼，
1: 那，啊，我也一定不会沾光，不会说是张晓峰老师跟我说的。
0: 哦，
1: 我都会讲，因为多年前还没有高铁的时候，我搭飞机去高雄演讲，
0: 嗯，
1: 刚好我隔壁的坐的就是张晓峰老师。
0: 哎呀，真巧。嗯，
1: 对，然后一路上两个就聊得很愉快。
0: 嗯
1: 哼，啊，他演讲他跟我刚好同一个时间呢，啊。
0: 是
1: 啊，然后我那场人数变得很少。
0: 嗯，啊，
1: 然后我就这个机会很难得，就是我就问他关于散文写作啊，是他跟我讲这两个东西真的是很核心。
0: 是，
1: 比如说那个故事，我后来自己当评审。
0: 嗯哼，
1: 假设一个好的散文没有好的故事的话，我是评审，我要为他诉说，为他去拉票就很难拉。
0: 嗯哼，
1: 他没有好的文字，没有好的叙述，就没有好的风格。
0: 是，
1: 那也够不到一个艺术上的话的一个水平。
0: 对，
1: 那这些的话的来源都是来自于张晓峰老师。
0: 嗯哼，
1: 他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感动？是因为后来哦，其实我那时候自己年纪不大，搞不清楚。
0: 嗯哼，
1: 为什么张晓峰老师变得不认识我？
0: 嗯哼，
1: 因为他后来可能自己当地委啊，
0: 哦，还
1: 是当啊，后来他可能自己大了，对人的那种那个不是说记得很清楚。
0: 嗯哼，
1: 他正在问过我为什么金门有双钟庙。
0: 嗯哼，
1: 我都还想起来，哎。所以我写他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写的，
0: 是，
1: 但我一度有点误会说，哎，张晓峰老师怎么变成不认识我？
0: 嗯哼，
1: 自己有点小气，是我自己太过小气了。
0: 是，
1: 对，然后后来才知道说，人跟人之间那种见面，有时候真的是像我对人的那种脸孔的记忆能力就是很差。
0: 是，
1: 那张晓峰老师可能是跟我一样，因为我通常在见到人那个人要自己报姓名，
0: 嗯，
1: 哦，原来是他。啊，我都认不太出来。
0: 嗯哼，
1: 我相信他是跟我一样的。
0: 是，
1: 所以我要写张老师，其实我很多的跟他的交集的故事，我是可以写的，但是就是没办法写他。
0: 嗯哼，
1: 对，所以我是写有让我有感动的人，然后他是当然被我写的人多少都有点无限上他特殊的话的成就了。
0: 嗯哼，
1: 要不然就没办法收录在我的文章当中。
0: 嗯哼，
1: 像南部的话，一位叫郭汉成的。
0: 郭汉成，
1: 我本来也想要把他收录进来。
0: 嗯哼，
1: 但那篇文章的篇名叫做我们都忘了郭汉成有病，
0: 哦，
1: 因为他现在已经走了。
0: 嗯哼，
1: 啊，走了之后我想万一收录进来他的家人如果看到可能会伤心。
0: 嗯 哼，
1: 所以我就考虑很久，哦，就没有收录到郭汉成的。
0: 对，
1: 对，都是一定要对方一定要文学上的有成就。
0: 嗯哼，
1: 那我对他有感情，
0: 是
1: 至少要交集这两个部分，
0: 嗯哼，
1: 我能够写他们。
0: OK 哈，所以呢，这个标准上就是，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一种感觉啦。然后当然也是你刚提到，可能顾虑到家人，这个时候看到会有一些什么伤感之类的部分，都把它考量进去，所以呢，才有今天的72帖。那君晓会不会有将来有也许第二个72帖呢？
1: 我很希望有啦，就看我未来有没有那样的一个那个，因为写这个书哈很花时间，
0: 是
1: 因为比如说假设我刚刚跟讲到谈到张晓峰老师。他的再生缘我也很早之前我有读过，可是如果我要写他我要再温习一下，就这本书看起来每篇好像1-2千字好像很好写，那其实都是我要去阅读他的作品，阅读作品跟阅读人之后我才能够写出来。
0: 哇，好，那
1: 简单哦，好像没什么，1-2千字好像很轻易哦，那其实都是不太容易的啦。
0: 慢慢的啦，也让听众朋友能够去看这本，因为我想今天时间关系呢，就跟吴君瑶聊到这本呢《书房蝶衣作家剪影72帖》哈，在九歌出版社。那我们期待下回再跟您来介绍其他的书了。谢谢您，谢谢，好，拜拜。来关心新闻。
2: 雨而没有下雨前，天气会较为闷热。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发布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带动出口、投资与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10.16%，将创下近16年来新高。记者游淑媛报道。
3: 中研院将今年经济展望定调为旭日更生、风谷分明。经济所合聘研究员林长青说明，所谓的山峰和谷底，并不是。

0: 说 AI 和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而在 AI 需求强劲带动下，将全年 GDP 一口气调升 6.45 个百分点到 10.16%， 也是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
1: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0: 林长青表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保持乐观，而是反映上半年已公布的数据和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经济成长由内外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警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员警执行勤务时，发现有一台自小客车闯红灯，上前拦查时，车内散发疑似毒品的气味，现场查获第三级毒品凯他命及相关吸食器具。记者施新凯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员警执勤勤务时，发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于安南区以居路与君安路六段路口闯红灯，依法拦查。黄男于拦查过程中转弯时不慎插撞路旁电杆，员警上前确认人车状况时，发现车内散发疑似毒品气味，进一步查获疑似第三级毒品凯他命及相关吸食器具，全案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海南派出所所长毛其阳说，
4: 本分局海南派出所员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闯红灯，依法拦查。该车驾驶转弯时不慎擦撞电杆，警方察觉车内已有毒品气味，进一步查获第三级毒品及吸食器具，并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3: 第三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可能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及反应能力，毒后驾车易造成交通事故，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毒品犯罪及取缔毒驾勤务，维护社会治安及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报道。
2: 台中市今年市民联合婚礼首度跳脱传统形式，以情定台中爱在云端为主题，打造全国首创空中联合婚礼，将带领66对新人搭乘幸福专机直飞日本冲绳，在万尺高空完成婚礼仪式，即日起开放报名至8月14号截止。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民政局局长吴世伟表示，今年联合婚礼将在10月20号举行，市府将带领66对新人飞往日本冲绳，并由市长卢秀燕在航程中为新人证婚。凡今年1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完成结婚登记，且其中一方涉及台中市的新人都可报名参加。若报名超过66对，将在8月19号公开抽签。
6: 其实这是市长一个发想，一个构想，在全国我们是率先，这个第一个就是把新人干脆送到飞机上去，让他们来办空中婚礼，那由市长来做这个空中的这个证婚。
5: 民政局指出，录取新人可获赠日本冲绳双人来回机票，由市府补助机票费用，住宿及餐饮等旅费则由新人自行负担。希望透过创新的空中婚礼，为新人留下难忘回忆，也鼓励青年勇敢成家。民政局表示，活动即日起受理线上报名到8月14号，提醒新人报名时需备妥相关证件，符合资格者可把握机会踊跃参加，一同搭上幸福航班，在云端见证人生最重要的幸福时刻。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1: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0: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2: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2: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0: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1: 好的，来一首的这个热歌哈，快歌呢，为青春欢唱，来自的刘文正所唱的歌曲了。好，时间现在到了9:38，听完之后来关心路况跟天气了。

了哈。今天是115年的7月14日，农历的话呢，今天6月初一哈，星期二。我们来看看呢，在天气部分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青苔海神啊，路径对台湾呢没有直接影响，而未来一周呢，持续呢受到偏南风还有呢西南风的影响。

0: 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呢也会有，其他山区呢都有局部的大雨哦。尤其呢在中部以北呢，这些山区呢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呢，今天在花东地区高温是31到32度，宜兰跟西半部地区呢普遍是在33到35度，感受比较闷热了。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内陆，还有花莲的纵谷啊，这地方呢，局部地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要多多补充水分，好预防中暑啊。空气方面，今天呢，在竹苗、还有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马祖、金门、澎湖都是良好的等级。而在北部地区呢，中部呢是普通哦。那么在明天的话呢，这个迎风面南部地区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呢上午呢中部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上半天呢是多云到晴，在午后呢西半部的山区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了。好，这是到了明天，那明天等于说礼拜三四五呢这三天的话呢，高压呢就是往南延伸，台湾呢主要呢吹西南风，那南台湾地区呢不定时会有降雨，中部在清晨呢还有呢这个上午呢会有零星的降雨，其他地区呢是以多云到晴，在中午过后呢对流发展呢会有局部的雷阵雨，但是西部山区呢午后会有持续的局部大雨，而北台湾呢周三午后也会有大雨，周四开始平地呢降雨慢慢才会趋缓，不过呢以山区呢大雨为主。未来这一周呢平均的温度高温都在31到35度之间，而中部呢内陆跟大台北盆地呢花东纵谷呢甚至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哦。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到是比较闷热，周三周四呢台东要注意到焚风发生哦。那在周日呢吹南风，普遍呢高温在30到40度，好，那局部地区呢会更高的。好的，这是呢在天气部分，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路况的部分做个会诊哦。好，等一下呢10点钟哦，来台八中横公路终于要放行5分钟了，它是2小时放一次，那放5分钟，那之后呢就要等12点到1点再放1小时，这是在官员太鲁阁还有天祥这个地方。而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来今天还是 OK 的，目前的整个状况都还好。在中仁隧道呢149.1到153.9呢，昨天是在晚上的9点到凌晨1点封闭了北上车道，那今天呢晚上9点到1点是换成北南下的部分，换成南下会封闭哦，那这个时候呢改走台九丁线哦。那白天的话都蛮顺的，虽然有一些工程进行，不过都维持呢就是单线的、哦、单线双向或者机动性的管制。另外要提醒呢，因为呢配合了陆军部队的一些任务需求，好、哦，所以呢今天晚上的10点到0点呢，会在仁水隧道北端口到崇德管制站这地方哦，会进行呢这个机动性的管制，指标呢在155到163，155到163。仁水隧道北端口到崇德后，夜间10点到0点，好，就是10点到12点呢，会进行了机动性的管制，请大家注意配合。再来看一下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整点放行路段呢，在10点1到10点2 K 的屋檐角景观区。另外呢，在37.6到37.8的观音路段呢，都是呢整点放行10分钟的。好的，那另外呢，在台11线跟台9线的花东纵谷都蛮好走的。台30线玉长公路呢，再来南安瀑布的4K 的路段呢，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好，以上呢就是目前的东部地区呢整个交通的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哦。如果有即时路况要告诉我们，随时欢迎您打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好，这是尽管花莲分台的这个我们的一个路况专线。那如果是要查询路况，好，或者说哎。事务要帮你广播要协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了0382288801，0382288801，好，拨打这个电话呢也都是 OK 的啦。
1: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2: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1: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2: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3: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1: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2: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 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

0: 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1: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2: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0: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好，接下来听歌曲了，这首歌就是来自温岚《爱的代价》。

0: 好了，听完了温岚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啦，就是《爱的代价》哈。那这首歌其实我们乍听这个歌名会觉得，哎，会不会是张艾嘉啦，哈，或是梁咏琪唱的那首？哎，还有听过李宗盛，对不对？他也唱过，但是完全不一样，没感款啦，哈。其实你知道搜寻两个字叫做诈骗，你就会听到或者看到很多跟诈骗有关的这些好新闻啦、案件的部分哈。像我今天呢 ，Google 这两个字，我也看到了，就假检警的这个诈骗手法呢，还是层出不穷。这么多年的，哎，还是有呢哈，因为有人还是会不相信，或者是呢轻忽了，所以才会有这个所谓的诈骗的机会哈，不能说是商机，叫诈骗的这个机会啊。那常常就是因为这样呢，如果没有注意的话，这一生的积蓄哇，弄不起啊哈。像南部呢有一位啊，这个男子呢，他接获了就是假冒户政事务所打电话来。他说他的身份啊遭到冒用，而且哎呀，你呢涉嫌重大的洗钱案。那一般人听到，哎呀，怎么会这样子？我是奉公守法的，我是这个平凡的老百姓，怎么会涉及到呢这个诈骗或者是洗钱？就会当然会紧张啦。那一紧张有时候就慌掉了。好，那后来呢，接着就转接呢到这个假警察那个地方，在种种的话术当中的威逼之下呢，后来这个男子呢将三张的金融卡呢装在信封，藏在花盆底下。那他这么这个动作，你知道放这个动作呢，后来呢他的1912万这个积蓄呢全部被提领一空了。好，把这个金融卡放在那地方，哎，怎么会相信这个事情？我不晓得他当时是接到什么样的话术啊。后来呢他的名下的账户呢还沦为洗钱的工具。所以呢不是说哎我帮你骗这个钱就算了，不是哦，把他这个1912万呢提领光之后呢，又把他账户拿去当人头账户，洗钱的账户。后来呢变别人就可能汇到他那边去那个赃款，所以你又卡到这些问题哦。所以要提醒各位呢，假检警的这个诈骗手法是一直出现哦。那有的假冒户政或者检警单位呢，哦，他整个一条龙说我把你转接到什么地方去，哦，你要跟他说哦，不然我帮你干嘛干嘛。那大家认为说哎呀反正我很紧张，就顺着这方式一条龙，时间很快，没想到一条龙都是诈骗的一条龙出现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哦，像常常有一些要你交出什么东西啦，或者什么你各自的东西，这个都是有问题的。好像有时候呢会通知你，哎，中发票了。基本上呢我收过两三次，好，那我都会去看，哎，好棒哦，我的云端可以中500，真好。那后来想不对不对，这个有点怪哦。然后呢他总会有一些连结，要你去连结那地方去做一些领钱的动作。我想领钱也不是跟你领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基本上来讲呢，我就会去 Google 去查。就像前不久呢，也是有一位朋友，他就是用 LINE 哈告诉我说，他说他的先前的账户呢哈，因为怎么样怎么样被盗了，好，那被盗之后，他现在必须有人好帮他压什么哈，就是接受好认定说认证他是确实是有这个有人在用的。后来我就觉得怪怪的啊，怎么会找上我？我们两个认识没错，可是好像不到那个交情，你怎么叫我帮你做这个动作？我第一个就怀疑说这个对象跟我的关系到底怎么样。然后后来我就说你的电话是几号，那时候还没有加入，但是我们可以对话，我就问他说你的电话几号，哎，他就传了电话号码给我。那我就觉得有可能吗？刚才没可能的。后来觉得他传得很快，然后想说可是你朋友那么多，再怎么样也轮不到我啊。然后后来呢我就去看他的脸书，他就说啊，最近被盗用，后来又被盗用，各位如果你接到什么你千万不要用。哎，我就是这样子没有去接受，后来才知道也被我料中了，那又是一个诈骗。所以呢各位冷静，这件事很重要。
1: 哎呦，哪会安呢？
2: 好严重哦，
3: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
2: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3: 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4: 警察来就没事了，随口一句话却是多大的托付。警察先生小姐，您们辛苦了。
0: 好了，时间呢要接近尾声了，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了哈。那时间现在是9:57。

广华联分台的触壁逃避节目呢，从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我是主持人蓝琪。等一下呢，要关心全国路况，交到台本部，再回到现场。下个节目呢，幸福列车长呢，继续在空中陪伴你了。祝福大家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开心哦。那明天早上的7点钟，咱空中再相会，祝福你哦，拜拜。最后的歌曲呢，就是高向鹏、方怡平的《牧笛舞池》。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杨梅出口匝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31公里过了仁德系统有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乌姑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车多速缓，南下401.4公里过长治交流道内线车道准木掉落，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

6.9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东向最顶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在大溪端汇入国道3号北上匝道有灭火器掉在内侧路间，请小心。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5: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4: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5: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6: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4: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5: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6: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4: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5: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丽赫伯。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哦吼，今天这外头真的好够拽啦齁。不论你是在花莲台嘉义工地花莲位哦，我们在这都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千万不要让自己丢刷。有事没事呢，咱得多喝水，多喝水哦。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第三列台北线中华一公路哦，这个白天在中横东段，也就是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这里有白天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00，现在的10:00，中午的12:00到1:00，下午的3:00以及傍晚的5:00到6:00之后呢，6:30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哦。那么与此之间，你将会遇到九曲洞隧道、追路隧道、靖恒隧道以及西半路段，还有宁安桥西端有6个工区，他们都会配合着隔口的放行而放行，大家动我哩啊！但是呢，还是要提高警觉，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小心哦。这个山上的石头呢，哈，卡到胸酸的时阵哦，当要九刀给你砰落一下落来了呢。哦，我跟你讲，个真正哈，厝尾顶会开花一种哎，所以大家开车嘛，下个水泥一个。那么另外呢，与此之间，在我们继续往西挺进来到的官员神木，这里持续有灾害重建的工程，原则上哈是一个小时放行一次，因为它会配合天祥的车流而来调整放行，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了。而且呢，这个夜间封闭哦，是从隔口一路来到官员哦，不是说哦来到天祥之后，哎呦我就可以继续往西走 ，no， 各位让给 no， 现在正值暑假期间，我们还是要告诉朋友，你不要受困在天祥。你说我要困其他店啊，如果刚好有一个猴子趴在你的窗户边，跟你嘻嘻嘻，跟你嘻嘻嘻，怎么办？会吓坏了，对不对？所以提醒一下，从隔口一直来到官员，这个夜间道路封闭是那么长、那么长、那么远的哦，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下。另外，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我们要来提醒朋友，苏花路廊在我们东澳的北上吗？好，这个地方有机电照明设备的施工，现在开始到傍晚的6:00，东澳的北上线这隧道里面有施工，也提醒朋友，因为它是单车道封闭啊，另外一个车道还是可以通行，所以呢车道有受阻哈，那么有缩减了，不能说受阻，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那么另外呢，我们要来做一个预告哈，7月16号10:30到12:30，也就是这个礼拜四，我们的苏花改苏澳到和南澳到和平路段有隧道火警的设备测试，双向管制封闭。那么管制期间，请所有的车辆配合走旧的苏花公路，也就是台九丁，或者是在管制区外等候演练结束再开放通行。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哦，这个礼拜四有隧道火警设备测试的这个管制哈，所以时间是10:30到12:30，就好记的啦。塞伯纳吉出现的时候哈，咱的关嘴啊，塞伯纳吉说哈，塞拜拜，明天见的时候啊，咱的关嘴的话开放了，阿多阿内心啦哈。那另外呢，我们要来做一个预告，明天人水隧道南下，早上9:00到中午12:00，同样也是第塞伯纳吉西端哈，有人水隧道的交控设备的养护作业，它也是单车道封闭南下，明天是单车道封闭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啊。那另外呢，为了要配合陆军部队的机动任务的需求，今天晚上10:00

点到明天早上，应该这样讲，十点到十二点这个两个小时啊，哈，在人水隧道的北口一直来到崇德管制站呢，有机动式的交通管制，而且现场还有人员在指挥中，所以也提醒朋友，人水隧道今天晚上十点到十二点，从人水隧道的北口到崇德管制站，这里有机动管制哈，啊，这个是部队哈有需求哈，因为属用道路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啊。那另外呢，白天。在花莲段的大清水民隧道以及惠德隧道南洞口持续有复建以及编波的施工，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另外我们要做一个预告，明天早上十点是上文界时段开始，一直到傍晚的五点，你只要看到太阳它下山了，在澳花隧道的南下线 51.9 到 52.3 的台九丁，到时候呢会封闭北上彩单线双向通车。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的是，今天的台九丁在观音路段 37.6 一直到 37.8 有一个边坡刷坡的挂网施工，现场到傍晚五点才整点放十分钟的管制措施。那另外屋檐角有一个观景区沿线的边坡施工，它的指标在10.1到10.2啊，同样的也是现在开始到傍晚五点才整点放十分钟的管制措施，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那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好，在花东公路瑞北台铁高架桥有一个施工，那么在253到251全天候右侧车道是封闭的，台十一线花莲大桥持续改建中，大坑到海洋公园的路基修复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双向通行这个工期会到十月中旬。至于在我们台三十的南安瀑布4公里处，这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在开始到傍晚五点仍然采取整点放十分钟的管制措施。而至于在我们的市区南滨志宏池的景观工程，轩辕路的五权大楼，中华中和街的富裕金华大楼，这里都有大楼的拆除以及这个工程的施工。特别提醒您哦，在民义街斜天宫往南滨路的方向是封路的，所有的车辆请你来到了重庆市场后方停车场之后，请跟着那500公尺的单向替代道路一路走到了和平路，谢谢您的配合。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1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 7。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新闻停看听，
1: 新闻 news。
2: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14号，星期二。
0: 新闻。
2: 在今天新闻听安定的头条，和大家也要关心的是今天套炸的重庆路重庆市场跟加油站的一个巷道内的一间铁皮屋，在12点15分左右呢发生了火警，那么消防局出动的消防车还有大批的警力消赶快前往现场灌救，因为铁皮屋内出现了闷烧的状况，所以警力消以电动切割器破坏铁卷门实施灌救，火势很快的就获得控制，但起火的原因仍然有待调查和厘清。因为这个起火起点呢就在重庆市场跟加油站的一个巷道之内，那因为距离加油站只有一路之隔啊，那加油附近堆置有大量的木材等易燃物，引起了警义消的重视，调派了将近10辆消防车还有大批的警义消前往现场灌救。那么起火现场都是连接的铁皮屋，有一家制面厂跟卡拉 OK 店，在发生火警之后店内发生大火闷烧的状况，导致屋内一片红通通的，而赶往救援的警义消除了将店内的瓦斯桶的易燃物赶快搬走之外，并且以电动切割器破坏铁卷门，那立刻和周边支援的警义消合力用水柱来灌救。那这起起火的意外因为发生在凌晨哦，我跟你讲哦，那个就消防车啊，我跟你说这个附近的居民大家都吓到了，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而且都可以闻得到那种你知道不嘿，会修的味啊！哦，那附近的居民呢，大家就赶快，大家我感觉大家拢在困啊，困个了，惊到人，你知无哈？那么经过了半个小时的灌救呢，这个火势很快就控制了啊。至于起火的原因、财产的损失，都有待消防局、火场建设人员做进一步的调查和厘清，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所造成的火灾，让我们知啦哈。但是还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水火无情。那么大家呢？在使用不管是电器用品啦，或者是说这个天气热啦齁啊，大概嘛是要小心啦，还有煮物件嘛要注意呢，你知道吗，近期花莲有不少的这个会修齁，所以提醒大家文人齁是要哪里啦，你照他煮家的时候啊，别记得你家里有开会啦，这怕到人你知道吗齁，所以提醒大家好朋友大家要注意哦。

好，另外呢，我们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开车条都拜爱注意，你知道吗？在昨天下午，有一名大概近80岁的老大哥，他在骑机车经过的受风无权，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他竟然自己冲出了马路。啊呢，啊呢，背楼家本来是好好的骑车嘛，啊骑骑，我们家那冲啊冲啊，哎呀，背楼对边去哈，啊冲到了路旁的草丛，人车倒地之后，他就倒在机车旁。那刚好有一名外籍移工呢，他路过的时候发现报案，消防局救护人员会同现场到场救援呢，那发现呢他已经死亡多时了。那警方除了通知家属之外，也报请地检署检察官跟法医进行相阅，来确认他的死亡原因。这是在昨天下午大概4:30左右，一名外籍移工行经受风无权村的时候，发现哎呦阿妹路边啊哦，阿奶超阿波呀，有一台奥多拜，你知道？奥多拜阿奶有一个老先生哦，阿奶倒在这里奥多拜边呀啦，赶快吓一跳，赶快跟警方报案呐、啊。那辖区的智学派出所员警会同花莲县警防消防局受风分队救护人员到场救援了，结果就发现这个老先生呢已经明显死亡好久了，已经好几个小时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吉安分局的侦查队的监视人员也赶快到现场去实施收证，也把先前老先生的大体移到殡仪馆来冰存，同时也会同地检所检察官和法医来相验，确认他的死亡原因啊。Anyway， 不管如何，我们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天气加州啊，你如果骑奥拜开车的时候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原因，到底是身体因素还是是因为在骑车没看到，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你好朋友，请大家注意安全是最重要，非常非常之重要的哦。还有各位，最近在街口有没有看到很多陈阳点咖的小绿人，又大又闪亮，让大家都能够看得很清楚，你有没有发现？

好，另外呢，我们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花莲县政府砸了3000万补齐了小绿人，有超过好几百处的路口已经将行人号志升级了。过去呢，大家对于部分路口缺乏专属的行人号志，因此呢，行人在穿越马路的时候都会有安全的疑虑。县政府今年投入了大概3000万来推动行人号志的建制计划，到目前为止，大花莲地区已经完成了超过100处的新设号志，未来也会依照车流以及行人的使用情形评估调整行人专用10项号志，来提升交通的行人的行的安全呢。好的，那 anyway 不管如何，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行人希望能够行进在路口的时候不管是行人或者是车辆，都一定要慢看停。那行人行经路口穿越行穿线的时候，千万不要一边走路一边滑手机。我们休息片刻，关于交通新闻再来聊。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与伊朗展开新一轮军事冲突，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跌，台股今天随着走低，早盘下跌超过1000点，失守45000点关卡。台积电跌30元，来到2410元。上市南港轮胎一名胡姓前副总涉嫌办理采购案时收取厂商回扣，造成公司损失600多万元。一审法院判刑4年10个月，高院审酌他与公司和解赔偿，减轻改判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胡姓男子打从99年到103年退休，都担任股票上市的南港轮胎公司执行副总，负责公司模具采购业务。检调获报，一家轮胎模具制造商为了争取更多订单，向胡姓副总表示，可以将采购新制模具金额1:1回馈给他。出估从100年到103年间，共陆续收取了600多万元回扣，而模具厂商则将这笔钱算进报价单上，造成南港轮胎600多万损失。检方侦查后，依证交法特别辨识罪嫌提起公诉。虽然男子到案否认犯行，一审法院仍判刑4年10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仍否认犯行，收取回扣。高院认为男子辩词不可采，审酌他犯罪情节非轻，犯罪时间长达2年多，并使南港轮胎遭受相当于额外支付623万多元的采购成本，但考量他已经和公

0: 公司成立民事和解并给付300万元赔偿的饭后态度，这招原审判决减轻改判4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屏东县一名男子听从网友指示，要将55万元换成外币，然后汇到海外可疑账户。邮局行员透过打诈一点通简讯通报，员警当场识破诈骗手法，及时拦阻男子汇款。记者宋玲报道。
2: 东港警分局说明，接获辖区邮局透过打诈一点通简讯通报，声称有男子要进行大额的汇款，疑似遭遇诈骗。警方前往查看，确认要汇款的罗姓男子是因为网友的诱导，要将55万换成外币，然后再汇入海外的马来西亚某银行可疑账户。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3: 罗姓男子因涉足网络游戏点数及账号交易，结识脸书网友并听取其指示操作，罗兰企图将新台币55万元先兑换为美金，再转为马来西亚币汇入海外的马来西亚联昌国际银行可疑账户，警方当场识破，此为典型诈骗手法。
2: 罗姓男子最后听从警方的劝说，没有汇款也没有损失。警方强调，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在辖区内金融机构跟超商的 ATM 都有专属条码，民众或者行员只需要用手机扫描，分局勤务指挥中心就能够精准的派遣警力低调赶赴现场，

0: 海、基隆至台东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低洼地区请留意排水不易。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翔，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3: 玉里极限运动场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4: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5: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4: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3: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4: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6: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3: 无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4: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我天天跟少年那尬黑了啦。
6: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3: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4: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8: 淑芬啦，
4: 谁在叫我啊？
9: 是我，志明啦。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4: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10: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4: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10: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4: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10: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9: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1: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0喽，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 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我们要做一个预告哦，东部发电厂即将在木瓜溪排沙放水啊、这个预计哈、哦。他们是在7月17号，也就是礼拜五开始呢。哦，不是啦，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五啦。啊，真正是木舟爬未金，你看嘛，把酒杯无金啦哈。现在、哎呦，也不是现在，伊嘛是今天爱虎的论。中午过后的下午2点开始呢，木瓜溪要来排沙放水，那么一直到礼拜五的下午4:40为止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

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5。在今天从早到现在，我们仍然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中横公路，中横公路请自意，它中午12点才会放行，所以 也请注意一下，就是苏花路廊今天晚上10点到12点，在人水隧道的北口到崇德管制站155到163的苏花路廊，为了配合陆军部队机动任务需求，现场会实施机动式的交通管制，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那另外中仁隧道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1点钟有实施交控设备的养护作业，那么到

欣赏完了这一首来自2016年蔡依林发行的这个单曲《恋我癖》，最后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罗志祥在真人秀专辑当中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大

0: 接下来，咱们要来呵上菜了。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要来教什么菜好呢？今天是初一，我们今天来吃素，所以今天想要来介绍一些素料理。那今天最想介绍什么素料理？吃素的朋友哈，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有一些大豆蛋白质，而蛋白质最好的来源呢，有一个东西叫做豆皮。我不晓得各位，你买的豆皮是买那种炸过的还是没炸过的？我告诉你，我家里一定都会准备豆皮。那我买的是没有炸过的生豆皮，而且还是要飞机改的，你知道豆皮有分机改跟飞机改吗？而且它们的价格真的是差很多哈，所以我买的是飞机改。那因为呢，我不会吃很多，所以呢，我都会回来之后哈，先用热水给它烫过，烫过之后我都改一分为二哈。那你知道现在有一种哈，就是一样也是这种用这种豆皮的方式哈，然后去做蛋饼。也就是说蛋饼本来就是面粉皮对不对，他现在不是，他就用豆皮，他就把它摊开，他就把它煎着，用生的豆皮自己煎，煎了之后你再把它这个裹上蛋，你就把它当作它就是一种有没有蛋饼的概念。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可以烟熏它或者是煎它，里面包什么我告诉你，这是我吃过在罗东，我同学每次回来的时候都会带给我吃的，就是你知道吗，他就放很多很多的榨菜丝、萝卜丝跟那个木耳丝，还有很漂亮很漂亮的香菜梗，就这样把它包起来。哎，我跟你讲，那好吃，就这样子，而且它是烟熏的。我觉得那个豆皮也是我吃过，真的觉得很好吃。还有一个呢，就是豆皮。我们刚刚说你买那个没炸过的，然后你加上木耳、红萝卜、蛋跟小黄瓜、盐巴、糖跟酱油下去把它拌炒。我告诉你哈，反正你就把它切丝，然后最后我们再下小黄瓜去炒哈。那你这样子才会脆脆的，你知道吗？我的调味料只需要盐巴、糖跟酱油。我跟你这样炒一炒，你就觉得这个料吃起来。对，你知道它就有点类似像那种杂菜，就是韩国人在吃的那种杂菜那种。我告诉你，你这样去炒这个素料，你可以把它拿来做什么呢？你可以拿来再拌个冬粉。我跟你讲，有没有？或者是拌着那种韩国的那种宽面那种，有没有宽的那种冬粉，就把它拌在一起，然后你去抓它。我跟你讲，这一道菜吃起来哈，就保证一定会让你吃饱的。这个真的是还蛮好吃的一道料理，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两道豆皮料理送给你，希望你会喜欢它。来吧，继续听歌。

0: 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东部发电厂今天下午两点开始到这个礼拜五，也是7月17号的下午4点40分为止，将要在木瓜溪排沙放水哦，所以也请大家预做准备。那么及早哈、如果他正在排沙放水的时候，也请你远离河床，以测安全呐、
1: 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
0: 另外呢，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苏花路廊中仁隧道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凌晨1点，南下线正在进行交控设备，将要进行交控设备的养护，到时候单线封闭哦，请南下要往花莲的朋友要改走台九丁喽。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南下在362.5公里过顶金系统，有两台拖板车发生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后方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66.4公里，孝前路出口前，塑胶制品散落在路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二号西行20公里，在莺歌系统脚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守法守则篇。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哦，这是位是一位新律师，我们非常欢迎我们有新的团队成员了，那就是我们的邱敏律师。邱敏律师好。
1: 金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敏律师。
0: 是律师

0: 不要害羞这个看镜头啊，大家就很喜欢看到这个律师在说话哈。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哈，
1: 是
0: 这个职业安全卫生法，也就是职场霸凌的新的这个法又上路了哈。
1: 哎，是没错。
0: 好，说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依仗哈，那你这些逃给有没有？以前不是师徒制吗？
1: 对对对。
0: 这个师傅哪要闯这个新楼哈？啊，他要学东西的时候，我当下那性地那真假开啊，不你是低头，不你是这样，那基本上都没在欧北妹啊，你知道？
1: 对啊。
0: 那说到这个职场霸凌哈，这个有防治专章啊，是不是跟我们来聊一下哈？7月1号上路的这个是什么？
1: 是。那今天主要就是要跟大家介绍说，这个职业安全卫生法的一个职场霸凌的防治专章，在7月1号的时候呢，已经正式的开始施行了。
0: 是。
1: 那其实它的目的呢，就是要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友善的职场啊。那相信大家常在新闻上可能会看到类似就是这样子的新闻哈，就是主管可能对于他的同仁间哈有一些职场霸凌的行为。
0: 对对。
1: 那它有几个主要的增订方向。那第一个呢，就是对于那个职场霸凌的定义，我们把它明确下来。
0: 是。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关于雇主呢有一些防治职场霸凌的一些责任，那特别是说在雇主知道说有职场霸凌事件的时候呢，你必须要采取一个立即而且有效的一个措施、那第三个呢，就是说有关于我们的一个申诉调查的一个处理程序，那这个主要的目的是要避免说雇主有的时候可能遇到这样子的事件可能不会积极的去处理，那或者
0: 是他的你是那个班级的班级
1: 拍谁拍谁拍谁
0: 因为有人在开车你知道吗、
1: 好
0: 你看影像还可以那说了太快现在开车等你说啥你说啥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别当捣碎虾，然后第二个，你不能有些人不是捣碎虾，有些人会用情勒、道德绑架，
1: 对对对，
0: 那这样的话，其实也算是职场霸凌的一种嘛，
1: 是是，
0: 对不对哈？就是我跟你讲，我跟你我也跟你弯起、挑起啊那哈，然后呢，就让你觉得说，我以受难者自居，这也是职场霸凌的一种，所以现在的主管跟老板很难为了。对不对哈？好，那再来呢？刚刚秋律有提到一个。雇主或者是主管，如果你知道有霸凌行为，你要处理，不能不处理。
1: 是，
0: 为什么？这也代表大家现在呢，我不委屈，但我也不勉强别人的，对不对？哈。
1: 这边先跟大家提醒一些，就是可能有关于职场霸凌的一个定义啦。因为其实刚刚少颖姐有提到说，是不是所有的行为它都有可能会是职场霸凌？那其实我们在法律上，我们有一些要件对对对，就是有一些要符合一些要件之后，才会认为说可能有达到这样子的标准。
0: 是
1: 对。那第一个就是呢，有关于可能就是劳工他必须是在劳动场所执行职务，
0: 工作上，
1: 对对对，要跟工作上有关。那这个劳动场所不是说只有在办公室啦，包含说你可能在出差。或者是外派啊，或者是甚至在居家办公，这个也算。对对对，它就算一个职场，然后它必须要跟执行职务有关。那第二个呢，它必须是要你有利用，就是这个霸凌者哈，施暴者，他必须要有一个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0: 欺压人家。
1: 对，那我们传统的观念啦，可能会认为说啊，可能同事之间，或者是主管对于下属嘛。
0: 对。
1: 那其实大家会忽略掉一个，就是有一种状况，有可能也是下属会去欺压主管。就比如他是比较资深的下属，可能在这里做很久，只是他是比较基层的，那可能来了一个新的主管，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有可能会这有老鸟的那个姿态，
0: 倚老卖老，
1: 对对对对，
0: 你懂什么？
1: 对，所以这样其实也有可能构成职场，不一定是要上对下。
0: 对。
1: 然后再來就比较重要的呢，他就是必须要是超过你业务上必要而且合理的范围。对，所以我们会说，比如说针对一些假设说跟你的差勤啊、出勤或者是工作相关，如果说他只是单纯的去纠正你一些勤务上的。缺失的话，那我们通常会认为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状况。那假设说今天是去处理说主管的一些私人事务，那可能就会认为它超过这个范围了。对，然后再来一个很重要的要件就是它必须是要有一个持续性，就是它这个不当的言行，对，它有一个持续性，因为它霸凌嘛，它是一个长续一个常态的一个状况。
0: 是是，
1: 对，所以说，但是呢，有一个例外啦，就是在如果说它的情节特别重大的时候，比如说它已经涉及到有言语上的侮辱了，那我们也 也有可能例外的认为说，即便只有一次的行为，他也会认为是。

0: 职场霸凌。
1: 哦，这一定要指名道姓吗？
0: 其实就当然我们人上一定是针对特定人嘛。
1: 哦哦哦、
0: 对。对，就是针对特定人。
1: 所以也就是说，大家以后不能在办公室吵架、欸，
0: 主要是看你争吵的内容是什么。
1: 对呀、啊，因为如果你吵的你自己，如果哈那个理智线、情感线断掉的时候，對對對一次就不是持续一次，也称之为霸凌。
0: 对，就是你的言论的内容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有一些词就尽量不要使用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對, 對, 对。
1: 所以这时候呢，都要贡献哈，你贡献那是自己等下套卡层的哈，职场子的人你都要加注意。
0: 是啊是啊是啊。
1: 你要一定不要让自己太过冲动。
0: 对。
1: 但是我们说哈，真的丽娜。我顾啊哈，我尽量哈，我跟你讲也会那个肝阳上亢，你知道吗？丢来凶啊，但是好好的疏导比较重要了哈。
0: 对，
1: 好，所以持续性或是一次性的哈，只要过激的行为都称之为职场霸凌。
0: 是，
1: 好。可是我怎么知道霸凌到什么程度呢？有没有什么身心健康检查什么之类的来确定、
0: 欸？通常是这样子啦，就是因为他毕竟可能那种言行，他其实主要是对于身心造成影响。那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哎、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去可能身心科要就诊啊，有相关的诊断证明书？對對對那当然有这样的东西是很好。
1: Uh-huh.
0: 那即便没有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比如说像是双方间的一些对话记录啊，
1: uh-huh.
0: 那或者说其他同事的一个证词啊，其实只要能够证明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依客观啊，就是一般人哎、uh-huh. 在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会不会同样有这样子的感受？
1: 呀、
0: 哦，这样也可以来作为作证。对，
1: 是是是是是。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如果说长官在交办事情，
0: 是
1: 已经在下班时间，
0: 是
1: 甚至呢，哇，没压力交办，这算不算霸凌？
0: 我觉得如果有持续性的话，可能算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有劳基法的问题、
1: 是
0: 就是主管自己要知道说，如果说已经是下班时间了，就应该要给员工，因为毕竟他的休息时间
1: 要忍住啦，
0: 对啦，就是你有什么事明天早上再说。
1: 你可以先把你所有的资料留在你自己的登录的记事本，對對對你不要一急的时候想说，我怕我会忘记，那不然好了，我刚好凌晨两点醒来啊，刚好这件事情我怕我忘记，我把它发了，这时候可能就会职场霸凌。
0: 对对对，
1: 好好好，所以在交办事情的时候也是要特别注意，开会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啦。
0: 是，
1: 然后其实这个是主管对或者是雇主对于劳工嘛，
0: 对，
1: 那同事之间也要特别小心，
0: 对，特别是讲话的时候，对、啊，可能那个措辞要稍微委婉一点，
1: 对对对对对，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啊，就是你不能够太大声，好，但是。啊，我们就说嘛，这灰狐仙刚刚拄到诶，那个构型比较弯弯翘翘诶，真正都较无同款啦哈。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有没有罚款很凶的那种，很巨额的罚款之类的？
0: 其实这个主要是针对像雇主的部分啊，比如说他有一些可能没有积极去处理啊，或者是没有通报，可能会有一些罚则。那至于说是说个人之间，就比如说可能职场霸凌的人跟被霸凌者，他之间的关系可能就会透过相关的。就是比方说，职场霸凌如果有成立的话，那你可以透过相关，假设有涉及到刑事，比如说他可能有侮辱的情况，那可以透过刑事。那民事的部分就是请求损害赔偿。
1: 可是有时候霸凌不非言语呢，有时候霸凌的是挑钢，有没有哈？我就故意给你拐个小脚，然后让你掉入我的陷阱里，这样，然后我就沾沾自喜。可是这样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去抓到证据，那也算是霸凌的一种，
0: 算是啊。只是说你可能就要透过一些旁人。对，可能同事之间可能跟你比较要好的，有没有看到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1: 不行啊，你们就是因为要好叫同谋啊，你们搞不好是同一个人来陷害我什么之类的哈。所以这种霸凌这种东西哈，真的其实也真的要论斤面的一条一条供起来哈，除非说你真的是身体或者是心理，要不然的话真的。
0: 应该说它的关键会在于要怎么样去收整
1: 啊哈！来，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大家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好，我们今天提到这个主题啊，请各位哈，那开始如果你一直去想啊，对我被谁霸凌啊，我霸凌了谁？我跟你讲哈，你觉得你自己言语如果有去伤到别人的哈，我们赶快做修正。但如果你想啊，对我被霸凌啊，你越想越艰苦，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直播没有？

0: 好的，刚刚我们私底下呢跟秋律在聊哈，透过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在讲说，哎，那种霸凌他自己哈，这个秋律自己本身有经手到的案件呢，哎，我们就可以说，哎，很简单啊，主管不准假，老板不准假，好啊，要不然就可能在考绩上呢给你阻挡，但重点那个阻挡也是有原因的啊，对吧？哈，譬如说你若是讲，啊，真正哈，这个钱多事少离家近，你就不想负很多的责任，那你一特别要求你的考绩要达到非常好，那就有点过分了嘛，对不对？哈，啊，你不能说啊，不行啊，我就怎样怎样哈，不行啊，那你要先看看你自己的工作态度啊，对不对？哈，还有那种挡架这种事情，哎，欸，真的，如果说你那几年三百六十五天，啊，你都已经虽然都有你的权利，你可以放假哈，因为你有假，可是你的休假呢，比别人都太凶，那这有点有的时候，或者说公司正在忙，那等你出轨，啊，你呢，虽然是你的权利，啊，你硬要请假，哎，啊，你人家你挡截了，你不能说他叫霸凌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因为其实重点还是要看说，欸，就是他的这个是不是跟他的职务上有关啊，对，然后再来就是他是不是说，欸，是一个合理，就是我们在一般的一个情况下来看，那假设说，欸，这个员工确实他本身的出勤啊或财勤本身就比较不好，那我们只是一个就是合理的一个指导，或者是给他一些限制，那这个都是还可以被接受。那我们
0: 你比赛比较没人说的啦， 对不对？
1: 那我们现在讲到说有霸凌的情况是说，欸，很明显他是跟其他员工他可能是不同的对待
0: 啊，
1: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哎，比如说大家都有一个可以公平发言的机会，可以公平竞争的机会，可是
0: 对
1: 你，我就特别去阻挡，不让你有向上的机会。
0: 是，
1: 对，那或者是说，哎，人家的工作可能说，哎，大家都分配五件工作啊，就你就十件
0: 啊，
1: 这个就很明显是大家来看就是不平等的
0: 啊。
1: 对，
0: 你不能因为我能者多劳，或者说同事觉得说，哎，对呀，啊，我好像找你都很方便呐，啊，对不对？有些人也是会推工作，
1: 对，
0: 然后有些人看不下去。然后你就自己心来走，结果心来走，但没想到他要做的事情越做越多，这样子。
1: 对，
0: 啊，这个嘛是 A， 然后这个其实也是不当对待跟霸凌啦。所以以后呢，从现在开始新法开始修了之后，各位你自己的工作要自己做，你不能看人家哈欺负大欺小啊，老欺少年来讲啊，这个的哈，或者说你有调岗工啊，我都不要走，不要走。结果呢，大家分摊的你所有的工作，你乐得逍遥，这也不行啦。
1: 对对。
0: 这其实也叫做霸凌的一
1: 种，对，有可能是同事间的，就是我都推工作给某一个人，
0: 对啊，对啊，
1: 利用我的可能年资比较长一点，
0: 对，
1: 对，就是这样做也是。
0: 要不然的话，我就是摆烂那种，我怎么样永远都做不好，别人看不下去，我行起来走，那其实那也是动了一些小心思啊，哈，对啊，哈，这也是不行的，哈，这个就是我们说在职场的同事之间，还有这个上司跟下属之间，那你还有遇过什么样的霸凌样态的？
1: 比较常见可能就是上对下的嘛，就是可能主管对员工。那再来的话，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职务上的一些干预，好，比如说像是可能。比如说是本来说我们可能在这个职场上，啊，我们都有一些可能一些必要的一些生产工具设备啦，那我可能就刻意不提供给你，对，这样子的一个，对啊，比如说，欸，我方面不放必要的文具啊，或不给你电脑啊，你大家都有啊，就你要自己准备，这种也有可能，
0: 对对对，要不然就是那有没有哈清洁公司的清洁用品，别人都有啊，只有你没有，
1: 对
0: 啊，这也不行。
1: 对，然后或者是说，社交上的一个排挤，比如说，欸，大家都在群组里面，一个 LINE 工作的群组，啊，就偏偏不把你加入，这种情况也是。那当然比较常见，可能就是言语上的，对，言语上的一个不管。
0: 但如果不讲话，可是我问你什么，你回答我就是冷漠以待，这算霸凌吗？
1: 哎，欸，它算是一种对冷暴力，这也有可能会构成。
0: 哦，
1: 对，重点还是要看他个案。
0: 就是我对别人态度都很好，但是我遇到你的时候，就是让你啊不撞南墙心不死，我看你的个性要不要改这样子。
1: 对，
0: 好，这也不行，冷暴力也算是职场霸凌的一种。

0: 种，
1: 主要还是要看个案来认定啊，就是它的内容，哦哦哦，嘿，还有它是不是不是只对你，然后是不是跟职务上有关。
0: 哦，
1: 对，
0: 所以咱讲哦，人最受灾就是是非多啦，哈，对呀，啊，有人也受灾就是刚哦，你知道？好，那我们就刚提到一个哈，这个雇主主管要一视同仁。
1: 对
0: 啊，对不对哈？你不能没有一视同仁，你的标准不一的话，那这个其实就很容易，雇主或者是上司就很容易会去误触到职场霸凌的这个区块。所以雇主到底要怎么防治呢？
1: 是，那在防治的部分呢，我们当然第一个就希望说能够提供劳工一个就是免于职场霸凌的一个工作环境啦。
0: Yeah.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会针对就是它其实主要是依照事业的规模来去做一个区分。
0: 嗯、mm-hmm. ，
1: 那可能说哎、欸、超过10人以上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可以申诉的管道。那你要揭示给你的员工知道说哎、欸、我们可以申诉哦。
0: Uh-huh.
1: 那如果说超过30个人以上的话，那我们就会要求说做一些防治的措施，
0: 嗯、
1: mm-hmm. 哦、还有一些申诉啊惩戒的一些规范等等都要必须要明文化。Mm-hmm. 那其实重点是说在雇主知道啦，就是如果说今天有职场霸凌的一个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
0: Yeah.
1: 那这边措施我们简单讲就好了，就第一个我们是希望说可以进行一个隔绝、就是、
0: 隔绝，
1: 对，就是你的霸凌者跟这个被霸凌者他必须至少上工作上我们稍微把它区分，比如说位置上进行一些调整啊，至少让他们短暂先不要有继续，因为我们可能后续要启动一些调查嘛。
0: 啊，对，
1: 对，那我们不要让他在同一个空间或座位又在隔壁这样，
0: 然后工作也不要交接的那种，
1: 对，就尽量职务上稍微错开啦。对，可能哎、欸，那换别人跟你交接或调整他的职务的内容，
0: 是是是，
1: 尽量先做到一个隔绝。对，然后再的话，我们会提供这个就是申诉人啊，可能他一些管道，比如说看是要转接到哎、欸，提供一些法律上的咨询啊，然后或者是医疗，假设说他可能有身心上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也可以提供他諮商，就这样子一个管道。那再来最重要就是给他一个就是我们会启动一个开始调查的一个程序，就是针对这件事情来去做一个调查这样子。
0: 重点就是不能不理就对了，
1: 对，不能不理。
0: 啊，但是如果主管们都不知道呢？
1: 哎，
0: 这算不算是？
1: 因为通常会就是一定是被霸凌者可能会提起申诉。那有一种情况下，有可能是哎、欸，不是这个被霸凌者自己主动申诉，是透过别人的检举。
0: 哦，
1: 对，也有这样子的情况。
0: 哦，透过别人检举，
1: 对，可能同事看了觉得看不过去，说他每次都被骂，然后他可能又不敢讲，所以同事帮他讲。
0: 啊哈，
1: 对，这样子。
0: 那如果不是同事，是外来人来检举呢？
1: 外来人可以啊，就是只要重点是在于他是不是这个事业的人。
0: 但如果他检举的内容又是不实的呢？这就叫诬告了吧？
1: 对啊，那这可能就
0: 哦。所以各位，如果你要帮你的朋友出头，那你的朋友告诉你他怎么了，然后你因为有这个职场霸凌的这样的一个新法上路哈，那你要帮他来做外来人检举的话，那你要特别小心，因为你只听到一面之词，
1: 是。
0: 对不对哈？所以如果你真的哎为了帮朋友出气，然后你做了检举或者是 anything 的话，这万一查出来的话，这叫诬告吧？
1: 哎，是不是会构成刑事上的诬告？不一定啦。但是就是重点是说，主管这边在收到哈相关的可能外来的这种检举的时候，
0: 对，
1: 哦，那我可能会先去跟当事人做一个厘清。就是这个被霸凌的人，可能会先去他那边了解说，哎、欸，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0: 是是是，
1: 然后看他要不要提起申诉，或者说要采取其他的措施，比如说，因为有的时候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沟通不良，
0: 对 对, 對，
1: 那可能你在转述给自己的亲友的时候，可能亲友就觉得说啊，那这是不是就是职场霸凌？
0: 对
1: 对，可是有时候其实当事人他可能不这么觉得，
0: uh-huh, 对啊，因为丽娜跟自己本身自己。你知道吗？自我优越感太好，但是事实上你真的什么都不会的话，那真的这也是很为难呐、啊、
1: 所以说，在进行到这个调查之前呢、啊，也是会有一个就有一个程序的选择权，
0: 對對對對，
1: 就是可以说，哎、欸，那我们可不可以先用一些调解的一个程序？当然是要双方都同意啦。Uh-huh, 就是这个被霸凌者同意的话，對對對，那其实有可能是透过就是一个协调的一个程序，
0: 哦、yeah.
1: 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
0: 哎、欸，那这个话是属于公开的还是私密型的？
1: 哦、当然是私密的。
0: 哦，那所以隐私就要注意了。
1: 对，對没错， oh. 就是那种职场霸凌。基本上我们都会保护就是相关人员的隐私，不管是哎双方当事人，然后或者是说哎来作证的同事，当然我们也不希望他们因为这些事情受到影响。
0: 对呀、啊，因为如果你的公司、你的这个营运的组织哈啊，如果里面办公的人员超过30个人，大家就窃窃私语，呀，都两只养狗，以后大家都不要跟他在一起，那他你不自觉的自己就变成了另类霸凌，因为你被孤立了。
1: 对，
0: 因为大家害怕你。因为你也不康，你知道哈、啊、就算你觉得你自己怎样的话，大家也是会很害怕。
1: 对，确实是有，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有这样子的案例了。
0: 对、啊、
1: 就是可能因为哎、啊欸，太常觉得哎、欸、自己被霸凌，然后可能申诉了之后，反而就是同事都会害怕，
0: 就是
1: 他
0: 不是真正的苦主，而是他动不动就想要去告人家霸凌，对不对哈？
1: 对、啊，
0: 对啊，就觉得自己。

0: 己的权益不能丧失，然后于是呢就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你反而会让自己的这个人缘会变得更不好。
1: 是
0: 啊，所以这个尚方宝剑不能随便拿出来乱用，
1: 就还是要依照我们客观的情况来看啦。
0: 不过说这个隐私哈，在很多人的上班场合里面，那个隐私已经很少了，你不觉得吗？对呀、啊，不是只要谁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的话，很快的，就像
1: 很快，
0: 对呀、啊，对呀、啊，就对对对，就他就那个烽火燎原，大家都会知道哈。所以隐私是很重要，但无论如何还是要告诉大家，有人的所在就是有事有人哈。好，那如果被霸凌的人，他要如何申诉？有没有什么管道？
1: 是申诉的话，我们其实透过不管是言辞啊，或者是书面、书面跟公司这边提起，或邮件都可以。那再来的话，就是你的申诉书应该要具体的载明，包含你的申诉的事情哦，对象是谁，然后你是谁，相关的内容都一定要记载清楚。对，否则的话，其实你的公司那边是可以不用受理的。对，就如果说叫你补正，你又没有补的话，他其实是可以不受理的。
0: 等一下，等一下，这申诉是跟自己的主管申诉，跟自己的公司申诉，还是有什么什么劳资科、社会处的劳资科来申诉、
1: 如果说是一般的案件的话，基本上是你的雇主提起申诉。那如果说今天被申诉的人，也就是这个霸凌的人，他是你们公司的最高负责人，那当然这时候大家就会担心嘛，就是可能在处理上会有一些偏颇啊，比较不公平的情况， 这时候就会向主管机关提申诉。那如果以地方上来讲的话，就是花莲县政府。
0: 如果你自己本身你在你的公司里面，你可以跟你的主管申诉。
1: 对，就是
0: 申诉的方式，你可以直接用讲的，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或者是
1: 书
0: 面来写申诉的。但是如果你要申诉的那个对象你是被霸凌的那个人，结果你要申诉的是你的老板，你还跟他写，
1: 对，
0: 对不对？你就直接针对他的主管机关了，就是当地县市政府的社会处。
1: 对 对， 對。
0: 哦，了解了解了解。那在申诉调查的期间呢、这段时间那怎么办？
1: 是，那这边要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啦、如果说是一般，
0: 你知道他写这种东西会发抖，你知道吗？
1: 会发抖吗？
0: 对呀、会写我怎么了？
1: 是，
0: 然后我要写谁怎么了？那会发抖哎、
1: 对，如果说要跟大家特别提醒啊，因为它会有一个申诉期限的一个限制。那如果说是一种不是利用权势，就是今天不是不是一般的情况下哈，不是说上对下这一种，那你的是从你霸凌行为结束的三年内，你必须要提出申诉，这是一个时效的规定。
0: 等一下，你再讲一遍，三年内什么意思？
1: 就是霸凌行为结束之后三年内，你要跟你的雇主这边去做一个申诉。
0: 啊，你怎么知道霸凌会结束呢？
1: 他就是以他最后结束的那个时间来起算啊。
0: 哦，除非他离职。
1: 离职，对，离职也是，但是有时候可能都大部分都是在期间嘛。对啊，那就是霸凌行为，因为霸凌行为，我们刚刚讲到，它有可能是持续性，那我们就是以他最后一次的结束开始起算。
0: 可是我们的新法七月一号才正式上路，那他是往前追溯吗？
1: 如果现在行为还是持续的话，那还是一样。
0: 了解了解，反正
1: 就
0: 是三年内就
1: 对
0: 了。
1: 那如果说今天是利用权势的话，就是从你离职开始算一年。对，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就是可能最高负的负责人。好了，对老板这边对你霸凌，你可能就离职了嘛。
0: 是，
1: 那我们就是从离职起算一年。但是其实法规上，它就是还是以就是说，看哪一个时间比较长，就是以那个为准。
0: 哈哈哈。那我申诉成功之后，我可以得到什么赔偿吗？金钱赔偿、
1: 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另外提民事的损害赔偿。对，因为我们这边霸凌处理的其实比较像是我们内部的一个调查了。对，那如果相关的，我们刚刚讲提到的说，如果相关的民刑事责任，那你可能还是要透过。看就是法院这边来去做一个处理，或私下去做一个调解也可以。
0: 那我想再请教一下，假设现在其实在花莲有一些行业它并不是月薪的，
1: 是
0: 它是领时薪的，
1: 是
0: 那有的是那种终点的，
1: 是
0: 终点时薪的。好，那假设如果说他工作一个小时，本来就跟你讲啊，你今天来三点钟就好啊，结果呢东西太多你做不了，你要做到五点钟，加出来那两点钟老板不给你加班费，这算霸凌吗？还是霸凌指的就是单纯言语的？
1: 算不
0: 算？还是说啊，你人大家你的脚手那么慢哦，人家别人就怎样，那人想要熬那笔钱，但是用言语来去损你。那这个的话，言语的话就叫霸凌嘛，对不对？
1: 应该是说，我们还是要看他说这个是单一次的行为，还是他是有一个持续性。 那我自己认为啦，我个人认为，如果说老板有长期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凹你，除了他违反劳基法以外，
0: 是
1: 对，那我觉得他也有可能是用他的职

0: 位权势上去对你做一个
1: 不当对待，
0: 对，不当的对待也有可能，对，但我觉得这个要个案来认定
1: 啊，哦，是是是，
0: 因为重点还是说他有没有持续性，
1: 呀呀呀呀呀，但是有些哈，就是也许我们每个人在接受霸凌这个所谓的霸凌字眼，每个人的接受度不一样，有些人就说啊，你就怎样呢，啊，你就怎样，就告诉你说啊，你就怎样怎样怎样，就那个感觉不是你平常说话的方式，你就会觉得被霸凌。
0: 嗯，对，
1: 对不对啊？如果你不当场去反应的话，
0: 嗯，
1: 那你用事后来申诉的话，到最后其实自己还蛮会蛮伤心的，
0: 对啊，
1: 因为通常不会让你很顺利的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0: 嗯，应该说都会有一些期间
1: 啊，
0: 就是你要经历过一段，就是可能调查的过程，
1: 因为人跟人之间就这样啊，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大家在磨合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每个人的讲话习惯是什么，
0: 是
1: 有些人的讲话习惯是他已经不自觉从指责型开始，
0: 对，
1: 那有些人讲话他不自觉就是控制型开始，那有些人讲话他不自觉就是道德绑架开始，通常好像这类型的人比较会有出现一些纠纷呢。
0: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要去探讨的去调查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到底是不是说，欸，单纯的人际之间沟通，对啊，而不是说
1: 社交障碍，
0: 对，有时候不要，也不是说啊，只要是可能有涉及到一些就觉得说好像一定是霸凌，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對，
0: 其实还是要看说以大家一般人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1: 对 对,
0: 對，啊，这个人他的习惯是不是就这样，那当然我们不是鼓励说大家都是用，
1: 对啊，如果这个人习惯讲国粹的话讲三字经我们哪能接受，对
0: 对
1: 对, 對,
0: 對、啊，只是对，所以说其实还是要以个案来去看他的情况。
1: 对啦，但总而言之，如果你长期已经让你自己身心受创，哦，那你觉得你自己已经被不当对待，言语的这种不当对待已经很久了，那现在政府已经有给你一个可以申诉的管道，给你有法来保护你，但是无论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和气生财最重要啦。再次谢谢我们的邱律，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1: 一块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警广东台湾新闻。台东知名老店苏天柱素食店今天凌晨打烊后突然发生火警，现场瓦斯桶喷火，电线爆裂，情况危急，消防员冒险切割铁门，搬出瓦斯钢瓶灌救，20分钟内扑灭火势，所幸无人伤亡，但店内设备全毁。这也是该店继去年遭机车冲撞后再度遭逢横祸，短期内恐怕无法营业。花莲市重庆市场今天凌晨发生火警，由于现场堆置大量杂物，火势猛烈，四栋铁皮连栋房屋陷入火海，消防队员获报赶到，40分钟内控制住火势，清晨才完全扑灭。请听张涵报道。
2: 林姓妇人惊险从火场逃生，激动表示，如果不是爱犬来扶，自己恐怕凶多吉少。
3: 每天狗狗都会敲我的门，我都会骂，今天敲我的门我没有骂，我就起来看一下，我今天全部都给你。
2: 火警地点在花莲市重庆路462巷1号3号。花莲县消防局凌晨0点左右获报，立即派遣花莲自强、整理、美伦、北埔以及特搜等分队赶赴关救。由于里面堆放大量杂物，火势猛烈，而且浓烟不断窜出，加上旁边就是加油站，情况紧张，所幸消防人员迅速控制火势，没有延烧，不过直到清晨才完全扑灭。现场四栋连栋铁皮屋两户受影响，详细起火原因有待消防局进一步建业厘清。花莲县消防局地大队大队长林武正说，
4: 现场由于是铁皮连栋的建筑物，所以在火势发展之后，我们在抢救上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凌晨12点40分确实控制火势，后续呢我们目前现在在做火场的清理，主要影响是两例。
2: 花莲县消防局呼吁天干物燥，民众务必小心用火用电，最好安装住宅火灾警报器，确保居家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南澳乡台九线发生一影车翻覆意外，一名男子驾驶营业一影车行经苏花路二。

0: 段与大同路口时，疑似因为转弯操作不慎偏离车道，导致车辆当场翻覆，驾驶受伤送医。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事发当时，65年次彭姓驾驶正沿着台九线行驶，准备在路口左转往苏花路北上时，疑似因为车速过快或转弯幅度过大，导致车辆偏离预定车道，车身随后失去平衡并翻覆。幸运的是，驾驶经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现场也没有造成其他车辆受损。苏澳警分局南澳分驻所所长陈义成说，
2: 南澳乡苏花路二段与大通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系彭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沿台九线行驶，与左转往苏花路北上方向时，疑因转弯不慎偏出车道致车辆翻覆，驾驶后续送往花莲慈济医院治疗，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1: 苏澳警分局提醒，大型车辆因为车体庞大，转弯半径和视线死角较大，行进路口时务必提前减速，并确实遵守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行驶。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巡逻和执法，以降低事故发生率。同时也呼吁用路人行经苏花公路山区路段时，应保持耐心，并随时注意周边状况，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近日网络涌现假冒超商连结诱骗实名认证锁定账号的假代购台东热气球嘉年华及伊卡哇周边商品的诈骗手法，对此台东县政府紧急呼吁该商品仅限鹿野高台现场贩售，勿轻信网络代购，以免荷包失血又泄露个资。请听记者王玉芬报道。
3: 随着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热烈开跑，今年首度现身的吉利卡哇造型热气球却被诈骗集团盯上。社群平台及脸书近日涌现大量盗用相同的照片，宣称原价抛售的虚假代购贴文，诈骗集团以原价或微幅加价的诱饵吸引买家私讯，甚至故意将下单金额填写成39元运费来规避警觉。买家点入后，网页随即跳出虚假的公告，进而要求买家联系假客服等一连串的诈骗行为。台东县政府处长蒲敏正强调，
4: 网友反映说，他们要跟别人代购的时候，疑似发现那是诈骗的网站。那我想呼吁所有的粉丝还有朋友们，如果要购买有关热气球的相关商品，我们只有在鹿野高台上有贩售。如果有人说帮忙代购，或者是他们能够拿到比较便宜的价格来贩售，请各位一定要小心，很可能他是诈骗集团。
3: 县府呼吁热情的粉丝朋友，切勿听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代购卖家，以免遭受平白无故的财务损失。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最后一同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容易有局部大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请注意。以上东台湾新闻由林慧珍编辑，朱咪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怕亏醒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这个新闻发生在宜兰的壮围，你知道吗？宜兰县壮围乡知名的网美秘境海岸荡秋千，经传有游客在秋千旁边的防风林一顶迷彩帐篷内发现了一具腐尸，结果呢，他吓得哭到赶快去报警察，而礁溪分局员警到场发现这一具腐尸因为遭到野狗啃咬，部分的身体已经露出了白骨。而针对了这起惊悚的命案，警方也介入调查死者的身份和死因。鉴识人员到场之后发现这个遗体，它是在一顶绿色的迷彩帐篷里头，那么初步检视死者的身体发现已经烂掉，而且呢，因为遭到野狗啃咬都已经露出骨头了，因为现场没有什么可以供辨认的证件，怀疑是附近捕鳗鱼苗的渔民，而详细的死因和身份都还在厘清当中。

你很难想象哈、哦，哎、欸，阿、啊、你去海边上佚佗，我们来，你很难想象去海边上佚佗，去海边上散步，哈、哦，去运动，给我看见有一个帐篷，给我一看，哎呦，到底是有看到狗，还是安那？咱唔知，或者还看到人惊甲哭出来，原来看到里面有一个人，而且看到他的骨头，到底是死了后去有狗啃骨头？还是活生生的被狗咬，咬到失血过多而失去了生命，不知道。不过在他身上有被野狗啃咬的痕迹，这也让我想起了流浪动物零扑杀政策，最近也再度的引发社会的讨论。日前呢，有民众在国发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出了这个案子，他建议检讨现行零扑杀制度，恢复流浪犬猫限期收容还有人道安乐死的机制。到7月8号，你知道吗？当他在国发会的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出了这个流

让动物零扑杀政策，他提出了请恢复流浪犬猫限期收容还有人道安乐死的机制。竟然到了这个月的月初，也就是7月8号，已经突破了5000份的复议门槛。后续呢，将会由农业部依照规定在2个月内回应。而这项提案是在6月26号上架，到7月8号已经累积达到5004人同意这项政策。依照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实施要点，主管机关必须针对提案内容进行研议，而且要公开说明是否采纳，还有他后续的处理方向，但并不代表政策或者是法规会立刻的调整。这个提案指出呢，台湾自从2017年全面的实施流浪动物零扑杀的政策之后，虽然提升了动物保护的理念，但是在源头绝育、弃养管理还有流浪动物数量控制等方面仍然面临很大的挑战，导致部分的公立收容所长期的超收，也增加了地方政府收容还有管理的压力。因此这个提案人他就认为，流浪的这些游荡的犬跟猫、狗跟猫持续的数量增加，不仅容易造成收容环境拥挤、疾病传播还有动物互咬的情况，也可能会对石虎、穿山甲、山羌这些本土的野生动物造成威胁，因此建议重新检讨现行的制度。

所以呢，说到这儿来，我们就想要说了，针对这个收容的制度，提案主张恢复限期收容，建议将收容期限设定12到30天。如果在公告期间没有人认领或者是领养，那么经由动物保护人员以及兽医师的专业评估之后，可以执行人道安乐死，使得这个公立收容所回归中途安置和媒合领养，成为它的主要功能。

那另外这个提案人呢，他也建议要建立分级处理制度，优先针对具有高攻击性、罹患法定传染病、重大疾病，或者是从石虎栖地等生态敏感区移除的流浪犬猫，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来兼顾公共安全和生态的保护。那因为呢，除了收容制度之外，这个提案人他也建议修法明确规范喂养的责任，主张固定地点、固定频率喂养流浪狗跟流浪猫，应该在法律上就视同为实质的饲主。如果遭到喂养的狗跟猫造成了生态破坏、攻击民众，或者是因此而引发交通事故，喂养者必须依法负担相关的民事甚至刑事的责任，希望能够借此减少不负责任的喂养行为。那因为这个提案已经达成了复议门槛，农业部后续也会依照规定在两个月内提出正式的回应，来说明到底要不要采纳提案内容，还有后续的规划是什么。而至于零扑杀制度会不会做调整，相关的法规是否会修正，仍然是由主管机关综合评估之后来做决定。

我不晓得各位你是否有曾经的指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曾经还是你有没有观察你家附近目前在 路上的这些流浪狗啊猫啊到底多不多。

倒是在前两年我就发现，哎，我们家附近呢，你已经很难看到的这些流浪狗，反倒是被流浪猫给取代了。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也是那个习惯性会在你的街头看到一些流浪狗猫，你会放个食物给它，也许如果真的未来这个提案好被大部分的人接受和采纳了以后，也许我们在路上会很难看见有那种主动喂养流浪狗流浪猫的朋友了。所以其实在这个新闻里面，我不晓得各位你是否跟我看到了是一样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看到了动物的福利，我看到了公共的安全，我也看到政府的资源有限。那当然我们也是透过宜兰壮围发现的这个已经疑似被野狗啃到见白骨的一具无名尸，而让我想起了几天前大家所关心的议题当中，其中提到的是流浪狗猫的零扑杀。那我想到了这几个点，也许对于深受其扰深受困扰的居民来说，如果说拎刀虎筋不是狗啊，就是猫啊，吼啊，真多啦，吼，而且都不是咱人饲，还不是按对来，哎，我真怕，你知道？好，有的会在你家里随地乱大便，啊，有的会来抢食，到半夜时阵，哎，甚至还有狗会追人，所以你看哦。短短的十几天，当提案人他就这样的在公部门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提案之后，就已经超过了5000人复议门槛。这代表什么？代表大家也反映出社会上对于现行零扑杀政策带来的副作用已经累积了相当程度的焦虑和不满。说到这个零扑杀政策是在2017年我们正式实施的，是出自于对生命的尊重。这在国际上我们台湾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里程碑，但是它的配套措施很显然许多年过去了，赶不上了流浪动物繁衍跟弃养的速度。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收容所的空间，还有生态安全的危机。所以这个提案能够那么快的得到了很多人的附议，我想也许吧，过去大家从看到流浪狗，你还记不记得那个12夜那个电影，看了之后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对不对？那狗它就这样子在收容所没有人认养的情况之下，它就被处以安乐死。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是从动物的生命权出发，可是时隔多年过去了，大家开始正式的感受到

0: 从情感诉求一直到我们看实际一点，你就会发现这其实会是一个无底洞。其实不要说狗跟猫，我们就说猴子就好。前天我同事才给我看，他们家住在新城北埔，他家附近已经出现猴子了。不要说狗跟猫，猴子也是。未来会不会在花莲市你会看到很多猴子在路上荡秋千，然后对人家的电线，尤其那个高压电、就在那附近这样嗨来嗨去。却不要说狗跟猫，猴子也是啊。所以啊，对于流浪动物，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去看待它，到底要怎么样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呢？其实这是有关于有关单位他们必须要去好好的思量。而也许在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了新闻之后，也许大家可能也会去思考，我习惯养，我习惯在路边喂养流浪狗流浪猫吗？如果是这个猫狗他们如果出来伤人了，我呢
1: 中午时间优雅的休息一下，让景广陪你摆脱疲惫，重振旗鼓，等待回甘。大家好，我是陈思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往南崁方向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192公里过了彰化系统的外线掉落两包水泥，北上 32.1 到 31.7 公里五股转接道路段外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当中，导致后方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51公里在苏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省道台九线南下 108.6 公里的东澳隧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在紧急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4: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3: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4: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3: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4: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

0: 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1: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加入环保集点，
0: 累积绿点，
1: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0: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榨财。
1: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2: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0: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2: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1: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4: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4: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4: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1: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5: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6: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喽！
7: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从75岁下降为70岁，70岁到74岁驾驶必须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8: 70到74岁长者有2年换照缓冲期，超过缓冲期限没有换照，还持续驾驶被警方拦检，可依法开罚新台币1800元到3600元。
6: 有过违规肇事记录的高风险驾驶，换照时需自备完成实地训练。
7: 年满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而且还要另外再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机关会以分流方式每月寄发换照通知书，收到通知之后再前往办理。
6: 有的换照麻烦，也有行车安全顾虑，长者自愿缴回驾照，有好看哦。
8: 年满70岁以上的长辈，主动到监理单位完全注销并缴回汽车驾照、绑定敬老卡或爱心卡后，搭乘大众运输，包含指定计程车，可享有50%的现金回馈，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连续补助2年，最高可省下36000元的车资。
7: 哇，还等什么？70岁以上长辈，快去监理单位缴回驾照，轻松享受大众运输的便利舒适，远离驾车、骑机车的风险吧。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嘞，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总是要告诉大家，吃饭了，吃饭了，中到爱吃饭了。我们在阿里吉那里吃三回呢。我跟你讲，天气热，真的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对不对？哈，对呀、啊，一定要有冷气吹，要不然的话，你呼吸的空气里面都是热乎乎的。哎、欸，真的，天气热的时候，你只是会一直很想喝水。好啊，如果呢，你跟我们一样哦，这个大家都在冷气房里面，你出去遇到热，你就真的是受不了了哦。啊，但无论如何，这样子冷热交叉就很容易中暑。好、哦，所以也提醒大家，水分要补好。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内外温差环境如果变化大的时候呢，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哈、哦。目前在台山石南岸瀑布呢，有一个边坡保护的施工，那中午应该工作人员是休息。我跟你讲，那么热。太热了，热到饭也吃不下。啊，你讲真正要吃饭啊，那吃了啊，吃足咸的。为什么？啊，不你动不掉，你刚刚你食之无味啊，对不对哈？啊，吃伤咸的要小心呐、啊，手会肿起来。好、哦，尤其也怕胖。好，所以那吃伤咸要多喝水，有事没事多喝水。像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炒面，我的天哪、啊！就想说，嗯，不像咸的，不过开的料呢，然后自己就自以为自己很厉害，你知道？就我的妈呀！闻到刚才被盐了，你知道吗？我够咸的啊！那最后怎么办呢？我也没有加水，因为加水那个整个面呢，它就失去了它该有的风味。那这时候怎么办？你就是一口面一口水，一口面一口水。金酱，你说再加面就好了。可是你知道那个面会坨啊，你如果没有把它吃完，你还要再加面，那不是很奇怪吗？是不是？好啦，来，紧接着我们再来告诉大家，台十一线在大坑道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九线中仁隧道啊，今天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的凌晨一点钟，南下线施工封闭哦，今天晚上九点开始，所有的车辆，如果您还没遭雅掐，请你改走台九丁。那另外我们要做一个预告，也就是7月16号，南澳到和平有一个隧道火警的设备测试啊，到时候呢，也是要改走台九丁，也请大家稍微注意啊、哦！好，那么再来就是15号礼拜三，明天我们要做一个预告啊。明天仁水隧道呢，明天的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这个地方呢有交控设备的养护，所以明天南下的车道是封闭的。那另外大清水明隧道跟惠德隧道的南洞口，这里有一个边坡工程在进行，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一整天吼，从早到现在都没有去当做这个，你知道吗？上帝之眼，老天爷的眼睛来看一看外头现在的状况。哎，哎。这边叫我如何洗喝呢？哎哎哎，苏花公路162.8惠德隧道南洞口，哎哎哎呀，修干了，清洁清洁，你看看，你看看，没有施工啦、啊！哎呦，没有施工啊！哎呦，真正是，大家都可以放心走，南下北上啊，夯不啷当，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好，哎。哎，今天在跟现在说到嘴到转坡，一直到呢这个监视画面一看起来就哎哎哎，他没有施工啦啊，真的啊，没施工要怎样啊，没施工就一帆风顺啊，你呢？不是施工啦，没施工啦啊，实在实在啊，真马命真马命。好，中横公路从天祥到葛口县政放行中到中午的一点，那与此之间你会遇到九曲洞隧道啦啊，还有这个追路隧道啊，靖恒隧道西畔林安桥，这个都是工区，总共有6个灾后复建的工区哦。那你放心，这个工区都有牛力鬼，牛力鬼，火力光金鬼哈。而现在正值是暑假期间，所以各位好朋友，你要不要赶紧掉喽啊？记得哈，晚上这里是有封闭的，6点半开始，一路从葛口一路给它封到3000公尺高的官员这个地方哦，哈、哦，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哈、哦。你要想晚点就卖去吧，三点进前你若进不来哈、哦，你就不要来了啊、哦。虽然它还有5点，5点再上去你都没糊啊，你真正给我关起来，你要去天下

睡觉，跟猴子睡觉、哦、所以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啦。我们刚刚提到那种流浪狗跟猫，说真的还有流浪猴子啊，对不对、哦、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如果说你自己是饲主的话，哎呦，把自己的小狗儿小猫儿要好好的养。哎，说真的狗猫如果生病的话还开就这几年呢，一次医药费我跟你说上千起跳，他也没有健保，所以呢现在要养这个动物，养这个猫的，说真格的自己要先掂量掂量一下你的收入 OK 吗、哦、要不然的话真的啊，但是你也不能弃养啊，你看这个弃养流浪的问题，你看那个宜兰那个壮伟，那到底是弃养还是野狗自己生出来然后去咬人家骨头不豆腰摸米干好吃，啊，是因为好生人家，家家客家人骨头拢造出来。还有人是破病，啊，才去有告家，啊，是去有告硬的，家家死去的，咱嘛唔知啦吼。所以，其实从这一点呢，也真的好好的来思考一下流浪狗跟猫的问题。也许有当下那你刚刚讲啊，迄狗啊，跟你啊，无人饲真可怜啦吼。啊，咱提米干好吃，啊，不过是伊那里路啊，伊那里夹着人啊，伤着人的时阵嘞，啊，这下边呐。哦，所以你看，难怪会有提案人说，哦，你要饲也塞，啊，不过是啊，这个流浪狗跟猫，你如果长期有养的话，万一如果它在路上伤人，那你就视同为饲主，哦，你再怎样也要负责任，所以这很难讲，我们到底是要用感性的面，还是用理智面来去看待这个动物的生命权，动物的生命观？但我觉得从源头开始，就是大家真的哈，你哪是饲主，都莫搞欧北乱起哈，你要给它起到它寿终正寝的哈。好的，来，那我们刚提到了，目前道路状况一切都顺畅 ，but 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开车小心，注意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你在哪里，谢谢我们的秋吉哥，谢谢宝林哥，谢谢哎呦好久不见的拉拉师姐，今天催印呢，催在熊间，谢谢我们的小俊，小俊你真正好，你真的是安分不一不到两天呢，哈，真假喜，谢谢我们的班长，谢谢李俊，也谢谢我们的静才兄，谢谢碧玲小姐，谢谢咱的哥俩哎 ，OK， 哎呦，你看真好，你讲去佚佗，你看麦，好了，哎，哥俩，你真的被带坏了。真假你真的被带坏咯，真的是。诶，还有那个没念到名字的齁，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在哪里。好，来，总而言之有总之，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咱的乡亲骨头兄弟姐妹啊，别忘了齁，不要老是逛逛，记得进来按赞。那也许我们有很多新朋友准备要加入啊，那我们在那齁撒文的中岛的时阵，底下 say hello 啊 ，say hello 到底要去哪里按赞呢？来，在我们的粉专里面有一个少文的好妈吉，你可能也很难打到哈。少是介绍的少，文是你要打注音的话打问哈。左边一个女生的女，右边一个文章的文，此女子哎呦文静也。少文的好妈吉，欢迎新朋友的加入，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哈，别忘了要进来按赞，谢谢我们的雨山小姐纪超师兄，谢谢我们的丰田菜，谢谢光亮亮先生文龙兄金环姐姐，谢谢我们的静茶老板。台无声过后，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喽。

你知道吗？最近啊，在看那个韩国的股市啊，哇哦，你知道太恐怖，太恐怖了！一群年轻人哦，在昨天呢、啊，他们的收盘重挫了9%，那么已经进入到了空头的市场哦。为什么？因为他们韩国的股市持续的进入到暴跌的状态。那有一群年轻人呢、啊，因为他们就用融资炒股，融资的概念就是说，哎，譬如说我先估不他这一集，那我就买空买空，因为我当天可以买卖嘛，对不对？假设我那是买20块，好，咱讲20块的好，啊，不然那样，咱讲10块的好啊，10块，好，我买嘞，好，啊，我期待讲在当天收盘的时候，那12块我卖掉，我赚2块，啊，手续钱嘿，咱卖算，啊，但是你但是讲我10块我无钱，好，啊，但是呢，我想讲我预期它会涨。涨十二块，在收盘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十二块，我也赚两块。结果没有，我没钱啊！我就敢投10万块，我就敢投10块啊！结果呢，到收盘的时候，啊，一大卡存7块，那怎么办？你要不要赔钱？你要不要补钱？要啊！你有没有钱？没有钱啊！就是这样啊！结果提啥？你咋提财行处给你来提来融资，提来贷款啊？今嘛呢？啊，就愈算愈大哈，买的那个越买越大，扑来讲啊！我就没钱，我就想讲我要赚一。赚的时候就要赚那个中间的差价，吼！啊，我唔是刚升一张尔，我可能一困啊，啊好啊，甲敲落去啊，我就甲敲100张嘞。你讲会倒无？哎呀，你要补钱呐、啊，你补不出钱怎么办呐、啊？所以韩国光在韩国的股市哦，七月前，因为他们从6月15号开始呢，就一路一直下跌，就呈现一个暴跌的行情。光从6月15到七月以前的前10天，就已经因为散户没有能够在期限内偿还借款而遭到强制平仓的金额已经来到了将近新台币91

1.24亿，哎、欸，这就恐怖，你知道？所以我们知道那的台股有无？譬如讲，那也无钱呀，哈，啊，我想讲我来借钱，借钱来升股票，啊，结果你呐，啊，你想讲，啊，好，我买十块，啊，我想讲我会当赚到12块，我赚迄个中2块，啊，结果呢，啊，因为我借钱，啊，我可能想讲无遐大粒，所以我要去借钱，可能我借100万，啊，真个巧了一料，借巧一料，最后发现，哈，什么？它跌下去了，那你要等啊，因为你这边借钱。你要付利息啊，对不对？每个月的利息要付啊。啊，如果你连付利息的钱都没有，那怎么办？那你房子也没了，你的股票利勾起的低啊，挂在那里，那你必须要等啊。啊，如果等不及怎么办？你贱卖的时候，那你这边也缺钱啊。如果完全，如果也去玩融资，就是去玩，比方说我钱不够啊，我可能就玩倍数，有没有？哇，就刚就 combo 哎，哦，去玩那种，有没有？我的100块钱，我要变成500块来用，哇，那这下真的也是很恐怖，也是会出嘛不，哈、嗯，啊贷款嘛不，三米拢打不出来，啊股票嘛不起啊，哦，这下我告 combo 哈，所以玩金钱游戏啊，说真格的，不是人人都会玩，重点是。人生在追求的是你要什么，这才重要，对不对？前不久啊，都会看一些专家就会告诉你说，哎，你要怎么样去理财？那我们也学到一些理财的概念。那后来想想，嗯，这些理财的观念还是要告诉大家，你哪有十块，简单来讲就是说你哪有十块，好，啊你吼，拿多少钱出来，你哪拿7块。七颗就好啊，吼，咱讲较保守，你至少要留三颗啊，对吧？给自己垫底啊，啊，咱莫消贪，咱老祖先你甲咱讲，消贪你就能给人啊。

好的，今天有看到一则新闻了，这是美国一对兄弟哦，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你知道吗？这囡仔写有够高知耶，我不想这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商机啊。很多人眼中的垃圾，有些人的眼里是商机。这对兄弟在他们高中时期，因为在垃圾场捡到了音响，然后呢，他们呢，就把喜欢的音响就带回家哈、哦。啊，物件拢总啊，只想因为有一天啊，骑脚踏车经过粪扫场的时阵，发现有人丢了一对几乎全新的音响，于是他们就问了工作人员可不可以带回家。工作人员说好，你们带回家。没有钱呢，不用钱，他带回去。结果呢，他们就开始收集一些音响跟电子产品，就归根除东西啊。结果他妈妈就说不行，你们给我处理掉。后来呢，他们就真的上网去给他卖掉，结果没想到，你知道吗？无中生有，你可以 Q 解谜呀。等来料，他竟然可以让他卖了1000多块，然后这对兄弟就发现说，原来创业就是可以把不要的别人不要的东西变成了自己的价值，所以他们就常常去垃圾场去 Q 后面。

物件，然后 QR code 物件就再把它转卖。那同时呢，他们也在垃圾场呢，在这个垃圾清运的业者那边呢去做打工啊，甚至包办整个流程规定的吼，你知道吗？一边是收粪扫，然后呢，甚至去人家家里搬家的同时呢，还帮人家整理人家的家，然后整理出来的垃圾给整理好了之后，这些可堪用的东西再把它卖出去。就这样，他们就成功的赚了他们的年营收，把他的同学通通都找来哦。从2022年年初，他们把赚来的钱再投入，结果到了去年哦，他们的营收已经来到了300万美元，今年预估会突破500万美元，很酷吧？你看他的理财是什么？他们就是无中生有赚大钱，也因为妈妈那一句话，把东西给我拿出去丢掉，结果他们想说，我不要丢掉，我卖掉，就没想到一卖掉，兄弟两个就这样，他们的成果就像滚雪球一样不断的放大。所以我们要说什么？我们要说的是，有时候我们不是财迷心窍，而是当你有愿力的时候，你就会美梦成真。祝福大家都能够成为亿万富翁，但是理财要谨慎，投资是有风险的哦。我们一点做过严玲陪你，我是邵文，明天早上10点见，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上下游样本都合格才能重新上架。分科测验历史关怀弱势族群，整体中间偏异。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4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毒油风暴延烧，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中联油脂检验已经不可信，在确保食安的前提下，将由食药署国家级实验室在一周内完成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26批52个油品样本、321项产品检验合格，才能重新上架。记者尤若纯报道。
1: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全面盘点涉案油品的流向，依全面查验，一周落实强化管理原则，同时采取分源分项、逐批确认、上下游核对三个原则，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严议让合法业者符合规定的预防性下架产品，经检验合格后恢复上架。
2: 因为上游的检验呢，我们认为不可信，所以我们才会以实际出货到第二层，也就是这三家油厂的样本，它的样本就会上开了，所以会互相比对。所以各三家我们所存留的一共有这个26批上开来，一共有52个样本，所以我们会有52个样本互相勾稽比对，然后再往下散到321项商品的样本，所以我们这个都会互相勾稽比对。只有在整个链上通通是符合规格的情形之下，才可能重新恢复上架。
1: 石崇良表示，预防性下架是及时降低国人健康风险，但也因为涉及的商家超过1000家，他对下游食品业者感到抱歉，但这是为了国人安心所做的不得不的决定。三家上游油品和下游的产品检验勾稽后，就会陆续公布合格可以重新上架的商品。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国内年初又爆发油品掺味事件，容启公司黄姓负责人涉嫌大量混充芥花油，伪装成意大利进口的纯橄榄油，借此获利高达3000多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黄姓负责人等4人起诉，并求处5年以上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容启公司黄姓负责人和一对子女从事食用油销售业务多年，公司标榜贩售的油品都是进口纯橄榄油，但检调获报，他们为了降低成本谋取暴利，涉嫌先买大量便宜的芥花油，再到好事多买西班牙猪榨橄榄油，随后以20公升低价橄榄油混充580公升芥花油比例，做成600公升调和油之后，贴上味冒标签，对外宣称是意大利进口高价纯橄榄油。为了取信消费者，还可以从意大利进口纯橄榄油，借此取得相关证明文件。经调查出，他们以此方式光在近2年就获利高达3700多万。侦查后，依法将黄姓负责人等4个人起诉，同时认为负责人母子2人饭后态度恶劣，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淑说，
4: 检察官一违反食品

0: 并安全卫生管理法、刑法加重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黄姓及李姓被告有期徒刑5年以上之重刑。
1: 至于担任会计的女儿和公司司机，虽然也参与犯案，但因侦查时据实交代犯罪细节和犯罪所得的下落，检方建请法院对两人酌情量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八威台风重创苗62县，沿途多处边坡坍方，一辆大货车差点遭到掩埋。苗栗县长钟东锦今天上午前往勘灾，呼吁中央协力推动截弯取直工程，彻底解决落实危机。记者陈依琳报道。
3: 八威台风过境，苗62县沿途多处落石坍方。13号清晨，大湖乡复兴村泡石路段2.5公里落石，一度造成交通中断。不料当晚10点多，2.3公里处又发生大面积边坡坍方，双向交通受阻。一辆行进的大货车遭落石挤压，多姓驾驶惊险逃生。大湖警分局第4组警务组林正敏说：“
4: 经警方初步了解，为大货车驾驶罗南行经事故路段时，因边坡坍方造成落石击中车辆，驾驶手脚受到擦挫伤，经消防人员到场检伤评估，驾驶人意识清醒，生命真相稳定，伤势无大碍。”
3: 县长钟东锦14号上午前往勘灾时指出，大雨过后土石松软，在经烈日曝晒容易干裂落石。他表示，县府已自筹近新台币3亿元，规划在井挂桥前后新建民隧道，并呼吁中央与地方合作，透过截弯取直工程，从根本解决落石问题。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美国海军13号宣布，将自美东时间14号下午4点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届时所有船只不得出入伊朗港口。美国总统川普则预告，对霍默兹海峡收取保护费，放话将猛攻伊朗。白宫已经致函国会，告知这项行动。美军在接下来的60天，可在未经国会的许可下与伊朗交战。另一方面，伊朗再度攻击商船，巡弋飞弹击中阿拉伯联合大公国2艘油轮，造成1死8伤。大学分科测验今天进行历史、地理、数语和公民四科考试。上午第一节历史关照战后荣民、哥马兰族女性等不同族群议题，紧扣108课纲社会素养精神，整体难度平易。记者吴英妮报道。
5: 115学年度分科测验第2天登场，首场历史科有1.7万多名考生参与。今年强调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试题分布多元，不同于以往略古详今。尤其在非选题组出现蓝屿考察历史，描述蓝屿在晚清以前其实与菲律宾较为亲近，与台湾几乎没有往来，提供不同族群的多元史观。台北市建国中学庄德仁老师评价，试题整体难度中间偏易。
6: 今年的题目字数也不多，然后很清晰，这是我们认为为什么会中间偏易的原因。新课纲就比较不会强调我们传统的那种以政府为中心的，然后他会比较强调弱势的族群，比较不关心的一些偏乡，这些的重要的这些史地的发展。好，那考蓝屿具有一些意义，就是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好，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5: 大考中心也公布了分科测验第一天的违规资料统计，总共52件违规，以未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正本34件最大宗，其次是铃响结束没有停止作答、携带物品发出声响，以及考试中喝水或嚼食口香糖。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清单，知名连锁卖场好事多自家品牌冷冻综合蔬菜验出多款禁用农药，上万公斤全数在边境退运或销毁。记者尤若纯报道。
7: 边境拦截14项不合格产品，好事多从美国进口的科克兰冷冻综合蔬菜也上榜。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明表示，这批重达10756.8公斤的冷冻综合蔬菜内含的豌豆跟青花菜，都被各自检验出禁止使用的农药大灭松、欧灭松还有芬普尼，全数在边境推运销毁外，并提高好事多的抽验强度。
8: 豌豆检出残留农药大灭松 0.06 ppm 及欧灭 松 0.01ppm， 青花菜检出农药残留芬普尼 0.002ppm， 这批美国的冷冻综合蔬菜必须

0: 退印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好事多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皮查验，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1: 边境还拦截两批从法国输入的甘洛，检出大肠杆菌超标，分别由东远国际有限公司和莫瑞尔有限公司进口，其中莫瑞尔进口的法国甘洛更是五个样本全数严重超标。食药署已经针对这两家业者提高逐批查验，在边境则是针对法国的其他甘洛采取加强抽皮查验。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绿色和平调查发现，市售的婴幼儿果泥优格有近八成采用塑胶的吸嘴袋包装，呼吁政府建立微塑胶检测与包材管理制度，并要求业者公开检测资讯，守护婴幼儿食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绿色和平公布台湾主要通路婴幼儿食品包装调查，发现市售婴幼儿果泥优格有近八成使用塑胶吸嘴袋，量贩店更高达100%，药局、母婴用品及电商也有超过七成使用。林口长庚医院肾脏科医师严宗海表示，塑胶吸嘴袋虽然是可合法使用的餐具，却可能成为微塑胶及有毒菌内分泌干扰一律化学物质的暴露来源，应采取预防原则，从源头减速，降低婴幼儿暴露风险。
4: 这次绿色和平他提出来这个调查，我觉得非常重要了。当然说这些塑胶的吸嘴袋，当然说是合法的餐具是可以用的，我们喝了后不会有怎么样，不过他告诉我们更进一步资讯说，塑胶吸嘴袋其实它还是会溶出一些微塑胶的，这也需要我们的卫生单位要注意。
3: 台北医学大学食品安全检验暨技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萧一伦建议，参考欧盟美国制度，建立食品接触塑胶材料正面表列及风险评估机制。绿色和平也呼吁政府全面调查婴幼儿食品包材，建立微塑胶检验标准，并要求业者公开检测资讯，强化婴幼儿食安保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挪威在结束世界杯之旅后返回国内，受到英雄式的欢迎，空军 F-35 战机升空护航，落地后还有喷射水柱形成彩虹拱门，明星前锋哈兰德首次世界杯就踢进了七球，率领挪威缔造队史最佳八强。他下机时手中抱着一个浣熊威士忌，引起热议，国王哈拉德五世亲自接见，哈康王储更亲自担任鼓手，带领88000人在皇宫广场上演经典的维京划船，场面震撼。安居专案溯源奏效，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一托米纸烟弹分装处所，并查扣500公克的安非他命。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日前执行安居专案，查获陈姓药头到案后，追查一托米纸来源，发现上游是一名复姓嫌犯，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经多日跟监搜证，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前往复姓嫌犯位于高雄市三民区的住所，成功拘捕。高雄市刑大侦三队郑玉生队长说，
6: 在傅某的藏匿处所有查获到安非他命、一托米纸、大麻花等毒品，那又查扣了一托米纸的烟弹分装工具一批，手机还有现金10余万元等物证。全案询问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移送地检署侦办。
5: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5月破获一托米纸类毒品犯罪共计713件，717人，查获重量21.5公斤，一托米纸分装厂有15件，18人。高雄市刑警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察机关贯彻安居专案，针对辖内毒品贩售热点及要角，向上溯源，断根拔源，持续加强扫荡丧尸烟弹，防堵毒品烟弹危害国人健康。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30岁的郭姓男子骑乘自行车摇晃，巡逻员检拦查时发现他神情恍惚，并在随身包包内查获安非他命，毒品唾液快筛也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南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新南街时，发现30岁郭姓男子骑乘自行车一路摇晃，随即上前拦查。警方发现郭姓男子神情恍惚，眼神闪烁，怀疑男子吸食毒品。征得男子同意后，检查随身物品，并从包包内发现装有不明粉末的假链袋。郭姓男子这才坦承，粉末为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8: 南港分局员警日前巡逻，发现一名自行车骑士神情恍惚，经拦查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并于随身包包查获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

0: 定移送法办。
1: 据了解，郭姓男子有毒品及窃盗前科，当时正准备前往工地工作，警方在男子包包共查扣安非他命两包、残渣袋一包。由于毒后骑乘自行车同样违法，后续也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

0: 跟先前接受检查时不同，其中一处出口附近被摆设摊桌贩售糖果，另一处逃生通道则堆放杂物，导致人员撤离不易。部分顾客当时已经饮酒，也进一步增加逃生的困难。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4.6公里台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还有垃圾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74公里过了嘉义系统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306.3公里过麻豆路段有水桶掉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南365.4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内线还有中线车道的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51公里在苏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遭法院裁定违法后，美国政府陆续退还先前征收的关税。美国财政部今天指出，受到大规模关税退款影响，美国2026财政年度6月联邦预算出现1200亿美元，约新台币 3.86 兆元的赤字，截至目前5-6月累计关税的退款约710亿美元。民众党团今天在立法院会提出安乐死公投案，希望让民众依照自主意志选择尊严善终。对此，国民党团态度保留，并认为可再讨论。民进党团则说，如果是立法院修法就能达到的目的，就不应该花费上亿元举办公投。记者林允晨报道。
2: 随着近日安乐死的议题再掀起讨论，民众党团在14号的院会提出安乐死的公投案。立委蔡春仇说，
3: 依据自己的一个意识来选择未来他善终的时候要走哪样的告别的人生，告别他的人生。所以呢，这不是呢放弃生命啊，这是对生命最深刻的一个尊重。
2: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强调，公投案应该要合法合规。
4: 其实民进党的立场一直都是守着这个原则，所以我们面对公投案，我们其实认为第一个必须合宪合法，那第二个立法院可以多数解决的法案，不应该再浪费一个案子浪费几亿来公投。
2: 民众党团提出的公投内文包括是否同意政府将安乐死法制化，以保障生命自主权为前提，提供罹患难以治疗之疾病及承受难以忍受痛苦者，在制度配套的规范下可依其自主意志进行安乐死，以达到尊严善终。卫福部日前表示，安乐死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目前的态度将优先讨论安宁缓和、病人自主及长照制度是否不足，再评估相关的法规是否能够更加完善。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炮校关庙汤山营区第三条连外道路通车，完善营区的连外交通路网，也提升部队调度及训练运输效率。记者魏金妮报道。
5: 配合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原陆军飞弹炮兵学校迁建到关庙汤山营区，台南市政府代办关庙汤山营区第三条连外道路跟厂区联络道 A 段扩整建工程4月底提前完工。台南市长黄伟哲出席通车典礼，他说，
6: 我们这个对外联络道的第三条的 A 段，那这个部分总共长度是2.9公里，花费的金额是6.17亿。那非常感谢国防部，感谢陆军以及炮兵指挥部、训练指挥部他们的一个用心哦，带给一方面国军的训练更精实，一方面能够让地方的发展更繁荣哦。那我们这个共同来迎接的炮校搬迁到关庙的新纪元。
5: 市府表示，第三条连外道路完工通车之后，不仅完善营区连外交通路网，提升部队调度跟训练运输效率，也改善地方道路品质，强。

0: 文化、农产、运输机能跟行车安全，为关庙地区发展注入新动能。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生长协会理事长陈品君涉嫌与夫婿及小姑诈骗2亿多元公益捐款，并将其中上亿元占为己有遭到起诉。士林地院审理后认定三人有罪，今天依法将三人分别判处8年到21年不等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生长协会2011年成立之后，原本由陈品君丈夫萧敬担任首届理事长，后来因案遭通缉，才由陈品君接任。监督查出，两个人打从2019年开始，假借网站和两家募款公司，以街头倡议和电话等方式向民众诈得2亿5000多万的公益捐款，但60%款项全给募款公司，另外1亿多元都转入陈品君和萧敬担任名模的妹妹萧伟婷等人账户，并用来支付名表、名车或豪宅的个人开销，真正用在协会的只有1000多万。另外，协会为了制造正常营运假象，还伪造了相关记录，向银行诈贷了5000万。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侦查后认定他们涉犯公益侵占、诈欺、背信等罪嫌，将三个人起诉，同时查扣了名表、名车、房产和现金等价值6000多万犯罪所得，也拍卖其中4辆车，得款200多万。案经士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三人有罪，将萧敬重判21年有期徒刑，理事长陈品君判刑8年，而名模妹妹萧伟婷则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警方获报到花莲市一间 KTV 处理酒客纠纷，其中彭姓男子不服劝导，推挤并拉扯员警，导致2名员警轻伤，被依涉嫌妨碍公务、伤害罪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3: 晚间9点多钟，花莲市区一间 KTV 发生2名酒客争吵，员警获报到场，将29岁的彭姓男子跟26岁的朱姓男子隔开，并将彭姓男子带离包厢，不过他又折返包厢要找朱姓男子理论，员警再一次将他拉开，不过他不配合，还推挤甚至拉扯员警衣领。是啊，过程中虽然导致2名员警擦挫伤，不过仍将彭姓男子压制上铐逮捕，依法就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承德说，
4: 2名男子疑似酒后因吸故争吵，忙立即将双方隔开，而其中1名男子不听劝阻，并与警方发生推挤拉扯，过程中导致2名员警受伤，遂予以控制逮捕，全将男子依刑法涉嫌妨碍公务、伤害等罪嫌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3: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酒后应理性，以免因一时情绪触法。警方对于任何破坏社会秩序、挑战公权力的行为绝不轻纵，必定依法处置，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随手存发票不只能兑奖，现在还能赚好康。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7月1号改版升级，7月14号开始举办宣导活动，寄出215万元的总奖金额，鼓励民众多加使用。实习记者赖玉璇报道。
5: 财政部国税局表示，这次活动的核心就是鼓励民众下载统一发票兑奖 APP。过去民众常常因为漏存载具或是遗失发票无法兑奖，希望透过云端发票来提升兑奖率。这次活动，民众只要完成载具归户、储存云端发票或设定领奖账户等任务，就能获得电子礼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赋税署署长宋秀玲说，
6: 中奖210万元，奖项有16000个，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体验全新的统一发票兑奖 APP 带来的便利性。那活动的内容有各式各样，大家可以挑着玩，也可以全程玩哦。
5: 这次活动为了响应环保无纸化，奖项也全数采用电子礼券形式发放，活动自7月14号开始至9月30号，奖项兑领期限至115年10月31号，详情办法可至活动网站查询。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1: 台东县政府推出育儿三大礼，并持续扩充托育量能。记者王玉芬报道。
7: 台东县长饶庆林表示，县府的核心目标是降低育儿成本，归纳出育儿三大礼。
8: 现在我们希望的就是能够降低我们新手爸妈的育儿成本，以及能够让父母在育儿上更安心安全。所以这次呢，我们做的是三大礼，一个就是我们的一样是宝宝的出生礼，以及我们0到6岁健保免缴，还有我们希望多透

0: 过活动认识其他的父母。
1: 此外，县府也将扩大一般托婴、职场托婴以及保姆量能，并提供育婴假补助，满足不同家庭的照顾需求，陪伴每个孩子健康成长，也让更多家庭愿意在台东成家、生育、扎根，共同打造愿生、感生、乐养的幸福宜居城市。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苗栗县东方美人茶评鉴铜锣茶农韩顺雄夺下特等奖茶王。记者陈一宁报道。
3: 苗栗县东方美人茶评鉴今年共有来自八个乡镇市350店茶样参赛，担任评审的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副研究员邱乔松指出，茶树年初受到干旱影响，五月后雨水增多才逐渐茂盛，今年花茶品质分布较为平均。
4: 那夏至的时候做的茶可能就稍微会带点苦味，所以煎的茶在前面的茶样当然的蜜香还是好的，但是在后面的茶在风味上会比较稍微偏苦。
3: 评鉴结果由铜锣乡茶农韩顺雄夺下最高荣誉特等奖茶王，县长钟东锦亲自颁奖，并宣布明年将与外交部驻新加坡办事处合作，举办新加坡台湾州推广东方美人茶及水梨、柚子、柑橘等苗栗特色农产。
5: 尤其是这个东方美人茶的命名哦，是来自英国女皇，那个新加坡人对英国女皇的尊敬哈，真的是可以想象，所以他应该也能接受东方美人茶。我个人是深具信心。
3: 晋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高雄大港阅兵这个周末在捷运哈马星站旁登场。记者徐俊学报道。
6: 迈入第五届的高雄大港阅兵冰品嘉年华，从台式传统叉冰、意式及日式冰淇淋到南洋特色冰品一次品尝，更邀请日本大胃王冠军等嘉宾在活动首日现场同乐，并与惊喜制造推出的沉浸式剧场微醺大饭店跨界合作。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说：“
7: 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呢，规划有50家的这个冰品店家之外，那也会结合一些餐车美食。那更重要是，我们也会结合地方商圈，并推出这个百年制冰产业，然后甚至我们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全面来提升我们整个大港阅兵活动的体验跟互动。”
6: 观光局表示，大港阅兵7月18、19号星期六日两天下午3点到晚间8点，在捷运哈马星站旁热闹登场。前四届已累计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由于活动期间周边人车较多，且哈马星在地街区停车空间极为有限，强烈呼吁民众利用捷运加轻轨的低碳攻略前往，详情可到高雄旅游网官网查询。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2026台湾杯火箭竞赛，300多位学生将集结屏东旭海，展开最后的竞技。记者宋玲报道。
8: 由国家太空中心与屏东县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台湾杯火箭竞赛，总共有859位选手报名，历经8个月的培训与初赛选拔，最终有21支队伍晋级决赛，7月底在牡丹乡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举行。今年最大亮点是屏东的在地青年跨校组队成功进入决赛。劳动暨青年发展处长李宇珍说：“
9: 这个屏科十中哦，在地的这样的一个中学哦，那去年的时候他们发射过第一次。”那到今年的时候他们总共有2个队伍哦，除了去年的队伍之外，今年他们还这个在地哦跨校来组成的一支队伍，也有晋级到我们的决赛，所以在今年的这个7月24到26号决赛就会在我们牡丹的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那欢迎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青年选手加油。
8: 劳青处表示，竞赛是成果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人才的培育，希望透过竞赛能够鼓励更多青年与太空梦想家亲手设计实作火箭，点燃全民对于太空科技的热情。晋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0: 晋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哭。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67.6公里过嘉义交流道，小客车还有大货车事故正由内线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南下274公里过了嘉义系统的外侧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南下306.3公里过了马道路段水桶掉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南365.5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散落在中线车道的汽车零件已经清除完毕，稍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处出口接台64线匝道，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驾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2: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1: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2: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1: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2: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3: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

0: 也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2: 为保障高龄驾驶人跟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喽。
3: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修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4: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2: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3: 取得了3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咯。
4: 高龄换照新制5月底上路，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2年内要完成换照，满70岁、75岁以下2年内要完成换照，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2: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乡民众，长辈们可以多加利用哦。
4: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完整资讯。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下午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下午好，今天星期二，7月14号。哦，温度是高的，对不对？但是在气象署仍然发布了大雨特报，在部分的县市，而我们东部的宜兰花莲台东一切 pass 过去没事儿哦，宜兰花莲台东都没有在大雨特报的范围。但是如果朋友们要到中部去的话，你往北走，一旦过了宜兰

然后基隆没事，但是呢来到台北新北市的部分，还有桃竹，还有台中苗栗，桃竹苗一直到台中南投，目前都是整个平地跟山区都在大雨特报的区域哦。有的朋友往这边移动的话，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对你交通的影响。而目前在太平洋上面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它是原本的海神台风，现在减弱变成了热带性低气压，对台湾目前完全没有影响，包括它的移动方向也是没影响的，直接往北上去啦。终究进入到了台风季节，朋友们有一些不管是户外活动的计划，或者是出国远行的计划，都随时留意天气啦。

动力火车很经典的一首曲子啦，在今天的交通情形，好天气，整个花莲对外的交通来说，行车状况也都很好。现在看到苏花，天气就好哟。大家沿途开着开着，还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风景。不管是在苏花沿途，有一些虽然比较靠近山的地方，你可以看到翠绿的山景；而走在海岸线的边边，你可以看到很蓝的太平洋。好，当然有时候啊，在苏花的部分，现在隧道里面的灯光大致上都是没问题了哦，就不会落差太大，让你进出隧道的时候，你只需要自己多留意一下一种光线的变化。当然不能随意超车的地方，苏花还是很多地方你是没有办法超车的。那像我这种开车比较慢的，像我上个礼拜开的时候，哇，当后面累积了很多台车，我变成陆队长的时候，其实我是会有一点紧张的。但是在没有办法让出车道的时候，很抱歉，就让后面的车继续跟在我的车后面。一旦到了有两个车道的时候，我赶快方向灯打，赶快闪一边去，让后面的车一台一台咻咻咻咻咻赶快超过我这台陆队长，不要让后面的车大家这么辛苦。尤其因为有的人可能常常在开苏花，所以连哪里有转弯啊，然后自己油门方向盘的控制都很熟悉。但是我就真的比较少开苏花了，所以就尽量有时候我们车开的速度慢一点的话，基本上你就要在外车道内车道的部分让别人可以来做超车使用。好，在今天大家走苏花的部分，花莲开始往北来到惠德隧道162这里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措施，大清水明隧道这边同样也是机动管制措施，这是159的部分。再来继续往北的部分，来到仁水隧道这边，明天会有交控设备的养护作业，到时候会有单线的封闭。而今天晚上的部分则是中仁隧道，今天晚上在中仁隧道从晚上9点开始4个小时的时间，到时候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就请您，如果你今天是晚上要走中仁隧道的话，今天的施工管制，特别是在南下的部分有这样的管制措施，会引导你改走台九丁。如果你不想绕到台九丁的话，你就避开这个时间进入苏花改的中仁隧道喽。

台风过后，这次对花莲完全在风景上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活动的部分有一些略作延期，延了几天。在花莲的2026花莲放暑假 FUN 这个有趣的放英文哦，花莲放暑假啊，今年有航海王，有千阳号来到花莲了，还有千阳号，大家还可以到登船来感受一下。你要怎么登船？你需要在鲤鱼潭搭乘天鹅船，就可以获得千阳号登船的机会，还有抽奖的机会。一张船票可以让六个人来登船。而且每一艘船都有发放抽奖券，这个抽奖券呢，可以抽的东西很多哦。电视、扫地机器人等等。当然整个活动会从明天晚上会有一个开幕之夜，开幕之夜会有即将成真火舞团，就是这段时间包括在法国的寻求节目当中让大家讨论很高的即将成真火舞团，他们里头的成员，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这个火舞团。明天晚上7:30到8:30钟有火舞，还有舞蹈，当然要点亮这样子的活动，开启这样的活动。明天晚上还有星

想到这一次要在花莲登场的花莲的活动，明天晚上的开幕即将成真火舞团，里头有两个人魂人物啊，尤其创团的团长蔡弘毅，那他在之前代表了台湾在法国达人秀里面拿下非常好的成绩，再来则是杨立威，他在英国达人秀里头同样用他的双脚还有他的身体结合了吞火、火焰、杂耍等等非常多高难度的动作，同样的也是让大家非常的惊艳哦。所以在杨立威

还有他的先生，同样也是即将成真火舞团的成员。那他们这一群现在已经成为火舞艺术表演家了哈，火舞的艺，它已经成为一种艺术，已经完全不只是一种杂耍的境界。如果朋友们明天晚上有时间，真的可以来看看哦。好，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儿再回来。有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景广，0800-00-123，分机请按7。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哥伦比亚与秘鲁大选都由亲美候选人胜出，外交部表示将持续在平等互惠基础上推展关系。此外，针对海地大选尚未定案，我方也密切关注，并与临时政府维持良好互动，期盼尽速产生新任总统。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哥伦比亚获美国支持的极右翼候选人埃斯普雷亚在第二轮投票中以 1% 的微幅差距击败左翼对手，当选新一任总统。秘鲁则由保守派候选人藤森惠子胜出。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司长韩志正指出，两位当选人都与美国友好且属于右派。
3: 实际上这两场选举的这个选票的开出的结果都非常接近，那我们跟这两个驻村，我们有住处嘛，所以我们跟各界都维持很好的互动关系。我们希望呢，这个未来的政经发展，他们两个都还没有就任了，那个未来呢，我们也持续会以务实开放的态度啊，在平等跟互惠的基础上，跟这些国家继续推展发展关系。
2: 此外，关于海地原定八月举行大选，但受到治安影响可能延期，韩志正表示，海地是我国重要的邦交国，民主程序确实有所延宕，目前选举日期尚未定案，外交部会密切关注。现阶段我国与临时总理费艾梅的关系互动非常良好，期待海地能尽快推动民主进程，并产生新任总统。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防范暑期诈骗，苗栗县警察局携手学界拍摄以人头账户为主题的微电影，提醒青少年提高警觉，避免财务损失，更防止沦为诈团帮凶。记者陈怡玲报道。
4: 暑期是青少年打工旺季，不少人因求职心切或想轻松赚钱落入诈骗陷阱。为了防止青少年受害或误触法网，苗栗县警局委托竹南高中，并结合教育部苗栗县联络处、县府教育处以及国防大学跨域合作，拍摄反诈骗人头账户诈骗微电影。影片描述诈骗集团透过管道找学生收费人头账户，以及涉案后的刑事责任。县府副秘书长许满显说：“
5: 希望能够用年轻人的实际来从事参与这样的一个拍摄工作。”了解到诈骗的这个手法无孔不入的，不要因为听信不当的诱骗，而把自己的这个人头这个账户借给这个他人来使用。
4: 一年一度的青春专案七月一号起正式展开，苗栗县警局将持续推动打诈勤务与校园宣导，全力守护青少年安全。警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宣布从8月1号开始扩大带状疱疹疫苗的补助，预计 2.1 万人受惠。记者陈伟玲报道。
6: 为了守护弱势族群的健康，台北市政府下修带状疱疹的补助限制，年长者不再需要具有重大伤病或特殊疾病，只需涉及台北市并且是年满50岁以上的低收中低收入户便可免费接种疫苗。后续措施也会请卫生局规划，协同社会局联络各区公所里邻长，主动通知符合资格的市民。市长蒋万安说，
7: 为了进一步扩大照顾广大长者，维护他们的健康，减少因为疾病带来非常的不适而且痛苦，增加生活上面的负担，我们进一步确保台北市弱势长辈的健康，减轻罹患带状疱疹所衍生的各项医疗以及经济负担。
6: 卫生局补充，疫苗为非活性基因重组疫苗，需完整接种二剂，施打疫苗间隔需要2到6个月之后便具有长期保护力。此外，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尽量降低生活与工作的压力，均衡饮食等，提升自身免疫力的行为，可降低带状疱疹和

0: 并发症的发生率。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南方与西北移影响，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中以北及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廷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啊，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过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或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So I press send

1:41，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4点钟。而今天大家要走中横公路的话，从早上开始呢，会到天黑之前的6点钟，太鲁阁到天祥一天就只有5次的放行。要走中横的朋友要掌握时间，尤其太鲁阁到大余岭有64公里左右，中间还有好多处的施工管制放行，例如九曲洞溪畔、追路隧道、宁安桥、官员神木这些地方都有管制，不过尽量都是配合太鲁阁到天祥的。所以等于你从太鲁阁，你只要掌握5次的放行时间，然后慢慢的往前推进，每一个管制点基本上就会做一个集中，然后来做放行的方式。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在3点钟。如果你现在在花莲市区的话，差不多慢慢的往太鲁阁口移动，但是呢下午之后进去合欢山区，有时候遇到这种起雾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点的。在安全性来说，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啦，白天早一点进去，上午如果像这样好天气的话，也许上午上半午的天气会比较稳定一点，你在迷雾当中移动的几率也就会减低一些些咯。当然山上的天气变化万千，你要走中横山区自己就要多一点的心理准备咯。

星期二自然来一点一点多的时间和您分享。哎，我的朋友呢有一个会赏鸟的朋友，拍鸟的朋友也挺好的，因为不时的会看到他，哎，最近拍到了哪些精彩的画面。最近看到他拍的则是拍到八色鸫。对我而言，我只有看过五色鸟，我没有看过八色鸫。五色鸟跟八色鸟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五色鸟相信大家很比较容易看得到，一般我们都叫它花和尚。而是它就算是这种像是啄木鸟的很多的这个形态跟它的一些生态的习性，但是五色鸟它就主要就是在台湾大家比较容易看得到它跟听得到它。而这次看到朋友所po出来的是八色鸫，他们在哎，这个母鸟在喂食过程里头，哎，彼此在拔河拉扯食物哦，很可爱。这种八色鸫啊，原则上啦，他们就会在每年大概四月下旬开始，他们主要分布在印尼的婆罗洲。每年到了四月下旬，他们就会飞好远好远，会跨洋飞到台湾，尤其在好几个县市都曾经看过他们，也并没有太多，但是这几年以来几乎在云林，像是林内的龙过脉步道这里，还有台中的潭子登山步道这里，还有宜兰的三星，这几个地方陆续都有看到他们繁殖的踪迹。除此之外，像是台南的六甲这边有一个保育林地，这几年也陆续有一些鸟友记录到这里有八色鸫鸟它们出现的模样，甚至哦，他们有的记录起来说，哦，有同一只公鸟连续三年都出现在台南的大甲。你知道很多赏鸟的人很疯狂的，像在台南大甲这一对的八色鸫。

在今年就有国外的鸟友直接哦来到台湾，包下整辆的巴士来这边赏鸟，来这边拍鸟。但是你认为要拍鸟赏鸟这么乖吗？他们就会乖乖的让你拍吗？还有天气的配合啊，所以有时候他们来一等就是好几天。现在这种巴色冬鸟，也有的叫做巴色鸟，它已经列为是珍贵稀有的第二级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它是特别算是夏候鸟，夏季的候鸟。

从它的名称就可以理解，它有这么多种颜色，八个颜色，没错。它跟五色鸟还是有一些蛮大的差异的，尤其这种八色鸟啊，它身上的八种颜色包括哪些？有绿色、蓝色、黄色、栗褐色，还有乳黄色跟红色、黑色、白色。其中最明显的就在它的翅膀上，有这种蓝色的条纹，还有它的腹部接近它的尾翼这里呢，会有这种红的颜色。八色鸟很特别，而且它很有领域性，它会在繁殖的地方会很小心的不断的警戒还有鸣叫。它们生性机警又害羞，但是也正因为他们很谨慎的会警戒跟鸣叫，所以反倒是让大家发现比较容易发现他们。就是当你找不到的时候，你就安静下来认真的听听听，就有可能寻音辨位，就会看到八色鸟的出现了。至于五色鸟呢，大家就蛮常看得到的哦，在有时候你同样的也是可以听到那个五色鸟的话，那种敲木鱼的声音，咣咣咣咣那样子的木鱼声音，你就可以发现它们。而这些八色鸟四五月来到台湾繁殖育雏，慢慢的 baby 长大，九月十月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

今嘛是下晡两点，我是徐富凯。你今嘛搁咧拍拼做工课吗？为着身边最爱你的人拍拼，真辛苦。爱会记哦，我家己小休困一下。

0: 的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斗南出口前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先前在北上五股出口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一公里的车流，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 30.5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 46.3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二甲西向圳头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护栏修复工程导致西向大园到圳头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2: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1: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3: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2: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3: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1: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0: 2:08 FM 94.3，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星期二，电话线的那头是消介会的义务律师宋立明宋律师。Hello， 宋律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呀，宋律师今天要和大家来谈到啊，现在哇，这个交友媒合的服务啊，越来越兴盛哦。在大家寻找缘分的路上，有一些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尤其在这一期的《消费者报道》杂志里头，宋律师还特别写了一篇的专文，来提醒大家，我们在使用这种的交友服务的过程，有可能会面对的。其实真的看了您的文章之后才发现，的确要在意的事情，一些风险的部分，民众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跟大家谈一下有几个重点是。
1: 那这边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交友媒合服务契约，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消费者跟婚友社所订立的这个契约的内容，那这边的话最主要是业者我们依照这个消费者所提供的条件，就是说我个人的话会希望说我想要找的对象的学经历、年龄、身高、体重来媒合配对，那这边消费者的话就会向这个业者来支付款项。那这中间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契约的内容，业者提供的服务的话，除了这个媒合交友帮你配对之外，还有媒合交友所衍生的相关的这个附加的服务。譬如说，你会想说，就是我当天如果去参与这个赴会的话，我的发型、服装，我要怎么样去做处理，会有一个諮商的服务。以及说业者的话也会教导消费者要怎么样跟异性相处，提高这个配对几率的这个实体或线上的

0: 个影音的课程，还有书籍的材料的部分。那接下来的话是关于说我们没有的加入的部分的话，我们又可以分为会员制跟非会员制。会员制的话，就是有些业者会声称说，啊，您如果说再给付多一点钱的话，比如说每个月多少多少钱，那我配对的对象的话可以帮你安排更好一点。那排约的方式的话，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可以，就比如说我们可以一对一，然后也是可以进行团体的排约。收费的话也可以分为一次分期，甚至是说业者的话媒介消费者去跟第三人借钱的方式来做给付。那以上说明的话，大家可以发现说，其实交友媒合的这个服务契约的话，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那如果是以消基会的这个处理的案件来看哦，大多数都是消费者在契约审阅期不足，而在这个话这个业者的话术的情况底下，往往不到几个小时，不到一天就直接签约。那又或者是说，消费者在买了服务之后，觉得说就是我后悔了，隔天后悔，隔两天后悔。又或者是说，这个业者所提供的媒合对象不满意，然后决定终止契约所衍生的这个退费的问题。那退费问题的话，我们又会谈论到是在于说，好，那退费要怎么退费？要依照比例来退吗？以及说第二个部分的话是说，退费的时候业者可不可以主张扣除这个违约金？又或者业者也会主张说，那我要跟你收手续费、咨询费还有补偿费等等的名义来包装的这个违约金的争议哦。那所以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签约之前，我们呼吁大家说不要当场就接受婚友社的推荐就签契约。那建议是说，我们把契约带回去思考是不是适合自己的，之后再决定是不是签契约。那以上先做个简要的说明。
1: 呀，听了您这么详细的解说之后，我在网络上有看了这个所谓的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哦。其实这个契约等于算是去年才明定出来的吗？还是这是改版的？我看到的是去年五月的版本。嗯，好，不管怎么样，在这个版本里头其实很细节哦，在当事人的权益部分，像您刚刚有提到说，哎，要来接受这个来参与这个交友服务的内容的话呢，哎，其实细节很多，那包括这个付款分期付款或是退费，然后还有这种排程的部分，还有甚至连原来连化妆这一类、发妆造型这一类都有一些的服务，然后再来像你这次的文章里面也有特别提到个资的部分，哎，这个个资的部分确实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呢？是，
0: 如果是个资的部分的话，我们现行这个内政部所订立的交友媒合服务注意事项的相关规定的话，这个业者对于消费者所提供的资料进行查核机制，要确保它的正确性。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要找到一个对的对象的话，我们为什么会找上婚友社？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婚友社这边的话可以找帮我们筛选一个合适的对象。所以今天的话，如果说他的年龄、身份、这个年龄、学经历这些等等的这些个人资料没有筛选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正确去履行这个契约的内容。所以业者要对于说这个我们交友媒合服务的这个对象部分要进行查核机制。那当然说第二个部分，有些人的话他会透过说我可能是下载 APP， 那我可能是透过 APP 的方式来跟这个交友媒合服务对象来进行联系的话，那我们这个内政部有公布一个办法，如果今天收集处理利用消费者的个人资料达5000笔以上，那我们业者就是要就这个个人的资料负有更严格的这一个相关的建立这个使用者身份确认的机制。为什么？因为其实不同于说我们跟婚友社之间，我们可能是实体的面谈，今天如果是透过 APP 您提供的资料的部分的话，其实有些时候会有人会去假冒其他人的身份。那因此说这个依照这个办法，对于这个 APP 的业者的部分，我们有进行更严格的管制。那如果说这个业者他没有进行这个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查核义务的话，那消费者当然是可以跟主管机关检举，查证属实的部分的话，主管机关可以裁罚这个业者罚款以及这个限期改正的部分。
1: 是，好，其实我在网络上也看到有的人参加了婚友社，后来像也有争议说啊，什么他花了快10万块钱连女生的手都没牵过，然后也有说花了不少钱找婚友社来联谊，结果呢对象也不是自己所预期的。当然啦，婚友社真的很

0: 多，所以大家在选择婚友社的时候，其实有这种合法经营政府立案的部分，真的看到蛮多，其实蛮久的，还有大家一定要慎选，而且一切要很谨慎，对不对？嗯，
1: 是没错。那当然是说，如果说您可以，因为我们现在网地网很兴盛，所以您直接透过这个譬如说搜寻的方式，你就可以查到这家业者。那这家业者的话，就是如果说怎么样去判断说这个是不是可以去立约的一个对象，我们有些时候可以从那个看他有没有去接受这个政府的采购的标案，可以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为什么？因为政府采购的话，基本上就是你要符合这个政府所定的标准，他才会发包给这个业者。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说，最近的话有一个内政部的单身联谊活动，他其实他所发包的对象就是有一家叫他其实旅行社，
0: 你不可以讲哪一家，你不可以讲他的名字，但是这是一个筛选的标准参考就对了。
1: 没错没错，就是政府这边的话，如果说会发包的话，基本上是信任他的，
0: 是
1: 可以作为一个政府认证的一个标准。那这个大概跟大家做个说明
0: 呀。好，当然啦，要找到那个命中注定的对象，也许你在自己的生活圈里头找不到的话，透过这样婚友社的服务，现在也真的蛮多的。尤其像律师有提到说，很多人可能用 APP 的方式，但是可能这个包括个资啦，或者这个过程里面你要更小心。那找这样子的实体的婚友社，在安排的部分，你可能就要首先就要先筛选婚友社，要找有口碑的，然后在他们的资格上面你要看他有没有立案，然后接了哪些案子，再来就是个资的部分同样也要很小心。好，对，我看到有的婚友社甚至会强调什么他们自己还有国际 ISO 认证，然后什么对于怎么样提供给这些来参与的人一些社交园地很安全安心，然后甚至对于这种所谓的配对方式的部分，有的都有很细致，有很细致的安排，有的安排可能在什么室内，有的户外踏青烤肉，就是安排用不同的形态，这些也都是消费者朋友大家可以考量的，看看哪一类对你而言可能可以比较快速的，或者是比较适合你的方式。好，最后律师三分钟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来参与这样子的来付费方式，享有这样子的交友服务的话，还有哪些应该注意的呢？是
1: 这边跟大家做个说明，因为我们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一个应记载跟不应记载事项的部分，这个规定的话在今年的话已经在五月份的时候制定公布了，那我们在九月一日的部分的话它会正式生效。那如果说今天的话我们遇到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审阅期的部分三天，又或者是说各式各样的配备的标准，那违约金的话其实在这个应记载跟不应记载事项部分，它其实有规定你不能收取的上限的比例是多少，要可以收的状况是多少。那这些规定的部分的话在9月1号这个规定正式生效之后，那这个大家可以沿用作为一个主张自己权益的一个标准。那如果现在没有，那您再回到我们现在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内政部所公布的交友媒合服务注意事项，然后以及回到这个消费者保护法第12条的规定。那这边再跟大家做个说明说，那为了避免这个消费争议的话，我们当然在签约前要仔细的去审阅契约条款，那特别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退费的机制，那如果发生交易纠纷的话，我们可以透过申诉调解跟法院诉讼的程序的方式来解决跟这个业者之间的消费问题。申诉的部分的话，大家可以向这个消费者的文教基金会，也就是消基会，那业者本身或者是地方政府的消费者服务中心提出申诉。第一次申诉如果没有得到妥适的处理的话，那消费者就是可以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调解跟起诉。那如果大家有疑义的话，我们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有驻点的律师可以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那以上跟大家做个说明，谢谢。
0: 好的，非常谢谢我们的电话线那头宋立明宋律师给大家很详细的说明。好，寻找真爱的过程，祝福大家，然后一切很顺利，但是不要受骗。好，从契约的审阅就要特别注意了。谢谢宋律师，谢谢您，拜拜。
1: 谢谢大家，拜拜。

这一首歌来自于陶喆跟蔡健雅所演唱的《真爱等一下》，你已经找到那份真爱了吗？这首歌曲来自于黄莺莺。

今天朋友们走东海岸公路8到 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依然北上的车道有路基的修复工程，靠海这里有一些路基掏空还在整修，所以车道缩减小心通行，车道的宽度 OK 的，有调拨来行驶。台三十线4K 南瀑布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每个整点才放行10分钟。每个半点，尽管重点新闻点播再回来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90多岁的独居老妇人受困在自家门口的楼梯栏杆间，报警求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华坪派出所员警赶赴现场救援，成功协助老妇人安全脱困，化解一场意外。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华坪派出所13号凌晨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安平区建平6街有一名90多岁独居老妇人受困在自家门口楼梯栏杆间，无法自行脱困。警方获报后立刻派员赶赴现场救援。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2: 员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老妇意识清楚，但因行动不便受困已有一段时间。员警耐心安抚，并审慎协助调整姿势，顺利将老妇安全救出，所幸身体并无大碍。
1: 由于楼梯栏杆间距狭窄，老妇身体卡住无法自行移动，员警细心引导妇人调整姿势，并合力协助她缓慢移动身体。经过一番努力，终于顺利让她安全脱困，所幸只受到惊吓，身体并没有明显外伤。老妇人脱困后频频向员警表达感谢。警方也提醒，家中如有高龄或行动不便长者，应加强居家环境安全检视，像是改善楼梯照明、增设扶手、防滑设施，以及定期关怀访视，以降低意外发生风险。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绿灯亮了，机车骑士却在原地发呆不走，警方上前拦查，驾驶惊醒般加速逃跑，不过被警民合力压制，经快筛有毒品反应。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路口监视器拍下三民区建国三路上绿灯亮起，一名机车骑士纹风不动，巡逻警车从后方开到他身旁，他也呆若木鸡，直到员警下车叫他，骑士才像被吓了一跳，连忙把车骑走。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郭景化说，
4: 经观察有精神状况不佳的情形，员警上前盘查时，该男子拒绝配合并加速逃逸，所幸员警反应迅速，并在热心民众合力协助下成功将其拦截制服。53岁女性骑士经脱衣初步检验呈现毒品阳性反应。
3: 警方随后更在女性男子随身物品中起获一托米纸烟弹6颗和电子烟主机以及海洛因注射针筒残渣5支，依法查扣相关证物，全案已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暑假不止打工出游，今年还有379位大专青年要解锁市政府日常。高雄市政府暑期攻读计划正式展开，不止近距离体验公部门的运作，今年还首度推出短影音心得竞赛，最高可以报回10000元的奖金。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政府今年暑期攻读计划共录取了379位大专青年，分发到29个局处实习1个半月。为了让青年更快适应公部门的工作，市府分别在4位行政中心以及旗山区公所举办职前讲习，希望让学生正式上工前先做好准备。而今年最大的亮点就是首度把传统的书面心得改成短影音的竞赛，鼓励青年用镜头来记录实习的生活，分享在公部门的所见所学，让更多人看见公共服务的不同面貌。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旋说，
6: 今年计划特别回应去年高雄市政府青年事务委员会的建议，全面提升报名流程，同时这也是自疫情改采线上办理后首度恢复实体职前讲习，期盼透过面对面的实体直面交流，及时解惑，传递正确的职场观念，协助379位学生青年心血完成完美的衔接攻读生活。
5: 青年局表示，暑期攻读不只是暑假打工，更希望让青年实际走进公部门，了解政策如何推动，也作为未来投入公共服务或规划职涯的重要参考。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南台湾最受欢迎的暑期活动屏东夏日狂欢季就在屏东县民公园引进日本动漫蜡笔小新主题展览，让大家喜爱的野原一家陪你放暑假。记者宋玲报道。
7: 迈入第5年的屏东夏日狂欢季已经成为南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暑期亲子活动。屏东县政府指出，今年活动以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主题展览3大主轴规划，从原

0: 区氛围到游玩的内容全面升级，更丰富更好玩。县长周春敏说，今年的主题展览首次与知名的动漫 IP 合作，以蜡笔小新为主题设置玩转时空大冒险互动体验展，而且还有六组全新的游具。
1: 我们特别邀请到蜡笔小新到我们的西仓库进行一场时空的冒险哦，欢迎大家来到的县民公园，然后跟我们的蜡笔小新来了哈，来一起来做时空冒险。
0: 要注意的是，主题展览是采取售票制，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大型装置则免费体验。活动到8月30号，开放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周五跟周六两天，加码营业到晚上的9点。主题展览则持续到10月11号。景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跟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中以北跟南投地区会有局部大雨跟短延时豪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7到34度，北部25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则是27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5: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6: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5: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6: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5: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6: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5: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7: 加入环保集点，
6: 累积绿点，
7: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天气很热，而这个时候你们家的餐桌或者你到餐厅会不会特别点一些笋子来吃呢？你最爱吃哪一种笋呢？人家说啊，夏季竹笋三剑客。在夏季大家最常吃，也是口感普遍性都很稳定好吃的。如果要筛选出三种的话，主要像是绿竹笋，还有乌壳绿竹笋，还有麻竹笋。尤其这么热的天，来点冰冰凉凉的凉拌沙拉笋，挺不错的。当然，在台湾我们可以吃到的笋子哦，这种大笋类的，比较常见的大概可以多达八种左右。当然，有些还是有一点季节。像剑笋一般就大概会从八月才开始，另外像是梦中笋的部分也会比较晚一点，也大概是十月十一月才会开始起蒜，大概四到五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季节大家可以吃到的笋子的种类其实也不少。当然像桂竹笋现在应该差不多是刚结束了，一般桂竹笋的产季大概是三到五月，这个时候最多的像田龙笋，光是听这个名称你就知道你一点都不用担心说哎，煮起来会苦苦的哦。绿竹笋、麻竹笋还有乌壳绿竹笋，这个季节买到来做料理的话都很方便。像你如果想把它拿来做成这种凉拌的话，绿竹笋当然就很适合了。如果你有所顾虑，觉得哎呦，一般大家都加上那个美乃滋，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换成比如说淋上油醋或者是优格或者是其他的酱汁，同样也是可以有不同的口感哦。甚至有人把这种绿竹笋

把它用这种盐葱尾鱼的方式来做凉拌也是可以的，把它用油醋的方式来做凉拌也是OK。当然绿竹笋

汤的话，绿竹笋，哎，来点排骨，来点蛤蜊，整个煮起来就是很清甜的。而这种乌壳绿竹笋，听这种名称就知道，它的外壳带有一点点的乌绿色，比较特别的就是它表面上会有一点点的黑色小绒毛。而乌壳绿竹笋一般体积会比一般的绿竹笋稍微再大颗一点点，拿来炒，拿来凉拌，拿来煮汤，统统都 OK。麻竹笋的话，其实对我而言，我就真的比较难分辨麻竹笋跟绿竹笋的差异。不过麻竹笋它本身的形状就是比较直一点点，它体型也会比绿竹笋稍微再大一点。但是啊，麻竹笋本身口感肉质是细的，拿来炒，炒个笋丝，或者拿来腌，或者一旦到了夏季要结束，接近秋天的时候，也有很多大家吃到的笋干，经常就是用麻竹笋拿来做的。麻竹笋拿来炒肉丝，或者把它拿来弄成汤的部分都 OK。基本上竹笋因为热量低，而且呢带一点鲜甜，吃起来是很清爽的。但是哦，切记哦，竹笋本身在食物的这个属性的部分，它算是稍微偏凉的。有的人一吃了竹笋，像我这种也蛮喜欢吃竹笋的人，一吃哇就不能自拔了。但是切记不要一次吃太多，要控制一下哦。

今天是7月14号，你有没有想过下一个连续假期是什么时候啊？哎，要很久哎，再来的连续假期就要到9月份的中秋节了，因为最近已经可以开始听到哇，中秋节什么烤肉啦，有什么样的安排啦，很久哎，这次7月没有假日，然后当然最好啦，还是不要放台风假，因为那个真的都是一个心里面好大的压力，尤其如果真的靠近的话，有可能造成一些的伤害的。7月、8月没有国定假，没有连续假，今年农历都会整个都比较晚一点点，所以中秋节的部分到时候一口气连续中秋节，到时候是礼拜五9月25号，然后接着礼拜六礼拜天，然后礼拜一又是教师节，所以到时候一口气有4天的假期耶，慢慢等哦。待会儿3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5分钟的新闻特写之后再回来，有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近况跟我们说一下咯。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营下中立转接到二道平镇系统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营下401.4公里过长治的中线有木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出口的路间两台车发生事故，北上169.5公里中港系统前内侧两线有小货车和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清水服务区。北上73.4公里在高原交流道前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处理中。国道二甲往西尊头到大园受到施工影响，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营下205到206公里之间，桥头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期青春专案起跑，高雄市警方展开扩大临检，首日就查获六件六人毒驾、酒驾一件一人，还逮获八名通缉犯。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及吓阻的效果。今天治安守门员就带您了解高雄市政府地检署和民间企业在防治毒驾上做了多少努力和用心。高雄市暑期青春专案首日动员辖区17个警察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和少年警察队，还有市府联合稽查小组等，共计出动749人执行威力扫荡。警察局赵瑞华局长说：“
4: 首重有一个四大任务，一个就是毒品的犯罪，以及暴力的犯罪，以及所谓的财产的犯罪，以及性与家庭的犯罪。”这四大工作主轴是我们本次并今年度的一个工作的主要项目，并结合在地的各项的宣导活动，来净化我们青少年的活动安全的一个空间。
3: 副市长林清荣前往新兴分局主持勤前教育，
5: 为期2个月，还是要拜托各位让所有的家长更安心。
3: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与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计划，加强查缉并向上溯源，根绝毒品源头。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尤世兴说：“
6: 为强力防治毒驾，保障市民安全。”高雄市警局今年1至5月已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吓阻的效果。
3: 毒驾者也已纳入预防性羁押范围，以及时阻断行为人反复实施毒驾的可能。其实在毒驾羁押新制上路的前一天，高雄就发生一名骑机车的80岁老翁遭疑似毒驾的小客车追撞，送医不治。高雄地检署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成为毒驾羁押新制首例。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7: 本署外勤陈永章检察官相验并讯问被告后，综合相关事证，认为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条之3，施用毒品后驾车，因而致人。”

0: 人于死罪嫌。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高雄地检署再次严正声明，对于毒驾的案件绝不宽待，一定严惩到底。
1: 执法环境瞬息万变，提升员警在第一线面对毒驾等高风险拒检车辆时的应变能力与执勤安全。高雄市政府特别规划了毒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为了让同仁拥有最真实的临场体感，结合民间资源，获得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废车辆作为实战教材，有了民间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员警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5年破获各类毒品案件共计3020件，比去年增加了23.97%。其中115年查扣毒品咖啡包7138包，较前一年增加52.6%。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扫荡毒品源头，积极溯源断根，以防堵毒品强害国人身心健康。另外也提醒社会大众，尤其是刚进入社会的青年朋友，求职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工酬略高于普通职业而甘冒风险担任运毒、外送毒品等不法行为，导致犯下贩毒重罪。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收听。

0: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1: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0: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1: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2: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0: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1: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2: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0: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1: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三点钟音符下午茶。前几天的台风正好遇到周末，所以把很多的演唱会都打乱了。卢广仲的演唱会今天晚上在平日有办哦。

这首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最后还加上这么两声小小的咳嗽。好，在最近要开演唱会的，事实上在台湾的演唱会现在真的蛮多的，不管是韩国明星，或者是日韩的，还有华语的歌手，当然像卢广仲，虽然他开演唱会的频率不是那么高，但是每次开的时候，整个的状况也都是还蛮不错的。好，再来要和大家分享的也是接下来要开演唱会的，来选他好了，他就是灭火器。其实听过好几次灭火器他们的。

现场演唱，其实整个的氛围上都还挺好的，尤其在他们呢国语台语两种不同语言，在创作跟现场演唱会的呈现来说，气氛都很好。来听杨大正作词谱曲的这一首《家和万事兴》。

他是郑宜农，有人说他是一个难以令人捉摸的创作人，他的身份很多元，他不只是创作型的歌手，他也是演员，他也是一位作家。他的音乐作品除了自己演唱之外，也经常可以跟其他歌手合作，而且可以合作的对象很多元。这首歌曲来自于他跟阿宝的合作。

3点28分，今天的交通状况，要走苏花公路的话，花莲往北1.2的惠德隧道，还有159的大清水明隧道，都是机动性的管制措施。而今天晚间9点开始的4个小时时间，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南下的部分，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如果你不想改走绕道的话呢，就请你避开这个时间来做行驶了。除此之外，中横公路今天只剩下最后一次的放行时间，从太鲁阁要进去的话，今天就剩下最后一次的傍晚的5点到6点，再来就会进行夜间的封闭措施。要走中横，请您时间掌握一下，有看到任何路况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看到路况想到尽管分机，请按7，就会到我们花莲分台专人来接听，我们同步也可以提醒其他用路朋友。每个半点尽管重点新闻联播，让你在听歌听讯息的时候一样，新闻不能错过。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金融传产同步走弱下，大盘开低震荡走低，盘中一度下挫1726点，贯破44000整数关卡。不过随着亚洲股市纷纷回神，台股多头也力挽狂澜，收敛跌幅，中场下跌642点，以44737点作收，成交量1兆1786亿元。绿色和平调查发现，市售的婴幼儿果泥和优格有将近80%采用塑胶的吸嘴袋包装，呼吁政府建立微塑胶检测及包材管理制度，并要求业者公开检测

0: 的资讯，守护婴幼儿食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绿色和平公布台湾主要通路婴幼儿食品包装调查，发现市售婴幼儿果泥优格有近八成使用塑胶吸嘴袋，量贩店更高达100%，药局、母婴用品及电商也有超过七成使用。林口长庚医院肾脏科医师严宗海表示，塑胶吸嘴袋虽然是可合法使用的餐具，却可能成为微塑胶及有毒菌内分泌干扰一律化学物质的暴露来源，应采取预防原则，从源头减速，降低婴幼儿暴露风险。
2: 这次绿色和平他提出来这个调查，我觉得非常重要了。当然说这些塑胶的吸嘴袋，当然说是合法的餐具，是可以用的，我们喝了后不会有怎么样。不过他告诉我们更进一步资讯说，塑胶吸嘴袋其实它还是会溶出一些微塑胶的，这 也需要我们的卫生单位要注意。
1: 台北医学大学食品安全检验及机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萧一伦建议，参考欧盟美国制度，建立食品接触塑胶材料正面表列及风险评估机制。绿色和平也呼吁政府全面调查婴幼儿食品包材，建立微塑胶检验标准，并要求业者公开检测资讯，强化婴幼儿食安保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30岁的国姓男子骑乘自行车摇摇晃晃，被巡逻员警发现拦查，结果他神情恍惚，而且在随身包包内查获安非他命、毒品唾液，呈现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南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新南街时，发现30岁郭姓男子骑乘自行车一路摇晃，随即上前拦查。警方发现郭姓男子神情恍惚，眼神闪烁，怀疑男子吸食毒品。征得男子同意后，检查随身物品，并从包包内发现装有不明粉末的假链袋。郭姓男子这才坦承，粉末为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4: 南港分局员警日前巡逻，发现一名自行车骑士神情恍惚，经拦查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并于随身包包查获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3: 据了解，郭姓男子有毒品及窃盗前科，当时正准备前往工地工作。警方在男子包包共查扣安非他命2包、残渣袋1包。由于毒后骑乘自行车同样违法，后续也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致单举发。警方呼吁，毒品害人害己，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高雄大港阅兵这个周末在捷运哈马新站旁登场，超过50家特色冰品和美食品牌还和沉浸式剧场跨界合作，精彩可期。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迈入第5届的高雄大港阅兵冰品嘉年华，从台式传统刨冰、意式及日式冰淇淋到南洋特色冰品一次品尝，更邀请日本大胃王冠军等嘉宾在活动首日现场同乐，并与惊喜制造推出的沉浸式剧场微醺大饭店跨界合作。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说：“
6: 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呢，规划有50家的这个冰品店家之外，那也会结合一些餐车美食，那更重要是我们也会结合地方商圈，并推出这个百年制冰产业，然后甚至我们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全面来提升我们整个大港阅兵活动的体验跟互动。”
5: 观光局表示，大港阅兵7月18、19号星期六日2天，下午3点到晚间8点，在捷运哈马星站旁热闹登场。前4届已累计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由于活动期间周边人车较多，且哈马星在地街区停车空间极为有限，强烈呼吁民众利用捷运加轻轨的低碳攻略前往，详情可到高雄旅游网官网查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中以北和南投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而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和中部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喜。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暑假期间还蛮常看到家长带孩子出门哦，而其实外出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安全的一个教育的机会。那尤其身为家长，提早很小的时候就可以教孩子一起来注意交通安全。比方说在过马路的时候，如果孩子两个孩子在那边嬉闹的时候，父母一定要禁止，很重要就是要先教导孩子用最安全的方式来通过马路。那包括要懂得看灯号，看三色灯号，还有看行人专属的灯号，绿灯的秒数要充裕才能够通过。也许呢孩子有一点概念，但是要常常的提醒他，甚至呢考考他。至于要过马路之前，除了看灯号，最重要还是要留意周边车子的动态。要怎么留意呢？很简单哦，提醒孩子几个口诀：左看右看再左看，要注意转弯的车子。尤其啊，孩子身高比较小一点点，有时候如果没有留意，车子可能也会有一些视线死角，还有会疏忽掉在视觉上。所以要提醒孩子自己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所以这部分就要注意。而父母朋友也要切记哦，不要在马路对面去喊小孩。这时候一旦啊，孩子急着想要冲过去找家长的话，这就也有可能会酿成危险。还有走路的话，小朋友走路的机会很高，也许父母没有办法像暑假可能去才艺班、去安亲班，或者很快的像有些国中的孩子呢，可能要升国一哦，提早的就会有暑期辅导课程，这时候就要提醒孩子走路要注意的就是有人行道一定要走到人行道，或者没有人行道的地方有骑楼也是比较安全的。如果这两个都没有的时候，就要告诉孩子要面向来车，靠着路边走。而如果父母牵着在走的时候呢，就切记比较靠近车道这边，父母要走在这一侧，然后让孩子走在里面这一侧，而且随时留意周边的状况。相对的，一旦父母如果骑脚踏车或者是机车载孩子的时候，要让孩子很安稳的坐着，脚呢要一个固定的踏板，而且手一定要抱紧父母大人。安全帽要注意，一定要非常符合尺寸，不要买那种太宽松的，到时候真的有一些碰撞的话，安全帽飞走了，完全就不能够保障保护头部了。

暑假真的看到很多来花莲玩的，家长就是骑着单车带孩子哦。当然啦，在有的小朋友年纪比较小一点点，务必要让他做专属的安全座椅，不止汽车里面，连单车也是如此。当然啦，如果坐摩托车的话，父母也要留意，有的很多父母会把小孩放在前面，就是很轻易的让他在前面，经常看到小朋友在前面啊，丢度孤哈，嘿嘛是就回下没。好，在暑假期间，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确实是一个蛮好的家庭教育，让孩子熟悉各个地方不同的交通环境。当然，坐汽车切记安全座椅，幼童的安全座椅，2到4岁、18岁以下幼童安全座椅，再大一点，12岁以下都应该要坐在后座，专属的安全座椅，而且留意安全带，不要让孩子不舒服，千万不要弄到他的脖子喽。

今天下午气象署发布大雷雨的特报哦，甚至呢，有些地方会有这种及时性的强降雨。大雷雨特报的范围包括新北、

桃园、新竹跟南投地区，而且这样的情况可能会一直延续到快要五点钟。所以朋友们，如果接下来这一段时间你有往北部、往中部移动的话，都请您特别留意。那目前交通状况，花莲的部分，苏花路廊、惠德隧道、大清水民隧道、162159这里的目前都是机动性的管制放行，而苏花改的中仁隧道目前在晚一点哈，在晚上九点钟开始有四个小时时间，到时候都会在南下的移动的时候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如果你会走这一段路的话呢，不想改走台九丁线，时间就自己调整一下。而这样子的一个管制呢，陆续这几天都会在今天，像今天在中仁，明天的部分就会在仁水隧道，然后后天则是南澳到和平这一段也都会有一些交控设备的养护啦，隧道的一些测试，时间长度不一定，那我们都会随时的提醒大家。当然用路朋友们走在台九苏花路廊，看到任何路况有什么物品掉在马路上啦，还是有什么树枝影响啦，还是有什么散落物啦，甚至事故的状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分机请您按7告诉我们咯。

多听六歌曲，施文斌很经典的《茫茫告情歌》。今天这部告家，我是闫宁，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下午咱们一点见，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营下圆山入口先前在外路间的自小客车和计程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营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营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22.6公里在下塔腰出口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已经

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安坑，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3公里，中和一上来的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保险杆掉落。台65线北上10.2公里，或土城一的内线发生砂石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205到206公里之间，桥头前先前在外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1: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2: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1: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0: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2: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1: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0: 无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2: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1: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0: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2: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5: 我要结婚了，
6: 我毕业了，
4: 耶，我录取了。
7: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嘉士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今天呢已经7月14号了，今天是礼拜二。在今天我们的地方上的大小事哦，那主要呢我们共同要来关心的呢，就是由于哦天气来到了橙色的高温灯号的警示哦，对我们居家的环境的影响，那还有呢也就是呢发威台风所引发的海岸警戒的裁罚，还有呢堰塞湖的水位的监控。

由于呢，中央气象署这里啊，那公告了橙色的高温灯号。那花莲这里呢，中午前后也连续呢出现了高温36度啊。那所以呢，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减少呢非必要的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晒，同时呢要补充水分哦。好，那再来呢，刚才提到的因应呢，那也就是发挥台风所引发的这个海岸的观浪的这种情形哦。那花莲县政府呢已经先前呢来做了规划，也就是海岸呢公告为警戒区的话呢，那由海巡署啊第九巡防署那在崇德高潮农场岸这里呢，也就是相关

来查获了擅自进入警戒区观浪的这个情况。那相关呢受到这个也就是相关规定的这个影响之下那也开立了罚单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共同来关心那至于呢堰塞湖也就是万里溪堰塞湖的蓄水的这个监控的部分呢那现在呢已经达到了63%那相关的单位呢也在严密的监控当中，那如果呢达到警戒条件的话还是呢将要随时的进行针对下游居民呢来实施预防性的撤离。好，那相关的道路的资讯呢我们也要共同来关心咯。好，沿海呢需要注意长浪的影响，那行驶滨海公路、行驶台九线也就是台发线、中横呢都要注意行车安全。好，至于呢在沿海低洼地区需要注意的是海水的倒灌还有局部的淹水的部分那同时沿海呢将会有长浪发生的机会，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尽量的减少外出，尤其呢前往海边观浪那在我们的台九线、台十一线的部分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行车的安全。好，时间来到了4:08了，这首歌曲邰正宵所带来的《童心未泯》。

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的部分，哦，来到了大清水明隧道，那也就是呢，在指标159.4公里的地方哦。那早上的7点过后，一直呢要到晚上的6点呢。那现在有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现在哦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那继续南下呢，来到了惠德隧道南口的地方，指标在162.8公里哦。那上边坡的施工呢要到晚上的5点钟，那同样的这里呢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好，在马太安西便桥这里，指标在231.6公里到233.7公里，现在双向呢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哦。那不过呢，要请您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40公里。那继续南下呢，来到了大农大富，也就是指标呢在242.5公里到247.6公里。那每天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呢，也是在机动管制当中。至于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特别要注意的，也就是呢，在指标8公里的地方哦，有管线的迁移，还有箱涵的埋设啊、哦。那现在呢，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处理当中。那同时来到了观音路段，指标在37.6公里的地方，有边坡的挂网施工。那这个路段上呢，是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来到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在我们的花莲大桥，现在哦，那也就是呢要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30公里。那同时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从指标8.2公里到9.1公里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那车道减缩，请您呢务必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台30线的部分呢，来看到的是南岸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哦。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好，至于呢，那也就是要注意的部分，在台八线的部分哦。好，来到呢官员路段4点半就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喽。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来到花莲这一头，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指标在167.7公里到184.5公里啊。每天早上呢，从6点半到8点是第一个放行时间，那现在呢，5点到6点是最后一个放行时段了。所以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那也就是呢，6点以后车辆就只出不进喽。好，向义在此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哦，是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哎，真的就是属于年轻人的愧靠哈。好，那当然呢，高兴不高兴都在自己的心里哈。但是韦礼安要告诉我们说呢，不开心的话就跳起来。好，那要怎么跳呢？好，我们一起来学看韦礼安告诉我们的：不开心就跳起来。

0: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1: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0: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龙嘞。
2: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这么紧张。
0: 阿哥，停让文化的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跟停让。
1: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2: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阿哥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1: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0: 好，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2: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1: 耶，谢谢阿公阿嬷。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根据中央气象署呢最新的资料显示啊，那也就是今天呢，由于受到南方云系北移之后，在花莲地区呢有局部午后雷阵雨的状况啊。那虽然呢在市区来说呢，现在还是呢艳阳高照的感觉哈，非常的明亮哦。那但是呢山区啊，在山区呢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呢中央气象署呢也特别强调，由于呢午后对流降雨呢具备的这个时间还有空间哦，那分布的高度也不太确定，所以呢气象署也会持续的监测万里溪集水区的降雨的情形，那同时呢要滚动的更新气象预报的资料哦，来作为呢应变决策的参考。

农业部这里呢，也就是就这个万里溪河道的警戒管制的部分哦，做了加强的这个巡检哦。那希望呢，民众也多加配合，严禁进入到河道哦，以免呢这个堰塞湖提前溢流，或者是坝体突然溃决的话呢，会引发呢这个溪水的暴涨，造成呢生命财产的损失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虽然现在外头呢看起来天气还是不错的啊，那不过呢，南保山区啊，山区是我们无法预期的啊，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注意啊，如果呢有接到红色警戒通报的话呢，要在2小时内啊完成疏散的撤离。那农业部这里呢，也和花莲县政府啊，那持续的就是督导光复乡公所呢，能够尽速的完成改善来全面的来应对呢后续可能

对我们的疏散撤离作业上的一个就是需求的一个处理哦。好，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2了。好，这首歌曲很有意思哦，叫做《心中的小恐龙》。好，那当然呢，我们的堰塞湖，不过呢，不是小恐龙啊，是呢，就怕呢它啊这个发威呢，造成下游的部分呢很大很大的麻烦跟灾害。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时间呢来到了4:22了。变成溜溜球 ，Let it go， 心中的小恐龙，踩着大脚印，让未来有波动，变了我生气。

是的，这首歌啦，哦，这首歌呢是余耀祖所带来的哦。刚才在歌词里头呢，原来他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哦，而且呢是住在都兰呐，也就是我们都兰的原住民朋友。那当然呢，这首歌很现代哦。那接下来呢，湘怡就要想到了哦，在这个礼拜四，哎呦，就是呢明天后天哈，那接着四天就在德兴大草坪这里呢，嘿，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就要开场了。

好，基本上呢，这首歌曲啊是儿歌，叫做《数一数》，还有《拍手歌》。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那个节奏呢？很棒哦。那来自于呢我们的塞夏族还有布农族的朋友呢共同所演唱的。好，那其实后天哦，7月16号礼拜四呢，在德兴大草坪呢，也就是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呢，就要盛大举行了。那礼拜四呢会从彩街到舞团哦，那跟大家呢一起啊走进这个德兴大草坪的这个丰年节之夜啊。那今年呢，今年有四个主题之夜，那分别呢叫做梦想、启航，还有绽放。那再来呢就是进到世界，要让世界看到花莲，让世界呢走进花莲。好，这是呢今年在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当中呢所要绽放的希望和力量。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9了，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啊，我们要准备呢来收听地方新闻，那同时呢也要啊连线到总台的部分呢来关心一下我目前最新的这个新闻报道啊。那新闻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在地的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民众党团今天在立法院会提出了安乐死的公投案，希望让民众能够依照自主意志来选择善终的尊严。对此，国民党团态度保留，认为可以再讨论。而民进党团则说，如果是立法院修法就能够达到的目标，不应该要花上亿元来举办公投。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随着近日安乐死的议题再掀起讨论，民众党团在14号的院会提出安乐死的公投案。立委蔡春仇说，
3: 依据自己的一个意识来选择未来他善终的时候要走哪样的告别的人生，告别他的人生。所以呢，这不是放弃生命，这是对生命最深刻的一个尊重。
2: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强调，公投案应该要合法合规。
4: 其实民进党的立场一直都是守着这个原则，所以我们面对公投案，我们其实认为第一个必须合宪合法，那第二个立法院可以多数解决的法案，不应该再浪费一个案子浪费几亿来公投。
2: 民众党团提出的公投内文包括是否同意政府将安乐死法制化，以保障生命自主权为前提，提供罹患难以治疗之疾病及承受难以忍受痛苦者

0: 制度配套的规范下，可依其自主意志进行安乐死，以达到尊严善终。卫福部日前表示，安乐死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目前的态度将优先讨论安宁缓和、病人自主及长照制度是否不足，再评估相关的法规是否能够更加完善。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安居专案溯源奏效，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了一托咪纸的烟弹分装处所，并查扣了500公克的安非他命。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日前执行安居专案，查获陈姓药头到案后，追查一托咪纸来源，发现上游是一名复姓嫌犯，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经多日跟监搜证，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前往复姓嫌犯位于高雄市三民区的住所，成功拘捕。高雄市刑大侦三队郑玉生队长说，
3: 在傅某的藏匿处所有查获到安非他命、一托咪纸、大麻花等毒品，那又查扣了一托咪纸的烟弹分装工具一批、手机还有现金10余万元等物证。全案询问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移送地检署侦办。
2: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5月破获一托咪纸类毒品犯罪共计713件、717人，查获重量21.5公斤，一托咪纸分装厂有15件、18人。高雄市刑警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察机关贯彻安居专案，针对辖内毒品贩售热点及要角，向上溯源，断根拔源，持续加强扫荡丧尸烟弹，防堵毒品烟弹危害国人健康。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深障协会理事长陈品君涉嫌与夫婿还有小姑诈骗2亿多的公益捐款，并且将其中上亿元占为己有，遭到起诉。士林地院审理之后认定三人有罪，今天依法将三人分别判处8到21年不等的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深障协会2011年成立之后，原本由陈品君丈夫萧敬担任首届理事长，后来因案遭通缉，才由陈品君接任。监督查出，两个人打从2019年开始，假借网站和两家募款公司，以街头倡议和电话等方式向民众诈得2亿5000多万的公益捐款，但60%款项全给募款公司，另外1亿多元都转入陈品君和萧敬担任名模的妹妹萧伟婷等人账户，并用来支付名表、名车或豪宅的个人开销，真正用在协会的只有1000多万。另外，协会为了制造正常营运假象，还伪造了相关记录，向银行诈贷了5000万。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侦查后认定他们涉犯公益侵占、诈欺、背信等罪嫌，将三个人起诉，同时查扣了名表、名车、房产和现金等价值6000多万犯罪所得，也拍卖其中4辆车，得款200多万。案经士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三人有罪，将萧敬重判21年有期徒刑，理事长陈品君判刑8年，而名模妹妹萧伟婷则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开始还是持续受西南风影响，在南部地区不定时可能整天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清晨到上午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机会，中午过后在各地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午后的山区跟双北地区的民众要容易会有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连日降雨请山区民众留意土石松动以及河川水位偏高的现象。在温度方面，白天没下雨的时候各地多云到晴，普遍在33至35度，感受闷热，尤其是中南部的内陆跟台东的局部地区焚风现象都还是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中暑。而在离岛的局部地区还是容易出现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适逢年度大潮，在沿海低洼地区的民众也要留意可能会有排水不易的现象，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1: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

0: 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1: 阿公，我七十岁了，刚才就要换龙了。
2: 最近县政府在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这么紧张。
1: 还有停让文化的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和停让。
0: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2: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有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0: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1: 好好好，哦，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2: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0: 耶，谢谢阿公阿嬷。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听听好时光，我是湘怡。那同时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呢，民隧道这里呢，在大清水民隧道啊，台九线呢，指标159.4公里的地方，那这一项复建的作业呢，要到晚上的六点钟。那现在呢，这个路段上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的配合，那也请您注意一下工作人员的安全哦。

是的，我们音乐呢就停在这里哦。客家话式的幽默大醉故，嗯，是纳粹。那也就是呢，想要邀请我们听众朋友哦，一起来大醉故，一起来聊聊天，不用缴税哟。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的地方也是不用缴税哈，那搭火车就可以到了。那如果呢你有 T-Pass 的话呢，好，搭这个公车也可以到哈。不过呢我们的客运车这个班次的话啊，确实呢要出发的话还是要做点功课，搭火车的话呢就比较固定的班次哈。好，那当然呢这里是哪里呢，就是 T-Pass北到和平，南到富里。今天呢我们到去富里呢走走吧。

是的，富里乡公所这里呢，昨天哦推出了富里乡的农产品的竞赛绩优奖励要点哈。好，说到这个呢，昨天乡里有分享的一个呢，就是贴那个红榜，对不对哈？在门口呢贴上红榜呢，光宗耀祖。好，那富里乡公所这里呢也有贴红榜哦。那当然呢，这个红榜呢就是富里乡公所的农特产品呢获得的绩优这个团体奖哦，那所以呢，那也就是符合了这样的一个

0: 当然不是说光宗耀祖，光宗耀祖是昨天我们光复的陈念华，对不对？好，那现在呢，就是来到我们的妇女乡农会。好，其实呢，搭客运车的话呢，富里乡农会的门口就有站牌可以下车吼。好，富里乡呢拥有这个优越的自然环境跟农业的生产条件，而且呢盛产稻米，还有呢就是即将呢八月份要推出的这个金针花的活动啊。那再来呢，也就是来到这里呢还可以喝杯咖啡啊。好，再来本来呢这里就有种茶叶，还有就是呢像一来到花莲之后才知道的叫做椴木香菇。很高档耶，这个香菇呢是种在那个椴木上面的哦，就是我们的优质的农特产品的挂波景耶，是椴木香菇。是的，近几年来呢更是屡获国内外各项竞赛的肯定哦。那所以呢这一次为了鼓励农友朋友们呢持续的精进栽培管理和技术的提升哦，那所以呢妇女乡公所建立了公开公平还有呢相关的奖励制度，透过实质的奖励呢要来提高农友们的这个技术之外哦，那也要进一步的提升农特产品的竞争力，还有呢品牌的能见度哦。好，那我们先听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呢我们就来看看哦，这个红榜哦，这个红榜呢到底哦怎么样让我们看到品牌的能见度。
1: 听秋风又吹来
2: 娘

0: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啦，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啦。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会主任委员顾秀飞。一下社群平台，也是网站时常出现诈骗广告，宣传天上买卖做得千劫千强数，赚钱的减值机会，请注意哦。好比讲，要求唔先提供个人资料纳钱，真有可能是骗人的哦。请提高警觉，注意查证，假使有乜嘅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6: 好，接下来呢，相宜还是要先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哦，台八线的中横呢，现在5点到6点哦，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往东的驾驶朋友呢，要回来花莲的驾驶朋友，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哦，那以免错过了这项放行的时段了。好，再一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同时呢，在我们花莲大桥这里，也就是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哦，那北上的部分呢，现在是封闭的，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

好，刚刚提到呢，我们的副理乡公所这里啊，要为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呢贴红榜，那也就是呢，希望能够鼓励呢我们乡里头的农民朋友们呢，持续的来提升农产品的品质啊。那同时呢，也积极的参与呢各项国内外的农特产品的竞赛。那所以，那昨天呢，副理乡公所呢就订定了副理乡的农产品的竞赛绩优奖励要点，而且呢即日起就正式的公告施行啊。那内容里头呢有提到啊，凡是符合要点规定，而且呢这个要点公告实施之后呢，获得竞赛奖项的这个农民朋友们，或者是农业的这个企业主，还是合作社，还是产销班，还有农民团体啊，都可依规定呢向乡公所来提出奖励金的申请。那附带的呢，那当然呢可以到你们家去贴红榜哦。

来讲，所以呢，他们家呢，这个门口呢，就贴了一张好大好大的红榜哈。好，我们的这个阿嬷呢，可真是很高兴哈。所以呢，我就看到这个阿嬷呢，我就想到呢，阿嬷她跟阿公结婚的时候，一定是漂亮的，我们的阿美族小姐。好呢，当然呢，贴红榜哦，就是呢，台湾基层乡镇跟地方政府哦，那行之有年的传统的地方文化，那当然呢，这最重要的核心意义呢，就包含了光宗耀祖，还有邻里共享。那当然呢，如果以我们复里这里来看的话呢，那这项的新的施行细则出来之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肯定，还有呢，实质的鼓励。那代表呢，官方对地方的民众啊，杰出表现的肯定和敬意。

昨天呢，我们提到了在光复啊，光复呢，去年相宜去参加这个丰年节的时候呢，就看到陈念琴哦，那这个刚刚获得这个奥运比赛的跆拳道的铜牌。

这个心动感动哦，那总要有所行动哦。好，这个佩书呢，这首歌曲呢叫做《勇》。好，这个“勇”呢就是很痒的意思哈、哦。确实呢，我到这个不是只有到腹里这样子哈、哦，都被小黑蚊咬哈、哦，咬了之后呢就会很痒。那很痒呢，四县的客家话就叫做“勇”。好，那海陆客家话呢就叫“嗨”。好，那到底呢佩书要说“嗨”呢，还是要说“勇”呢？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是的，大家听清楚了哈，佩书唱的是回回。灰灰哈，灰灰呢就是四线话的羊哈，哎，不是，是海陆腔哈，海陆腔的羊哦。好，所以呢，下次呢碰到小黑文的时候，就说你不要来咬我哈，咬了我之后呢，我会灰灰。好，那你就讲的这个海陆腔呢。好，那如果你说勇，我会很勇哦。好，很勇的话呢，就是四线腔了。

哈。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7了。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啊，我们准备呢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共同呢来关心地方上的大小事。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欲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7月14号，星期二，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县堰塞湖截至今天下午3点半为止，蓄水量已经达到465万吨，约占总水量的510万立方公尺的91.3%，湖面高程1083公尺左右，距离一流警戒的水位还有大概将近不到3公尺的距离。坝体经空拍检视，没有发现破坏或异常情形。林保署花莲分署指出，堰塞湖区边坡在6月28号跟7月8号曾经发生崩塌，导致坝体长高约1.5公分，但坝基的量体崩塌的情况不大，不确定是不是能够多增加蓄水，再加上专家学者也没有办法确认凸体的稳定性，因此在八位台风解除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之后，堰塞湖还是存在可能溢流的风险，因此到目前还是维持黄色警戒，而以入流量每日20万立方公尺上下稳定增加的情况来看，堰塞湖最快可能在16号接近中午的时候蓄满溢流，但也可能因为坝高增加1.5公尺，延长到18号，延后到18号才可能溢流。而目前最大的变数是午后雷阵雨，如果到时候累计雨量30毫米，强降雨降下，随时都有可能提前溢流，因此没有解除黄色警戒是主因。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目前还是以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但考量堰塞湖溢流时间不确

0: 定，因此已经建议中央灾应变中心提前到明天开设以利各项防灾措施以及人员的部署，而只要应变中心开设之后，会透过应变会议决定发布红色警报的时间。而下游凤林镇公所跟万荣乡公所也提醒民众持续配合各项防灾措施。欢县政府新闻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也会全力协助各公所来进行防灾跟撤离各工作。
1: 在第一线公所的那个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那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0: 欢迎县政府也呼吁民众在这段期间不要进入河川或警戒区域，并随时注意中央跟县政府所发布的最新防灾资讯，同时发布撤离通知之后也要配合相关的撤离工作。外县市重庆市场旁边今天凌晨发生火警，由于现场堆置大量杂物，火势猛烈，四栋铁皮连栋房屋陷入火海。消防队获报赶到，40分钟之内控制住火势，清晨才完全扑灭。一名林姓妇人在睡梦中因为爱犬撞门吵醒，顺利逃生，没有人员伤亡。
2: 林姓妇人惊险从火场逃生，激动表示，如果不是爱犬来福，自己恐怕凶多吉少。
3: 每天狗狗都会敲我的门，我都会骂，今天敲我的门我没有骂，我就只来看一下，我四面全部都是烟。
2: 火警地点在花莲市重庆路462巷1号3号。花莲县消防局凌晨0点左右获报，立即派遣花莲自强、整理、美伦、北埔以及特搜等分队赶赴关救。由于里面堆放大量杂物，火势猛烈，而且浓烟不断窜出，加上旁边就是加油站，情况紧张。所幸消防人员迅速控制火势，没有延烧。不过直到清晨才完全扑灭。现场4栋连栋铁皮屋，2户受影响。详细起火原因有待消防局进一步检验厘清。花莲县消防局第大队大队长林武正说，
4: 由于是铁皮连栋的建筑物，所以在火势发展之后，我们在抢救上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凌晨12点40分确实控制火势，后续呢我们目前不懈的在做火场的清理，主要影响是2户。
2: 花莲县消防局呼吁天干物燥，民众务必小心用火用电，最好安装住宅火灾警报器，确保居家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花莲警方获报到一家 KTV 处理酒客纠纷，其中29岁的庞姓男子不服劝导，推挤并拉扯员警，导致两名员警擦挫伤，幸好没有大碍。而庞姓男子最后被押至逮捕，以涉嫌妨害公务、伤害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2: 晚间9点多钟，花莲市区一间 KTV 发生两名酒客争吵，员警获报到场，将29岁的庞姓男子跟26岁的朱姓男子隔开，并将庞姓男子带离包厢。不过他又折返包厢，要找朱姓男子理论。员警再一次将他拉开，不过他不配合，还推挤甚至拉扯员警衣领。是啊。过程中虽然导致两名员警擦挫伤，不过仍将彭姓男子压制，上铐逮捕，依法就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承德说，
5: 两名男子疑似酒后因吸故争吵，当地即将双方隔开，而其中一名男子不听劝阻，并与警方发生推挤拉扯，过程中导致两名员警受伤，遂予以控制逮捕，仍将男子依刑法涉嫌妨碍公务、伤害等罪嫌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2: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酒后应理性，以免因一时情绪触法。警方对于任何破坏社会秩序、挑战公权力的行为绝不轻纵，必定依法处置，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受巴威台风影响，延后的2026花莲放暑假活动明天上午9点半将在花莲县寿丰江鲤鱼潭正式登场，活动延长到8月20号。今年第一次携手超人气的动漫航海王，打造全台最长长达15公尺的千阳号大型装置，也结合多个经典角色造景，预计吸引动漫迷还有亲子族群到场朝圣。花莲县政府表示，今年活动最大特色就是鲤鱼潭设置的巨型千阳号，开放民众登船拍照，体验航海王冒险世界氛围。鲁夫、乔巴、索隆、娜美、香吉士还有骗人部等人气角色也将分布在花莲车站、东大门、夜市等景点，串联成为动

0: 曼主题打卡路线，游客除了可以拍照留念之外呢，还可以参加寻找伙伴集章活动，完成指定任务就可以兑换限量正版的授权纪念品，同时也有机会抽中精美好礼，增加游程的乐趣。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郁明勋说，
1: 你只要有搭过我们的天鹅船，你就可以持它的凭证，就可以跟千阳号来去拍照哦。
2: 此外，航海王六个经典角色将以大型立体造型，
1: 六个经典的人物啊，都会坐落在花莲的不同的地方，它包含鲁夫啦、娜美啦。各位，你想要知道它在哪里吗？你只要去打卡，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集章的奖项。
0: 花莲县政府观光处指出，考量鲤鱼潭的地形容易产生山谷风，还有瞬间的强风，所以活动开幕之前特别进行船体稳定性的测试，并且强化固定的设施，优化登船动线以及周边的安全措施。相关规划也获得日本航海王授权单位的确认，在兼顾安全前提之下，维持最好的展示效果。除了动漫主题装置之外，活动期间每一天都安排日间水舞演出，夜间推出光影水舞秀。而在明天延后的开幕活动当中，明晚7:30钟开幕晚会由飞翼舞团跟曾登上艺人英国达人秀舞台的真火舞团接力演出，长达8分钟星空光影展将点亮鲤鱼潭湖面。而在明天下午的6:30钟开始，也会发送限量668份的活动纪念品。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3: 是的，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中恒呢现在啊就5点过后呢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所以请家属朋友呢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哦，那由于呢现在是下班时间，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重要路口在我们的金三角呢，中正、中华、中山、林森路这一带啊，车辆比较多，也请您呢注意车前状况，多加的礼让。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及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8了哦。那我相信呢，很多的朋友现在呢都在回家的路上哦，下班了，回家的路上。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现在中横呢，也就是5:00到6:00哦，是最后的放行时间，请驾驶朋友呢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来到了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哦，那也就是在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159.4公里呢。那6:00以前，这里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也请驾驶朋友多加配合。好，至于呢，也就是看到的在台十一线，台十一线呢，那就是海洋公园这里哦，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这边呢，全天候是封闭了北上的部分哦，只能利用南下的部分呢来做这个单线双向通行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也要多加的小心，把握时间哦。好，那另外呢，台三十线呢来到南安瀑布啊，那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每天早上哦，也就是早上8:00过后到晚上5:00呢，是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呢也再次提醒听众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话呢，请您减速慢行，也依照呢现场的交通管制的情形呢，小心的通过。好，再来提醒的呢，也就是台八线的中横哦，那白天呢有5个放行的时段，那现在5:00到6:0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请驾驶朋友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再来呢要提醒您的就是今天晚上哦，那由于呢配合陆军部队的机动的这个勤务的需求哦，那所以呢在台九线的苏化地区到从德路段哦，那晚上10:00过后到凌晨，就到凌晨哦。那主要呢是人水隧道北口到崇德管制站，指标在155到163公里，会有机动的管制，也请驾驶朋友多加配合。就在今天晚上10:00过后。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真的台风过了，好天气也好转了。那再来呢，后天就在我们的德兴大草坪这里啊，会有呢联合丰年节，大家一起来呢出去走走。张震岳所带来的歌声

是的，要出去走走哦，那要给自己一个理由，给自己一个机会。那当然呢，接下来向怡呢就要邀请听众朋友一起呢走进一座呢会呼吸的市集啊、哦，那也就是后天呢在德兴大草坪这里啊、哦，那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呢再度的哎，也就是登场了啊、哦。那这一次呢是从7月16号到7月19号就在德兴大草坪呢一连四天盛大登场。那今年呢主要是汇聚了文化的展演，还有呢国际的采街游行和多元族群文化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啊、哦。那同时呢每一天晚上啊、哦，这个四个晚上里头呢都有最大的主题市集还有主题之夜，那当然呢全面的升级策展的这个场域啊、哦，那也透过了空间的叙事还有动线的设计呢打造了一座呢属于文化的属于美学的还有呢就是落实生活的日常节奏啊、哦，那可以呢让来到这里呢出去走走出来走走的朋友们呢移动在自然而且呢融入在南岛文化的生活脉动当中。

在台风过后呢，礼拜天哦，那湘怡呢也出去走走、哦。那我这一次呢没有往南走，是往北走啊、哦，就是来到了和平的台泥的妥善广场。好，这个妥善广场不要怀疑，就是有那个 Starbucks， 就是有那个 Seven 的那个地方哦。那为什么叫做妥善广场呢？而且呢，这个妥这个字哈很特别，它是那个淡水的淡那个字呢，那旁边两个火呢，下面那个火不见了，变成泥土的土，那也就是水火土，那代表着呢，那也就是万物哦，终将是循环再生，那也象征着呢，台泥所追求的低碳的啊，这个循环的这个精神哦。那所以呢，这三种自然元素，那水呢是代表非常柔韧的一个流动哦，那火呢就是象征着创新跟

能量，那土呢就是蕴含着这个万物的这个力量啊、哦。那所以呢，出去走走，来到这里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了哦。好，我们的妥善广场，而且呢，每正点哦，每正点的时候呢，都会播放这个水舞。那同时呢，伴随着这个水舞的音乐呢，就是这么一首。What a wonderful world！ 而且呢，这个乐曲出来的时候呢，再稍晚一点，还有灯光的效果啊、哦。那当然呢，在此时此刻呢，湘怡要邀请我们下班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沉浸在这份美好啊、哦，那感受呢，妥善广场那边哦，生生不息的自然的脉动，还有音乐。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刑事局侦破一个以丁姓男子为首的伊托米指贩毒集团，查出集团藏身汽车旅馆制毒分装及贩售毒品。警方查缉时，主嫌一度驾车冲撞员警逃逸，经专案小组持续追查，30小时内顺利将丁姓主嫌查缉到案。请听报道。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发现丁姓主嫌流窜中部地区，并长期承租同一间汽车旅馆多间客房，分别作为制毒分装及毒品交易据点，企图分散作业风险，规避警方查缉。警方持搜索票前往搜索，当场查获集团共犯，并查扣毒品及制毒器具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副队长张梦宇说，
2: 查缉过程中丁显察觉立即驾车逃逸，冲撞执勤员警，警方立即开枪制止，随后于30小时内再次锁定丁显藏匿处后，展开攻坚，顺利查缉丁显到案。经云林地方检察署侦结，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丁显等三人。
1: 刑事局呼吁，新型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及社会治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均属重罪，警方将持续扫荡制毒及贩毒集团，溯源断根，维护民众安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庄姓男子到银行临柜提领400万元现金，声称要投资有人介绍的娃娃机事业，所幸彰化警分局和银行行员抽丝剥茧，发现投资内容疑点重重，成功保住男子巨额积蓄。黄俊伟报道。
3: 中正派出所警员蔡宏俊、庄俊轩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国泰世华银行通报，称有民众要提领新台币400万元现金，因为金额庞大而且用途说明不够明确，担心遭遇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远景关怀了解，男子透过同事介绍，准备用大笔资金投资水务贩卖机以及娃娃机台事业。
4: 在庄人的同意之下，检视了他的手机通讯内容，发现与介绍人之间的重要推话记录疑似遭到删除。

0: 那投资的资讯交代不清楚，那他的妻子也完全不清楚丈夫准备400万元要投资，那经过耐心劝说之后，终能逐渐察觉其中疑点，最终打消提款，成功保住了血汗钱。
1: 彰化警分局强调，诈骗集团近年常利用亲友介绍、投资加盟、虚拟货币或高获利创业等名义，吸引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再以各种理由要求现金交易，增加警方查缉难度。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机会，呼吁务必谨慎查证，千万不要因一时的心动投入大额资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竹市虎林运动园区整建暨新建球场工程正式开工，将建制符合少棒、足球以及全民运动需求的优质运动场域。张玉云报道。
3: 新竹市虎林运动园区位于原大鹏新村基地，棒球场常年肩负新竹市少棒培训以及各项校际棒球赛事的重要任务，也是台日少棒交流赛的重要场地。但是因为现有的场地与 U12 的国际赛事规格不同，过去办理少棒赛事时需要以围网调整场地的配置，因此市政府规划新建符合 U12 国际规格的专属少棒球场。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我原本的虎林运动棒球场呢也会来做这个我们的一个翻新，那同时呢我们周边也会在打造 U12 的少棒训练的场地，那所以会有另外一座的这个少棒场，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运动园区当中也有8人制的足球场地，大家如果有这个足球训练或游戏的需求的话，也可以来使用我们新的虎林运动园区。
3: 本案工程总经费超过新台币6740万元，其中获得中央补助3500万元，市政府自筹约3200万元，工程预计工期270日历天。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多云31度，新竹阴天有雷雨26度，台中阴天31度，台南阴天29度，花莲晴天29度，台东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7: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6: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8: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7: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6: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8: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7: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8: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9: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集点呢？
8: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9: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8: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9: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8: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

0: 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1: 加入环保集点，
2: 累积绿点，
1: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接下来呢，我们在歌声过后啊，继续的我们要来看看呢现在的交通状况。

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苏花公路台九线的部分啊，有从这个苏澳地区呢到崇德路段。

那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十点过后啊，那主要呢在指标155公里到163公里，是在人水隧道北口到崇德管制站这里。十点过后到凌晨呢，要配合啊陆军部队的机动的任务的这个需求啊，那所以呢将会进行机动的交通管制。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那也多加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的人员的引导呢来做通行。就在今天晚上的十点过后，台九线呢在指标155公里到163公里，人水隧道北口开始到崇德管制站呢将有机动的交通管制。好，目前台九线的部分呢来到大清水民隧道，也就是呢在指标 159.4 公里的地方，6点钟以前呢这个复建的工程仍然在进行当中的，所以现在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在市区的部分呢，大致的情形啊都是非常良好，并没有传出呢影响交通的状况。不过呢，可以想象哦，像是不是车辆比较多，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哦。那同时呢，也多加的礼让。

0: 式跑车时速0到100只有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4: 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李竹馨所带来的《行啊来的台南》，那我们来听听看台南跟咱花莲有什么不同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中央气象署这里呢，当然哦，也持续的呢，对堰塞湖的部分哦，那做出呢相关的这个注意事项哦。那当然现在呢，在我们堰塞湖这里啊，那相关单位呢也都持续的在关注当中。那有关呢海巡署这边，海巡署啊，那也就是在台风期间哦，那在海象呢变化很迅速的时候，譬如呢像有长浪啦，有风狗浪啦，或者是强阵风随时可能发生的这个状况哦，那即使呢没有降雨，那海边仍然潜藏着高度风险的时候哦，那也会呢在管制区段里头哦，没有经过允许的话呢是不可以擅自进入的。那海巡人员这里呢也会依照呢灾害防救法哦，来开立举发单，来函送到地方政府的裁处，那可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哦。那所以呢，在此也要提醒听众朋友，那如果说遇到这种台风的状况，为了安全起见哦，非必要的话呢，那不要进入哦，那这个海边或者是做这个水上的活动。那当然呢，也可以善用呢海洋油气的风险资讯平台来查询呢及时的海象、风浪、风速还有海流等资讯哦，那做好呢行程的这个风险的评估，共同的守护自身的安全。那当然在这一次呢海巡署那也发现了哦，发现了在我们台风期间呢，那如果擅自进入的话呢，那真的除了危险之外呢，对被就是还是需要呢来做这个安全的防护之外呢，那也还会受到这个罚款的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就在呢这个风灾的时候，还有呢也就是平常呢比较危险的这个状况呢，都请我们听众朋友呢不要心存侥幸哦。那灾害防救法。灾害防救法哦，那确实呢是要我们大家来认识和了解，同时呢要来共同遵守。那当然呢，最重要的呢也要看紧自己的荷包哦。那因为呢，如果一旦违法的时候哦，那管制区那没有经过这个许可擅自进入的话呢，新台币50,000元以上哦，25,000元以下的罚款。

是的，登台后听吼，好的，其实在明天礼拜三礼拜四以后呢，那在我们的花莲，那也就是在德兴大草坪这里呢，会越夜越美丽啊。那因为呢一连四天呢太平洋南岛丰年节，那就就是登场哦。那这是呢属于我们非常在地的，那活动的这个内容里头呢也包含了主题之夜啊、哦、那这个主题之夜呢四个晚上都不一样啊、哦、那分别呢叫做梦想，还有启航，还有绽放，再来呢就是世界。那这四个晚上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有主题之夜啊。那再来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的，那也就是那在许多的表演团体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年轻的朋友啊，譬如呢像我们的隔壁，哈哈，说是隔壁哈，那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府前路上的花莲高工啊，我们的原住民舞蹈队呢不仅呢是全国的常胜军哦，那同时呢在今年哦才刚刚获得全国学生的舞蹈比赛的特优，那同时呢也是哦，那让我们感觉到呢这个有传承，那再来哦，也就是展现了那在花莲这个南岛啊、南岛民族的一个跟海洋呢紧密相因的这个生活智慧。那所以呢这四个主题之夜呢就是来自山海的回响，那来到这里呢参与的我们的朋友们呢就可以听到哦，那因为文化而相识，因为热爱而相聚哦，而且呢相信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牵起手呢，力量就会不断的延续。那所以呢每年哦我们来到这里呢非常感动的呢就是我们有舞圈，那所以不管你是谁，那牵起手呢那就可以展现这个肢体的律动，而且呢可以重现山海跟部落生活的自然的韵律啊、哦。好，所以今年呢是不是那也一起来加入呢，那当然呢加入是最好的。那其实呢相宜刚开始的时候呢感觉到有一点害羞诶，因为好就觉得说啊我也不认识你啊你也不认识我呀，可是呢放心的，你到了这个场所，你到了我们的德兴大草坪之后呢，你只要听起那个音乐哦，然后你看到现场呢，大家是这么的热络呢，自然而然的，好，我们就可以学习到一个传承，那同时一个分享，那还有呢，就是属于我们原住民族的传统的乐舞哦，那将传统呢跟当代来融合，那同时呢，也可以用力的这个舞动啊，那让现场呢感受得到，这就是我们四天哦所要啊展现出来的，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属于太平洋南岛丰年节的世界，那还有呢就是来自花莲的热情。好，时间已经来到了5:58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收听全国的路况的会诊，在路况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心，喝酒不开车守规矩，要减速慢行，保持差距。警察广播电台。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市址端，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杨梅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段到校前路，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汐止端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8公里，在香山交流道之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高原一路到龙潭，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以及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时速10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也是沿线走走停停。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车都不好走，台七甲双向的60.5公里，在平等里的路段有树干掉落。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大发到五甲系统沿线都是车多回堵。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2: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

0: 自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1: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0: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1: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0: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5: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4: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6: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听，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5: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6: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4: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7: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9: 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继续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同时呢，在音乐声过后啊，我们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呢天气的概况。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品祥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在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清晨至上午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午过后各地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特别提醒住在山区地区的朋友以及双北的民众，还是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而由于连日降雨，请留意山区边坡土石松动以及河川水位较高的状况。温度方面，白天没下雨的时候，各地还是多云到晴，普遍在33至35度，感受闷热。尤其是中南部内陆跟台东或是花东纵谷一些局部焚风的现象，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外出请做好防晒，补充水分，以避免中暑。而在离岛地区，还是容易有平均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前往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而住在沿海低洼地区的朋友，还是要留意近期年度大潮的关系，涨潮期间水位容易较高，低洼地区的朋友还是要留意海水倒灌或排水不易的现象，避免在海岸长时间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品祥呢
1: 谢谢
0: 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啊、哦，那也祝您晚安。
1: 好，拜拜，
0: 拜拜。

天气多变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呢，这个沿海地洼地区还是要多加留意的哦。那沿海呢有长浪发生，也要请听众朋友呢减少这个水上的活动哦。那不要呢前往海边来观浪哦。那在滨海公路的部分哦，行车的状况呢，也请大家呢注意行车的安全。好，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4了。

0: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咯。
1: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从75岁下降为70岁，70岁到74岁驾驶必须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2: 70到74岁长者有2年换照缓冲期，超过缓冲期限没有换照，还持续驾驶被警方拦检，可依法开罚新台币1800元到3600元。
0: 有过违规肇事记录的高风险驾驶，换照时需自费完成实地训练。
1: 年满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而且还要另外再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机关会以分流方式每月寄发换照通知书，收到通知之后再前往办理。
0: 有的换照麻烦，也有行车安全顾虑，长者自愿缴回驾照，有好康哦。
2: 年满70岁以上的长辈主动到监理单位完全注销并缴回汽机车驾照、绑定敬老卡或爱心卡后，搭乘大众运输包含指定计程车，可享有50%的现金回馈，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连续不住2年，最高可省下36000元的车资。
1: 哇，还等什么？70岁以上长辈，快去监理单位缴回驾照，轻松享受大众运输的便利舒适，远离驾车、骑机车的风险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6了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呢，在今天晚上10点过后，在苏花公路这里啊，指标呢是155公里到163公里，也就是人水隧道北口到崇德管制站这个路段呢，因为陆军部队啊有机动的任务在这里，那所以呢会有机动的管制，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今天晚上十点过后到凌晨哦，那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多加的配合。那另外呢，台九线的部分，明天早上哦，在七点过后，大清水明隧道呢指标在159.4公里，有复建的工程在进行。那同时来到8点的时候呢，也就是惠德隧道南口指标在162.8公里呢，那这是上边坡的复建施工，这两个路段呢都是机动管制当中的。好，在大马太安西便桥这里，指标在231.6到233.7公里呢，现在是南北双向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啊，那请您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40公里。那至于呢，也就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哦，在指标8公里的地方有湘潭的埋设跟管线的迁移，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同时呢，在指标37.6公里的地方也有刷坡的施工，那这个路段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在台11线的部分呢，花莲大桥桥上呢有限速30公里，那大坑到海洋公园哦北以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那尤其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之间，请您多加

的配合，事先的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南安瀑布在指标4公里的地方，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

在台八线的部分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明天早上的6:30到8:00呢，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请驾驶朋友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在70年代呢所形成的台湾校园民歌哦，那总是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当年呢这群大专青年呢怀抱着就是唱自己的歌这样一个单纯的信念哦。那但是呢在喧嚣的时代里面呢，似乎就是一种能够穿透迷惘的那种声音哦。那或许呢只是一把吉他，也或许呢只是一个浅白的这个词句啊、哦。

那总是呢，这就是一个青春的一个悸动哦，对土地的眷恋，然后呢揉进了歌声当中。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还是蔡琴所带来的，她的低沉而且呢非常醇厚的这个声音呢唱出来的《被遗忘的时光》。那在民歌的纯粹的这样的一个年代里面哦，那即使呢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音符，瞬间呢却把我们带到了似乎呢就穿梭了那种质朴的纯真的年代哦，在音符当中呢也可以看到的就是最真实而且呢不会迷失的校园民歌。

今天在节目结束之前呢，香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句话哦。那这句话呢是日本的心理励志作家翡翠小太郎哦最动人的一句名言。那这句话呢就是你看事情的角度决定了幸福的长度。也就是说呢，人生的枯燥与趣味，痛苦与快乐，从来呢都不取决于现实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呢取决于我们看待它的想法。

不管呢，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同时呢，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人，我相信呢，我们用亲切的态度去包容，那事情的发生呢，总是一体两面的。当我们开始呢，学会尝试切换视角，那就会发现幸福不必向外苦苦追。

追寻，而是呢他一直都在转念之后的那一片风景里。今天的节目呢，最后跟您分享的这句话呢，就是你看事情的角度决定了幸福的长度，和您共勉，同时呢也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泰山新通报三产品致癌物超标，问题油品并未在市面流通。暌违两年，在线自卡病毒境外移入，男子从泰国返台后确诊。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7月14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新闻。食药署追查中联问题油流向，泰山公司再度通报自组送验的三款油品也检出致癌物，好在其中一款已经在10号完成全面下架，另外两款尚未流入市面。记者游又纯的报道。
1: 中联问题油品扩及5个批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油品业者。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再度接获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三款油致癌物超标。
2: 其中，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2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010及313-115012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该产品已依食药署先前要求，于2015年7月10日中午12时前完成全面下架。至于泰山不饱和调和油2公升及泰山不饱和调和油1.5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010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这两项产品均未出货，也没有流入市面。
1: 毒油连环爆，波及上千家的食品业者，超商 7-11 找联华食品代工的80款鲜食也上榜。 7-11 就公布了退款办法，14号起协助退款，只要是小企会员，退款会陆续汇入 OpenPoint APP 的零钱包，如果没有用会员结账，则需拿发票或消费证明到门市退费。全家也公告，4月20号到5月2号间购买黄金鱼宝等5款产品的消费者，即日起到9月13号为止，可以持购买凭证到全台任意家全家办理退款作业。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前往立法院就中联油资事件进行专案报告，强调会深切自我检讨反省，早日建立完善机制，无论是源头管理、制程管理、通报系统、及时安法修法，都会在最短时间内提出完整结果。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中联油脂的事件引发高度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赴立法院专案报告，为请国民党及民众党一度占领质询台，要求卓荣泰道歉，被隔将近10分钟才顺利开会。卓荣泰强调，行政院秉持该查就查、该罚就罚、该公布就公布、该下架就下架的原则，依法行政。
4: 我也对这样的事件的发生结果，到今天虽然每一天我们都有实际的作为在因应它，但到底让大家不安、让产业焦虑，我还是深感遗憾。我们会深切的自我检讨跟反省，让这个机制早日完善的建立起来，弥补。

0: 过去的不足，所以无论是源头的管理、制程的管理、通报的系统，以及最后食安法的修订，让它法治的完备，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完整的一个结果。
1: 朱荣泰也感谢中下游的食品业者配合进行扩大的预防性下架，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将按照分源分项、主批确认以及上下游核对三个原则，经食药署或第三方认证检验机构检验合格，才能恢复上架贩售。政府也将公布合格厂商产品的白名单，以建立消费者饮食的安心。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国内食用油出现问题，现在连炸物纸盒也被检举含有化学成分荧光增白剂，流入两家知名的连锁咸酥鸡品牌，彰化县卫生局获报立案调查中。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炸物纸盒添加荧光增白剂，会让外表看起来更白更亮。彰化县卫生局网站资料说明，荧光增白使用在纺织品、纸类制造或清洁剂当中的有机化合物，具有增白的效果，其中可清荧光剂可能会透过人体皮肤吸收，有危害健康的疑虑。食品卫生科长林玉芬说，
4: 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纸类的食品容器具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但荧光增白剂本身它是化学的成分，对身体上会有一些负担。
3: 食品卫生科长林玉芬表示，接获检举，县内有两家厂商造物纸盒使用荧光增白剂，已经入案稽查办理。
4: 纸类食品容器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违反者经命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可处以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并应下架回收违规产品。
3: 遭点名的两家造物纸盒业者，一个拿出 FDA 认证，一个拿出 SGS 检验报告，纷纷喊冤。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期两天的大学分科测验落幕，大考中心在揭露上午历史科发现有学生佩戴蓝牙耳机对外连线，所有违规案件连同昨天物理考科查获第一起 AI 眼镜作弊，都会送到考委会议处。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延期，在13号、14号顺利举行，全国共3.9万多名考生参与，出席率超过90%。高中老师评价，今年数以题目简单，容易取得高分，历史地理也是中间偏易，要靠手写题一较高下。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化学、生物、公民则相对偏难，而物理不止被评为近年最难，还出现了第一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第二天的历史科则在查获有学生佩戴智慧型手表以及另一名佩戴蓝牙耳机的违规情节。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6: 铃声响起入座就发现他耳朵带有耳机，而且他的手机没有关机，放在市场外的背包里，连上了蓝牙的耳机。所有的这些违规的物品查验完拍照完才会归还，有什么细节我们会提交考委会。
5: 截至目前，大考中心统计各考分区初步回报违规件数有78件，将统一召开考试审议委员会，视情节轻重予以处分。大考中心也提醒，配合考试日期顺延，成绩公布改为8月3号，登记志愿改为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则定在8月17号。尽管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2: 国内暌违两年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病例，北部30多岁的男子从泰国返台确诊，而同样是透过病媒蚊感染的日本脑炎，则是在新增3例本土病例。记者尤若纯报道。
7: 时隔两年，台湾又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感染的病例。北部3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曾被蚊虫叮咬，返台后开始发烧、头痛、头胀，全身起疹子，就医采检确诊兹卡病毒，好在症状轻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虽然80%的人感染后没有症状，但如果是孕妇感染，恐怕会导致畸胎甚至胎儿死亡，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重要的公共卫生讨论议题。如果真的感染，除了就医之外，男女3个月内 内要安全性行为，一个月不能捐血。
8: 兹卡病毒它本身除了透过蚊媒来传染的话，那它也会透过一些像这些母子的一个垂直感染，或是透过性行为来做相关的一些感染。
7: 同样是透过病媒蚊传染的日本脑炎，上周则增加了3例本土病例，分别在桃园区、观音区和彰化县的花坛乡，其中两人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这三人的共同点就是活动地周边有水稻田、鸽舍、猪舍这些高风险场域。疾管署提醒，六到七月是日本脑炎高峰，呼吁民众加强防蚊措施。如果位处高风险场域，可以评估自费接种日本脑炎疫苗。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新竹市三民路上一家音乐教室今天下午3点多发生杀人案，音乐教室的店长遭到一名外籍男子持刀攻击，警方获报到场和凶嫌对峙，后续开4枪将他制服，但是遭到攻击的店长送医后伤重不治，行凶原因正由警方深入侦办中。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9: 根据了解，涉嫌杀人的外籍男子持刀到乐器行怒砍店长10多刀，员工吓坏立刻报案，警方获报到场对峙，由于行凶男子准备逃逸，警方果断开4枪将外籍男子当场制服。县市警察局2分局分局长周贵忠说，
10: 有这个疑似杀人的案件哦，那本分局同仁到场，那发现有嫌疑人哦，外籍的嫌疑人他可能对被害人有相关的一些疑似这个刺杀的动作，那与本分局同仁对峙的过程，本分局同仁开了4枪，那将加害人制服，那制服之后，那现在目前这个嫌疑人送这个台大新竹医院就诊中。哦，被害者是这个我们本国籍的这个人员的店长。
9: 经警方初步查证，被害人是乐器行的店长，为本国籍人士，送往新竹台大医院治疗，送医后不治身亡。至于他与外籍男子有何关系，男子行凶动机为何，警方目前已经封锁现场采证，访谈相关人士调查厘清案情中。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一个以丁姓男子为首的伊托米纸贩毒集团，查出集团藏身汽车旅馆制毒分装及贩毒，主嫌一度驾车冲撞员警逃逸，专案小组持续追查，顺利将嫌犯弃查到案。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1: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发现丁姓主嫌流窜中部地区，并长期承租同一间汽车旅馆多间客房，分别作为制毒、分装及毒品交易据点，企图分散作业风险，规避警方查缉。警方持搜索票前往搜索，当场查获集团共犯，并查扣毒品及制毒器具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6队副队长张梦宇说：“
12: 查缉过程中，丁嫌察觉，立即驾车逃逸，冲撞执勤员警。”警方立即开枪制止，随后于30小时内再次锁定丁显藏匿处后，展开攻坚，顺利查缉丁显到案。经云林地方检察署侦结，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丁显等3人。
11: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及社会治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均属重罪，警方将持续扫荡制毒及贩毒集团，溯源断根，维护民众安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新北市一名男子去年开车在单行道临停，因为不满被后方的长照车司机按喇叭，下车殴打踹踢司机，在对方昏迷后还持续攻击头部，造成对方重伤。法院依照伤害罪判刑6个月，可一颗罚金，但是不予缓刑。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3: 根据新北检起诉书，王姓男子在新北永和区秀朗路某处单行道临时停车，因不满后方长照车按喇叭提醒让道，竟拦车下车理论，徒手殴打长照车司机。司机在倒地昏迷后，王姓男子仍持续猛踹其头部，造成创伤性蜘蛛网膜下出血、鼻骨骨折及眼周挫伤等重伤。当时长照车正准备再送病患前往洗肾。检方指出，王姓男子侦查时否认犯行，并提出身心诊所诊断证明主伤有情绪障碍，但就医记录只有2次，而且都是在案发后。另外查出王男在案发前4个月曾在同一地点殴打一名近70岁计程车司机，并持刀恐吓。检方认为王男伪装身心疾病，试图脱罪。新北地院审理认为，王姓男子仅因造按喇叭就通殴陌生司机，犯行恶性重大， 考量他无前科，审理时坦诚犯行并表示愿意赔偿，以伤害致重伤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得一颗罚金，不予缓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2: 随手存发票不只能够兑奖，现在还能赚好康。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7月1号改版升级，7月14号开始举办宣导活动，寄出215万元的总奖金额度，鼓励民众多加利用。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0: 财政部国税局表示，这次活动的核心就是鼓励民众下载统一发票兑奖 APP。过去民众常常因为漏存载具或是遗失发票无法兑奖，希望透过云端发票来提升兑奖率。这次活动，民众只要完成载具归户、储存云端发票或设定领奖账户等任务，就能获得电子礼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赋税署署长宋秀玲说：“
1: 保证奖210万元，奖项有16000个，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体验全新的统一发票兑奖 APP 带来的便利性。那活动的内容有各式各样，大家可以挑着玩，也可以全程玩哦。”
0: 这次活动为了响应环保无纸化，奖项也全数采用电子礼券形式发放。活动自7月14号开始至9月30号，奖项兑领期限至115年10月31号。详情办法可至活动网站查询。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点44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67.1公里右驶前，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67.5公里，在右势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土城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60.5公里埔顶二隧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出口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机场，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104.5公里龙门营区前有砂石车自撞的事故。台64线东向15.5公里过了三重的内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298公里，在七股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84线西向19.7公里，过了西庄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4.9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金融、传产同步走弱之下，大盘开低震荡走低，盘中一度下挫1726点，贯破44000整数关卡。不过，随着亚洲股市纷纷回神，台股多头也力挽狂澜，收敛跌幅，中场下跌642点，以44737点作收，成交量1兆1786亿元。目前仍然维持黄色警戒的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下午蓄水量已经达到465万吨，超过总蓄水量的91%，距离溢流口不到3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最快16号中午前会蓄满溢流，将持续密切监测，也提醒警戒范围内要提高警觉。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14号下午3点半蓄水量已经达到465万吨，约占总蓄水量510万吨的91.3%，距离溢流口2.57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指出，堰塞湖区的边坡6月28、7月8号发生崩塌，坝高增加1.5公尺左右，不确定会不会增加蓄水量。
3: 坝又有稍微崩落，又再长高，坝体它其实极度不稳定。
2: 目前万里溪堰塞湖每日入流量约20万吨上下，稳定增加，以此推估最快可能在16号接近中午时蓄满

0: 一流，但也可能因为坝高增加延长到18号一流。下游乡镇持续做好防灾准备。花莲县政府行研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公所防灾。
1: 在第一线公所的那个撤离时，确实面临。

0: 达到高峰。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1: 国内上周健保及门诊就诊人次2800多人，比上周暴增了3×4，还有17人重症。疾管署示警，虽然现在疫情还在低点，但已经连续5周上升，近2周的上升幅度更是惊人。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经过数理模式推估，最快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8月中下旬达到高峰，单周的就诊人次达50000人。
2: 我们有预期在这个礼拜或是下个礼拜会上升的一个速度会更快，那可能在下个礼拜的时候，或是这个礼拜就会超过5000人次。那之后，如果说在每个礼拜以20% 或30% 增加的话，那我们也预估大概，有可能在一个月或是一个半月以后，就有可能会达到高峰。
1: 不止国内的新冠疫情持续升温，全球新冠病毒阳性率也持续攀升。临近的中国、香港连续6周上升，日本则是连5升。韩国跟新加坡疫情也持续升温。疾管署提醒，去年10月至今累计136例的重症，超过90%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目前新冠疫苗还有45万多剂，全面扩大接种到7月底，请把握接种。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一名庄姓男子到银行临柜要提领400万现金，声称是投资朋友介绍的娃娃机事业。不过彰化警分局员警和银行行员抽丝剥茧，发现投资内容疑点重重，成功保住他的巨额积蓄。记者黄君伟的报道。
3: 宜兰检警调14号在宜兰县立凯旋国中举办115年反贿选启动暨反贿同乐会颁奖典礼，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亲临宜兰。他指出，这次反贿选工作锁定4大重点：
4: 严查贿选跟选举暴力，不容许有任何的人用金钱、礼品、参会、用旅游，甚至于呢，他用暴力来胁迫我们的选民。我们会强化情资的收报跟及时的侦查，来展现我们执法的决心，让这些违法者呢无所遁形。
3: 四大重点还包括针对境外势力透过高科技赌盘和虚拟货币操作赌盘，地检署将向上溯源，斩断不法金流。3，针对人工智慧和深伪技术制造的假讯息干扰，检方将和平台业者合作，采取强力下架及澄清措施。最后，针对境外势力试图透过不当操弄介入选举，检方将结合国安、治安及执法体系，确保选举在独立、不受干扰的环境下进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台中市一名未成年的学生到红同学到一中商圈消费，疑似被店家以限制离去的方式强迫推销保养品。警方获报已经受理，将依涉嫌违反妨害自由罪嫌侦办，而市府法制局和卫生局也会前往稽查。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台中市法制局指出，未满18岁者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除了日常行为所必须的消费外，购买商品或服务原则上需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法律行为才会生效。法制局与卫生局将前往稽查，了解店家销售方式是否涉及违规，并提醒业者注意销售手法及对象。法制局副局长何宜轩说：“
6: 有关这家店家，我们目前有收到2件申诉案件，那目前都还在处理中，未来还会持续观察这一家业者他申诉案件有没有持续增加，还有对于申诉案件的处理情形，他的销售行为有没有违反消保法相关规定，如果有符合我们台中市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要应予公告的一个法定要件的话，我们也会依法办理。”
5: 法制局提醒，业者应秉持诚信交易原则，不得以强迫、胁迫或限制行动自由等方式推销商品。民众逛街遇到拦路推销，不想购买应勇敢拒绝。若一时签约购买商品，也应把握法定期限，以存证信函通知业者解除契约。如遇不当推销或疑似违法情形，可立即报警或拨打1950消费者保护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台中一名身心障碍男子独自在超商反复操作机台，大雅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透过他在袖子上绣的电话号码联络上，焦急寻找儿子的父亲，协助父子平安团聚。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7: 台中市道遥警分局潭子分驻所巡座钟尼维警员曾资胜日前下午巡逻时接

0: 或辖内超商店员通报，一名男子举止异常，不断操作 iPhone 机台，且劝导无效，影响店内秩序。员警立即赶赴现场。摊子所所长简廷哲说：“
1: 员警到场后，发现该名男子反应较为迟缓，而且无法清楚说明身份，现场耐心安抚。过程中，员警细心发现男子衣物上绣有联络电话，立即联系家属。经了解，该名男子趁家人没有注意时外出后失去联系，父亲在台风期间焦急寻找多时。”
0: 男子的父亲向员警表示，儿子患有身心障碍，当天中午独自外出后迟迟未归，家人便寻不着。原来他误打误撞发现机台能列印卡通贴纸，男子深受吸引而滞留超商。他的父亲对于造成店员困扰表示歉意，并愿意赔偿费用，同时也感谢员警的细心协助，让父子团聚。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配合推动交通专案，针对一家长期积欠交通罚锾、路边停车费和健保费共46万多元的水产品批发零售公司，依法查封名下载货货车，成功促使业者出面办理分期缴纳。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林刚柱表示，该水产批发零售公司积欠多笔交通罚锾、停车费及健保费，多次催缴仍未缴纳，也未主动出面处理。台北分署清查义务人财产后，掌握载货车停放地点，依法查封。水产业者担心车辆若遭拍卖，影响送货及营运，随即出面协商。台北分署考量其还款意愿，核准其办理分期缴纳，并暂缓车辆拍卖。
4: 那我们透过执行技巧呢，然后查到这个车辆的所在，所以我们就去现场去办了车辆这个查封。那义务人负责人知道这件事情后，因为担心会影响到他送货营运哦，所以才来分署这边来说明他的状况，那也办了分期，也承诺说他会按期把欠缴的罚锾跟这个停车费、健保费等按照分期的规定呢把它缴纳完毕。
3: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呼吁，按时缴纳健保费及交通罚锾是法定义务，若有缴纳困难，应主动洽上分期。对于恶意欠缴、拒不履行义务者，将持续查扣名下动产、不动产及存款，依法强制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文化局首度将中山堂典藏的价值千万元世界顶级名琴法吉欧利 F308 搬进台中捷运市政府站，即日起到8月9号开放民众自由弹奏，让通勤族和市民旅客都能够近距离体验世界级钢琴的魅力。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文化局长陈家军表示，这架法吉欧利 F308 平台钢琴是中部各县市公立演艺厅唯一收藏的一架，全长308公分，是目前世界上尺寸最大的演奏平台钢琴，素有钢琴界法拉利之称。活动期间，民众只要到捷运市政府站就能免费弹奏，并透过扫描 QR Code 了解民琴特色及聆听音色介绍。
6: 台中是一个音乐的城市，也是一个艺文蓬勃发展的城市，我们也很希望说大家不只是在我们的这个演艺厅里面可以用到好的钢琴，也能够在公共的场域特别能够在做弹奏。
5: 文化局指出，配合2026台中玩具厂生活节，中山堂同步开放史坦威平台钢琴供民众体验，让市民一次感受世界两大顶级民琴各具特色的音乐魅力。此外，台中捷运也推出终结琴声短影音活动，民众拍摄15秒以上弹琴影片上传社群平台，并加上指定标签，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好礼。文化局邀请民众把握活动期间，走进捷运市政府站，亲自坐上琴椅弹奏，在日常生活中感受音乐与艺术的美好，也让公共空间成为贴近市民的艺文舞台。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代表团名单今天公布，由总教练汤登凯领军，24人名单中纳入了13名职棒球员，包含郑中哲、林玉敏都在名单当中。预赛首战将会在9月21号迎战挑战五连霸的韩国队。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台北地

地区和西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18.7公里福德隧道的内线小货车抛锚，后方回堵。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出口，3台车的事故。省道消息，台二线北部滨海西行的104.5公里，龙门营区前有砂石车自撞的事故。台七甲线双向60.5公里，平等里路段有树干掉落。台61线北上的42.9公里，在观音出口前外侧有大木棍。台61的南下127公里，房里路段中间外线轮胎皮掉落。南下的176公里，鹿港出口前内线货柜车抛锚。台61的南下298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倾倒。台64线的东向5.4公里，观音山前内侧分隔岛有起火的状况。东向的15.5公里过三重的内线，2台车事故，后方回堵。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内线有2台车事故。在台88线的西行4.9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的内线银色小客车故障，有摆放警示。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道五堵，南下的内湖道圆山、泰山到林口、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走走停停的。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台64线双向的新店端到中和二、台65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车多。桃园路段的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三一路到太平不到50公里。南部的国道10号西行顶金到左营，台88的大发到凤山都是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就是终极一刻。
1: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2: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晚上7点12分，警广全国站头，我要讲什么？警广全国站交通网，考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考尔。好了，开场音乐作品来自 Joy Corey Ray 还有 David Guetta 的合作歌曲，叫做 Bad。 国道一号北上的 61.7 公里中立出口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4线东向 5.4 公里观音山前的内侧分隔道疑似有火灾在这里发生了。继续听到的是 Jess Glynn and Got Far To Go。

Jesseline and got far to go. 7:15，国一北上61.7公里中立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哦。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车子多的。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来自 Avicii 还有 Rita Ora，Lonely Together。

0: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少有我来甲你欣赏，花蕊的过往，咱拢是互相照顾，凡事

咱自细汉就打有阵，我若是伤心，伊袂无情计无用，这毋是我想惜情，艰苦是咱的分享。

0: 7:25休息回来，黄绮冰，哇，个人的新专辑发行了哈，《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歌曲叫《老朋友》。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车多。国三南下安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的台七四线从德往松竹时速不到60哦。国道一号的南下汐五高架，国道一号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入口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1线南下127公里方里路段的中间外线轮胎皮掉在这边。台64线东向5.4公里观音山前的内侧分隔岛疑似有起火哦，特别小心。好，待会7:30来锁定警广新闻，他是张卫健，信徒。
1: 知道你什么话都不说，连仅有的泪都忍住。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哥伦比亚和秘鲁大选都由亲美的候选人胜出，外交部表示将持续在平等互惠基础上推展关系。此外，针对海地大选尚未定案，我方也密切关注，并和临时政府维持良好互动，期盼紧速产生新任总统。朱瑞森报道。
1: 哥伦比亚获美国支持的极右翼候选人埃斯普雷亚在第二轮投票中以 1% 的微幅差距击败左翼对手，当选新一任总统。秘鲁则由保守派候选人藤森惠子胜出。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司长韩志正指出，两位当选人都与美国友好且属于右派。
2: 实际上这两场选举的这个选票的开出的结果都非常接近，那我们跟这两个主持人，我们有住处嘛，所以我们跟各界都维持很好的互动关系。我们希望呢，这个未来的政经发展，他们两个都还没有就任了，那个未来呢，我们也持续会以务实开放的态度啊，在平等跟互惠的基础上，跟这些国家继续推展发展关系。
1: 此外，关于海地原定八月举行大选，但受到治安影响可能延期，韩志正表示，海地是我国重要的邦交国，民主程序确实有所延宕，目前选举日期尚未定案，外交部会密切关注。现阶段我国与临时总理费艾梅的关系互动非常良好，期待海地能尽快推动民主进程，并产生新任总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一名庄姓男子到银行临柜提领400万元现金，声称要投资朋友介绍的娃娃机事业。所幸彰化警分局和银行行员抽丝剥茧，发现投资内容疑点重重，成功保住男子积蓄。黄俊伟报道。
3: 中正派出所警员蔡宏俊、庄俊轩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国泰世华银行通报，称有民众要提领新台币400万元现金，因为金额庞大，而且用途说明不够明确，担心遭遇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远景关怀了解，男子透过同事介绍，准备用大笔资金投资选物贩卖机以及娃娃机台事业。
4: 在庄男的同意之下，检视了他的手机通讯内容，发现与介绍人之间的重要推话记录疑似遭到删除，那投资的资讯交代不清楚。那他的妻子也完全不清楚丈夫准备400万元要投资，那经过耐心劝说之后，庄男逐渐察觉其中疑点，最终打消提款，成功保住了血汗钱。
3: 彰化警分局强调，诈骗集团近年常利用亲友介绍、投资加盟虚拟货币或高获利创业等名义，吸引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再以各种理由要求现金交易，增加警方查缉难度。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机会，呼吁务必谨慎查证，千万不要因一时的心动投入大额资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北市政府宣布，从8月1号开始扩大带状疱疹疫苗的补助，预计2.1万人受惠。陈伟玲报道。
5: 为了守护弱势族群的健康，台北市政府下修带状疱疹的补助限制，年长者不再需要具有重大伤病或特殊疾病，只需涉及台北市并且是年满50岁以上的低收、中低收入户，便可免费接种疫苗。后续措施也会请卫生局规划，协同社会局联络各区公所里邻长，主动通知符合资格的市民。市长蒋万安说：“
6: 为了进一步扩大照顾广大长者，维护他们的健康，减少因为疾病带来

0: 增加生活上面的负担。我们进一步确保台北市弱势长辈的健康，减轻罹患带状疱疹所衍生的各项医疗以及经济负担。
1: 卫生局补充，疫苗为非活性基因重组疫苗，需完整接种二剂，施打疫苗间隔需要2到6个月之后便具有长期保护力。此外，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尽量降低生活与工作的压力，均衡饮食等，提升自身免疫力的行为，可降低带状疱疹和并发症的发生率。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局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跟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7:44，希比田馥甄无人知晓专辑歌曲是《皆可》。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前，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看一下，国道三号北上233.6公里南投服务区前的

路段，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停在路间。西武高架的国一南下哈堤顶入口的路间，车辆抛锚停在这里，帮我们留心哦。台六十四线的东向5.4公里观音山前的内侧分隔岛有烟蒂引发火势，要特别留心后方有回堵，大概4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到汐止端，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林家谦隐形色的专辑歌曲叫《有色眼镜》。

林家谦的歌曲《有色眼镜》，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前的中线有掉落物，国三北上233.6公里南投服务区前路肩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也要留心。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都不到60公里哟。今年金曲奖以《漫花志》专辑拿到了最佳客语歌手奖，他是陈以诺，来自香港，歌曲叫《一点零几》。

0: 众都拍手叫好，想要握手，想要拥抱，有需要等待叫好。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一点都不奇怪。
1: Why？

着不说。Catherine 神经兮兮，怕世界末日会来临。B and J 是有答以上恋人未满。Victoria 的秘密没人知道，廉价香水散发爱的讯号。Joanne 踏上爵士乐却没有红，只好去卖大脚桶啊。

九头生日奈，7:55。哈哈，来看一下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都是车速比较慢的。新竹路段的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5公里路段，新竹 B 白色小客车没开灯哈。国一北上的95公里新竹 B 路段过后，小客车没开灯。国三南下的福德隧道前的中线有掉落物。国三北上233.6公里南投服务区前，小客车自撞停在路肩。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口，路肩是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待会准备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哦。好，补充一个新的，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183.9公里龙井出口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国三北上的183.9公里龙井前的中间外线事故处理中。它是卢广仲的歌声，几分之几？对时过后来到第二个小时喽。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入口，路肩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前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道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183.9公里龙井前，小客车打横的事故在外线车道跟爬坡车道，大货车的事故是在出口槽化线上。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4东向的26.35过中和2内线是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偏慢。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

8:06，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是法律1.0的连线。先来听到谢金燕姐的歌曲，叫做《B B B》。

0: 1.0。好，姐姐谢金燕的 BBB 之后呢，今天法律 1.0 呢、哦，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大盈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1: 好，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0: 好，我们今天透过律师连线，我们要来讲到的呢是刑事案件刑事侦查当中的事情。好，其实刑事案件有非常非常

0: 多不同的内容跟可能性，然后它当中就会有一些专有名词跟说法。好，比如说交保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交保就是它不用被关吗？还是说它有其他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今天请律师的连线就来讲到一些专有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一般来说，律师，我们在这个刑事的程序上面，我们是不是要先从就是刑事案件一开始，然后到中间的比如说调查啦、侦查啦、上法庭啦、后续判决，这个过程我们是不是要先来了解的？
1: 是，没有错。我们的刑事程序呢，其实它就是在我们发现一个人犯罪，或是他有可能犯罪以后，然后到他真的被接受他应该有受到的处罚，被执行之前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嘛，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人看起来他有犯罪，然后我们就立刻把他抓去关，或是把他就是罚钱等等的。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就是公正公开的一个程序去处理他，然后来判断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违法，那他到底该接受什么样的惩罚。那这个从他一个人犯罪以后到他被执行之间，然后确定他应该要接受什么惩罚的过程，其实就是叫做我们的这个刑事程序。对，那所以说刑事程序的开启呢，可能是我们透过各种方式，检察官透过各种方式发现了犯罪行为，可能是被害人或被害人的家属来提出告诉，一般的民众提出了检举告发，然后我们透过司法警察、检察官指挥司法警察，就是包含我们的警察、调查局、廉政署等等的去调查了以后，他发现了确实有这个犯罪，而且应该要加以处罚，就起诉到法院。那在经过我们的三级三审的法院判决定谳以后，给被告充分的权利，判决定谳以后才会去让他去接受最后的这个执行，就是接受处罚。所以说我们常常会将之前有介绍过的无罪推定，在这个判决确定之前，即使警察已经在抓他了，已经检察官在问他了，即使已经被起诉了，但是他都还在刑事程序的过程当中，他就不是一个有罪定谳的一个被告，就还没有确定他真的有犯这个罪。所以这个是一个刑事程序的一个从头到尾的过程。那这个刑事程序呢，就是在他还没有被定罪之前就是要进行，但是呢，如果这个被告要被处罚、被审判的这个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跑掉了，他就不见了，那这样子这个程序就失去他的意义了。
0: 对，
1: 我们的目标其实只是给他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场合，充分保障他的权利下去确定他有罪无罪，
0: 对，
1: 不是让这个机会给他跑的。
0: 对
1: 对，所以说这时候就会有在这个刑事程序中有强制处分的一个必要性。
0: 哦，怕他跑掉了，就是说我们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如果他真的跑了，我们还真的不能审哦，所以就会有一些过程
1: 就没有意义啦。
0: 对，好，所以这个强制处分的部分，它好像也有分不同的细节跟程度，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嗯，
1: 因为就我们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这个整个的过程呢，从发现犯罪以后到底要不要起诉是由检察官来决定的。那检察官主导这个阶段叫做侦查的阶段。
0: 对，
1: 那侦查阶段对于到底有没有这个案情发生，那这个被告到底有谁，他共犯哪些人，其实都还是处在一个比较混沌不明不清楚的状态。那检察官就要来就是依法来进行调查，来判断有没有起诉的必要性。那这时候呢，就是其实我们人民对于检察官就是要去做这个侦查的阶段的这些相关的动作，我们是有配合的义务的。对，就是不是说你想去就去，人家叫你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要去。不管你是身为证人或者身为被告，那我们有配合他的义务。那如果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配合的话，那检察官有可能会进行强制的处分。
0: 对，
1: 那所以说这些处分呢，其实从轻微到严重，就是最轻微的其实就是传唤。当我们的检察官他想要在刑事程序中做调查的时候，或是法官他想要做调查的时候呢，他会要我们到某个地方去做陈述，去协助他们理解案情。那这时候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0: 激发传票，就是传唤说，哎，证人某某某，被告某某某，他必须在某年某月某日的几点几分到什么地方去报到
1: ，OK，
0: 然后去做笔录或者去做证人，去配合调查或者是配合勘验等等的。那这些内容呢，就是叫做传唤。那个检察官当然会做传唤，他可以发传票，也可以当面告知你，然后记在笔录上说，哎，你这次考完题，下次你什么时候要来哦？那这时候你也已经知道了，你也会签名了，
1: 对，
0: 那下次就有要来的这个义务。那有的时候这个警察局或是派出所、调查局，他们这些司法警察机关也可能会发通知书，就是叫我们去，就是这些司法警察机关去配合做笔录，
1: 对，
0: 只是警察局和这些司法警察机关的通知书和地检署的传票会有不同的效力，因为地检署是检察官亲自发的。那通常啊，地检署的传票上面都会写，如果时间到了你不去的话，他就会拘提。对。那所以说，如果不管是哪个机关传唤你，如果你真的那天有不行的话，一定要去打电话回去跟人家沟通，说要请假。
1: 哦，一定要请假的哦。
0: 对，要事先告知，否则的话，那个叫你去你不去，人家就是当你跑。对，因为你应该理解到说你不去的话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就是地检署
1: 对
0: 通常都会写不到几拘。那拘是什么呢？就是拘体，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
1: 下一个阶段。
0: 就是如果就是你不到的，就是你在合法传唤没有到庭的情况底下呢，地检署他可能就会请警察去你住的地方，或是去跟你，然后就把你直接带到地检署去报到，然后去判断说，哎，你到底是不是有要跑的这个情况？那拘票的话是一定要有这个检察官才能够开立的。
1: 哦，
0: 对，所以说不是警察随便想要去拘你就拘，他一定要从检察官那边请到拘票。那通常就是传票传的这个不到，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构成一个可以拘提的一个事由。所以说。那个就可以向检察官请到拘票，然后就可以去拘提。或者是呢，有一些紧急的事项，比如说有人在就是现场调查的时候，现行犯就直接说，哎，你这个人是共犯。那这时候你要警察再跑回去去请求检察官传发一个票，然后再来这里带你的话，这个、可能犯人早就已经跑了。所以说有一些紧急的状况的话，他可以自己就是进行去做拘提。对，比如说现行犯供述认为他的嫌疑重大，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认为说，哎，这个人呢，他是有一些事情认为他嫌疑很重大，然后盘查之后逃逸，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说，哎，我已经在执行中在押的这个被告，就是已经被抓起来，已经在关了，然后他跑掉了，
1: 对，
0: 那这时候跑掉这些人也可以直接，司法警察也可以直接把他给拘提起来，对，那这些是不用拘票的情况。那在拘提在下面呢，另外一个层级呢，就叫做逮捕。
1: 哦，不一样的。
0: 对，拘提跟逮捕是不一样的。拘提呢是像刚才讲的，哎，他有可能有犯罪的嫌疑，
1: 有嫌疑的，
0: 对，或者是传票传他不到，这种情况底下可以有请拘票情况拘，或是紧急的状态，他担心他有犯罪嫌疑，下次就找不到他了，可以做拘提。那逮捕的话呢，那就是已经很明确认为这个人该抓起来了。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他是现行犯，就是他就在我们的眼前，就是就直接犯罪，或者他小偷就直接被抓到。刚才讲的是有很多迹象证明他可能是小偷或者是犯罪行为，但是没有在你的眼前，没有在现场发生，对，那个是有嫌疑人。但是如果这个情况下是现行犯可以直接逮捕，
1: 是，
0: 对。那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是这个人是通缉犯。
1: 哦，
0: 对，那通缉犯什么样的，我们也常听到这个通缉犯嘛，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成为通缉犯呢？就是其实通缉犯是刚才那一系列的第三阶段，这样讲好了。我传唤这个人不到，这时候照讲那个检察官就要开拘票嘛，
1: 对，
0: 去请警察去带他，
1: 对，
0: 但是拘又拘不到，
1: 又抓不到人来，
0: 对，又找不到人。那这时候找不到人，那他就是严重的破坏了这个审判继续，这个调查继续进行下去的进度。
1: 对，
0: 那这时候就会把它变成通缉，
1: 哦，
0: 就是任何时候看到这个人就马上可以把他抓起来。
1: 懂，因为你就是不想来嘛，那我一看到你。

0: 我就只好硬性请你来咯。
1: 对对，就是说像很多时候比如说像有一阵子有些逃兵的这些情况嘛，跑到国外去，然后逃兵，然后在国内可能已经被用兵役法被起诉，被就是调查当中了。
0: 对，
1: 那他住在国外，他当然就不知道说就是自己原来被传唤，然后也不可能拘到你。但是他一回国的时候，可能在海关就直接被抓起来，因为他就会变成通缉犯。对，我们找不到，我传不到你，
0: 因为前面都找不到你，
1: 到你就会变通缉犯的。不是只有什么我们以前看电视那种什么十大通枪击要犯什么之类才是通缉犯，很多其实台湾很多通缉犯，你可能枪炮弹药管制条例的毒品的传不到你。找不到你的时候，你就变通缉了。对，那这些就是逮捕啊，跟拘提就是一种强制的手段，可以强行命令你把你抓到地检署去接受调查。
0: 是，
1: 对。那接受调查以后呢，就是调查完了，把你问完话了。
0: 对。
1: 那这时候，比如说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了，然后把你抓起来，把你逮捕了，然后之后又把你放走。那下次我是不是要再通缉个8个月才找到你？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底下，为了要确保在判决确定你这个人有罪无罪，然后要不要接受什么样的刑罚之前，为了确保这个整个刑事程序能够顺畅的进行，还有一种最终极的强制的手段就叫做羁押。
0: 羁押很常听到，前段时间
1: 对我们常听到了什么吃什么羁押饭烧腊什么之类的。
0: 对
1: 对，羁押就是在判决确定之前，还没有可以把你进行刑罚之前，就可以先让这个被告或让这个嫌疑人先暂时的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好让这个刑事程序能够进行的下去。对，那这时候羁押的理由呢，原则上一定是要法律严格规定，因为这个会非常严重的去限制到了人的人身自由，因为羁押就是你跟坐牢一样，你被关在看守所里面，你不能够自由的就是跑到外面去，
0: 然后还有外界联系也不太行的。
1: 对，如果被羁押禁见的话，就除了你的辩护人，就除了你的律师之外，其他没有人能够跟你会面谈话。
0: 对
1: 对，所以说羁押是对人的那个人身自由进行非常就是严重的一个侵害的情况，所以它只有几个法定是有可以。那原则上就是两大类，一个就是他有逃亡或是有其他事实认为他有逃亡之余，就是刚才讲的担心我把你放出去之后你就再也不来了，
0: 你就真的会跑走而跑不见了。
1: 对，跑不见跑。所以说如果你有什么国外的护照啊，国外的户籍，在海外有很多资产，或者是你之前就是常常就是让人找不到人的这个被告的话，就因为有逃亡之余，有逃亡的这个事实，
0: 对，
1: 就是认为说就是要予以羁押。那第二种的情况呢，目前有的法令规定是，如果认为说现在这个调查阶段把你放出去的话，你可能会去湮灭伪造或是变造证据，或者是去对，就是把这些客观我们原本可以，我还在调查阶段，还没有办法把全部东西都明确下来，这时候你就在那边一直去毁证灭证的这些情形发生，或者是你去勾串证人，勾串共犯，去影响别人的说法，比如说我是一个大老板，然后全部的证人都是我的员工，那我只要在外面就是对他产生很大的威吓力，或者是命令员工去毁灭证据，那这样的情况底下也会构成一个羁押事由。所以这两个东西都是为了让刑事程序能够顺利的进行，一个是你不能跑嘛，你跑了之后这个但是进行不下去，大家就觉得这个没意思，要审一个没有被告的一个审判是没有用的。那第二个是如果你在外面的话，你会去影响到这个司法的调查，那我导致没有办法正确的收集证据的话，也是构成一个羁押的事由。对，那如果犯的是就是很严重的刑度的刑，最轻本刑5年上有期徒刑、死刑或无期徒刑的话，在现行的实务规定会放宽就是这两个的标准，就是只要有稍微有可能你会跑，就是相当的有认为你会跑，或相当的有认为你可能去勾串灭证的话，那就可能被裁定羁押。对，那这个羁押呢就是最严格的这个对人身自由限制嘛，所以它会有规定在侦查中是不能超过2个月，
0: 两个月内，
1: 那最多就延长一次， 所以如果

0: 被告在侦查中被羁押的话，他一定会在四个月之内就起诉。
1: 哦，
0: 如果超过，对，如果超过四个月没有起诉，那就不能再押了，这个人就会放出来。嗯，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集过去的种种的新闻的话，这个是一定会，一定是呈现这个样子的。
1: 是，
0: 所以如果你发现，所以办了发生了什么大案子，有人被羁押了，那这个一定是很快就会起诉，四个月，
1: 嗯哼，
0: 不然他就不能押，
1: 是，
0: 就会有他放出来的消息。
1: 是，好，四个月是羁押的一个极限，因为是可以延一次。可是有人就说，
0: 对
1: 对，好，有人说羁押它是有替代方案的，就是交保，是不是？
0: 对，没有错，就是因为羁押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手段，
1: 嗯，
0: 就这个手段付出的代价太高了，
1: 很高，
0: 所以说，对，那因为他要被完全被剥夺自由嘛，
1: 对，
0: 那对他的人权的损害很大，如果最后判无罪也要赔他钱，所以说如果有就是确实有勾串或是逃亡之余，但是呢就是有用其他的比较轻微的手段可以替代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是法院或检察官也可以选择用这个替代羁押的替代手段，
1: 嗯，
0: 大家常常听到的交保就是其中一个，
1: 啊，
0: 就是替代手段。
1: 是，
0: 比如说就是因为他说要担心你之后就不来，担心你跑了嘛，那这时候呢就你就交一笔保证金出来，说哎，我用这个来保证，我放这笔钱在法院里面保证我不会跑，
1: 是，
0: 如果我跑的话，那我就让这笔钱给法院没收，
1: 给
0: 检察官没收，那这样的话用来保证你不会跑，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交保的金额常常是跟这个人的资历有关系的。
1: 哦，
0: 比如说这个人很有钱，那他的交保金额就很高，啊，如果这个人相对经济没有那么宽裕的话，他的交保金额就会比较低。
1: 嗯，
0: 这个是交保。那或者是采用限制出境的这个
1: 方式，
0: 就是禁止你去就是出境出海，
1: 嗯，
0: 然后你一定要固定住在什么地方，定期去跟警察局报到。
1: 嗯，
0: 最近很红的这种电子脚镣，然后手铐，
1: 嗯，
0: 这种也是类似的这些做法，也就是确保你一定会在这个是法院指定的这个范围内活动，
1: 嗯，
0: 然后不容易跑掉。
1: 嗯嗯嗯，好，所以最后我们就简单来讲一下，就是说在前面这么多的一个内容，哈，这个刑事案件的侦办过程当中，传唤拘提、逮捕、羁押，我们到底还有什么的细节是需要来留心的？因为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已经判决确定，但是为了侦查的过程是可以顺利来做审判，我们就有一些必要的手段。
0: 对，没有错，就是其实我们刚讲这么多，其实我们要理解的事情就是，
1: 嗯，
0: 在侦查阶段或是在审理的阶段，它其实都是这个人在犯罪到确认有罪要执行之间的这个中间的刑事程序的过程。
1: 对，
0: 所以这些手段它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刑事程序的正确的进行。
1: 嗯，
0: 不是说羁押就已经是开始处罚你了，不是，它的目的不是处罚，
1: 嗯，
0: 是为了怕这个被告跑或者是他湮灭证据。
1: 对，
0: 那之后如果调查证据的结果，哎，这个人真的是无罪的，当然还是会把他放走，然后对于他在这里面被羁押的期间也会给予他就是刑事补偿法，给予他一些赔偿。
1: 哦，刑事补偿。
0: 所以说我们可以正确的去解读，就是这个事情，嗯，如不是他在侦查之到审理有罪之前都还是无罪推定，不会因为他被羁押了或是他被交保了就认为说他一定有罪。这些手段它其实都是为了要确保程序的有效的进行，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并不是在这时候就先给予处罚。
1: 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些强制手段的认识。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讲到的是有关于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前期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些比较常见的名词。刚刚律师还有提到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无罪推定，在这个判决出来之前都是以无罪为做基准的。我们非常谢谢律师今天的连线。律师晚安。
0: 晚安。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经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清单，知名连锁卖场好事多自家品牌冷冻综合蔬菜验出多款禁用农药，上万公斤全数在边境退运或销毁。记者游游纯的报道。
1: 边境拦截14项不合格产品，好事多从美国进口的科克兰冷冻综合蔬菜也上榜。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这批重达 10756.8 公斤的冷冻综合蔬菜内含的豌豆跟青花菜都被各自检验出禁止使用的农药大灭松、欧灭松还有芬普尼，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外，并提高好事多的抽验强度。
2: 豌豆检出残留农药大灭松 0.06 ppm 及欧灭松松 0.01 ppm， 青花菜检出农药残留芬普尼 0.002 ppm， 这批美国的冷冻综合蔬菜必须退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好事多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皮查案，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1: 边境还拦截两批从法国输入的甘洛，检出大肠杆菌超标，分别由东远国际有限公司和莫瑞尔有限公司进口，其中莫瑞尔进口的法国甘洛更是五个样本全数严重超标。食药署已经针对这两家业者提高逐批查验，在边境则是针对法国的其他甘洛采取加强抽皮查验。新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一名50多岁的妇人到银行临柜提领150万现金，虽然声称是要换车，但是行员察觉有意，通知警方到场，识破了投资骗局，保住妇人积蓄。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56岁的李姓女子来到民生路一段某银行，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50万元现金。由于提领的金额庞大，银行行员落实关怀提问，女子声称这笔钱是要用来更换新车，但行员察觉神情有异，随即通报民权派出所到场协助。二分局警员张崇林说，
4: 一名59年次李姓女子欲临柜提领150万元。李女依诈骗集团教导，编造换新车理由，欲规避审查，且拒绝透露 LINE 对话及讯息。经同仁现场出示实际拦阻案例进行警示，李女才惊觉受骗，并当场放弃提款，顺利保住百万存款。
3: 警方提醒民众，在进行大笔资金交易时，务必遵循合法管道。若遇到对方要求隐瞒资金去向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就是最明显的诈骗警讯。有任何疑虑，请务必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员警求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桃园地检署指挥桃园市警局侦办聚众道路竞标衍生公共往来安全案件，近日侦查终结，将被告18人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案扣的10辆机车。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被告陈姓男子等人透过通讯软体集结成员，选定桃园芦竹长兴路竞速，并由吴姓男子等人驾驶自小客货车，将普重机载到现场提供使用。过程中多车并排飙车，甚或原地空转、烧胎炫技，严重影响用路安全秩序。检方获报，指挥桃园市警局刑大、交大及八德和平镇分局侦办，于案发10天后，陆续拘提10人到案，另有8人自行到案说明，求案讯后依法起诉。桃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6: 本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陈姓被告等18人涉嫌聚众飙车案，近日侦结，任被告等人涉犯刑法公共危险等罪嫌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相关车辆共10辆，以示严惩。
5: 桃园地检署呼吁，在公众往来的道路聚众竞速、危险驾驶及烧胎炫技，不但危害交通安全，更可能导致伤亡事件。对此，桃检将持续会同警方查缉相关部法，以维护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至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

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1: 阿兵，领导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1: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咧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载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跟你可以别笑。
1: 然后塞刚刚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回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妥协，一定要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因为害怕而沉默，造成受暴者长久的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苏打绿在之前出道的时候是苏打绿，中间一段时间版权的关系以鱼丁蜜发行歌曲，在后来再重新做了苏打绿的版本。下

狂热专辑苏打绿版，歌曲叫《他下了夏天》。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5。国道一号北上的268.5到265.5嘉义路段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一北上91.6公里竹北前的外线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的南下317.4到318.1东山服务区路段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他是洪佩瑜，去年发行开专辑，今年入围金曲奖，一哄而散。

一哄而散，它是红配鱼。国道一号北上的268.5到265.5嘉义路段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三的南下317.4到318.1白河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的环北到内湖路段，这里是有车速缓慢的情形。国一北上的环北到堤顶路段，南下的堤顶到圆山路段也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比较慢的时速。来自理想混蛋平衡木。

理想混蛋的歌曲叫做《平衡木》。待会9点，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后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他是小赖赖燕君，歌曲《逗号》，下个小时见哦。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晚上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91.6公里，竹北前外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北上的268.5到265.5，嘉义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国三南下的317.4到318.1，白河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其他的施工路段来关心呢，国道一号北上的228.8到225公里，西螺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155.7到152.9，过苑里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路面施工不能走，要改道了。国道十号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级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维护。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东向26.35，过中和二内线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的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期青春专案起跑，高雄市警方展开扩大临检，首日就查获六件六人毒驾、酒驾一件一人，还逮获八名通缉犯。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及吓阻的效果。今天治安守门员就带您了解高雄市政府地检署和民间企业在防治毒驾上做了多少努力和用心。高雄市暑期青春专案首日动员辖区17个警察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和少年警察队，还有市府联合稽查小组等，共计出动749人执行威力扫荡。警察局赵瑞华局长说：“
4: 首重有一个四大任务，一个就是毒品的犯罪，以及暴力的犯罪，以及所谓的财产的犯罪，以及性与家庭的犯罪。”这四大工作主轴是我们本次并今年度的一个工作的主要项目，并结合在地的各项的宣导活动，来净化我们青少年的活动安全的一个空间。
3: 副市长林清荣前往新兴分局主持勤前教育，
5: 为期2个月，还是要拜托各位让所有的家长能够安心。
3: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与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计划，加强查缉并向上溯源，根绝毒品源头。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尤世兴说：“
6: 为强力防治毒驾，保障市民安全。”高雄市警局今年1至5月已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吓阻的效果。
3: 毒驾者也已纳入预防性羁押范围，以及使阻断行为人反复实施毒驾的可能。其实在毒驾羁押新制上路的前一天，高雄就发生一名骑机车的80岁老翁遭疑似毒驾的小客车追撞，送医不治。高雄地检署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成为毒驾羁押新制首例。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7: 本署外勤陈永章检察官相验并讯问被告后，综合相关事证，认为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条之3，施用毒品后驾

0: 车因而致人于死罪嫌。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高雄地检署再次严正声明，对于毒驾的案件绝不宽待，一定严惩到底。
1: 执法环境瞬息万变，提升员警在第一线面对毒驾等高风险拒检车辆时的应变能力与执勤安全。高雄市政府特别规划了毒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
2: 保持目视距离第四阶，迫使车辆无法行驶。此时支援警力陆续到
3: 达。好，前，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为了让同仁拥有最真实的临场体感，结合民间资源，获得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备车辆作为实战教材，有了民间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员警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5年破获各类毒品案件共计3020件，比去年增加了23.97%。其中115年查扣毒品咖啡包7138包，较前一年增加52.6%。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扫荡毒品源头，积极溯源断根，以防堵毒品强害国人身心健康。另外也提醒社会大众，尤其是刚进入社会的青年朋友，求职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工酬略高于普通职业而甘冒风险担任运毒、外送毒品等不法行为，导致犯下贩毒重罪。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9:15 Cindy 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来看一下国道10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任务到顶金中间外线施工，国道1号国一的北上268.5到265.5嘉义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国三南下的317.4到318.1白河路段中间内线都是有施工的。他叫做 Oliver Cronin Balance，

Oliver Cronin 的 Balance 之后，它是品冠，歌曲叫做《珍珠奶茶》，9:22。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东向26.35过中和2内线是施工的。

林俊杰《第二天堂》当中歌曲叫做《豆浆油条》。26分，待会的9点半来听金广新闻了哈。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个夕阳男团吧，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Never Gone。

0: 景广新闻。
1: 夏季新冠疫情再起，疾管署市井疫情已经连续五周上升，最快本周进入流行期，八月中下旬将会达到高峰。记者游若纯的报道。
2: 国内上周健保及门诊就诊人次2800多人，比上周暴增了34%，还有17人重症。疾管署市井虽然现在疫情还在低点，但已经连续五周上升，近两周的上升幅度更是惊人。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经过数理模式推估，最快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八月中下旬达到高峰，单周的就诊人次达50000人。
3: 我们有预期在这个礼拜或是下个礼拜会上升的一个速度会更快，那可能在下个礼拜的时候或是这个礼拜就会超过5000人次。那之后如果说在每个礼拜以 20% 或 30% 增加的话，那我们也预估大概有可能在一个月或是一个半月以后就有可能会达到高峰。
2: 不止国内的新冠疫情持续

0: 升温，全球新冠病毒阳性率也持续攀升。邻近的中国、香港连续六周上升，日本则是连五升，韩国跟新加坡疫情也持续升温。疾管署提醒，去年十月至今累计136例的重症，超过九成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目前新冠疫苗还有45万多剂，全面扩大接种到七月底，请把握接种。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一名75岁的阳性老翁刚假释出狱，又趁机闯入民宅窃走现金、外币和黄金纪念币，造成4名被害人损失约新台币11万元。案经新北警运用监视器影像分析比对，将他绳之以法。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位于乐华夜市附近一户分租套房遭曝有小偷闯入，窃走家中现金、外币及黄金纪念币等。专案小组巡线追查，掌握75岁阳性男子设有重嫌。他在犯案前先到现场勘查住户作息以及作案路线，看准该栋为老旧公寓，并未有管理员或是保全看守，便趁深夜时段利用防火巷照明不足及铁窗老旧损坏侵入屋内行窃。永和派出所所长庄于佩说，
3: 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侦办，在新北市板桥区将杨贤拘捕到案，全案讯后依加重窃盗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组侦办。
2: 据了解，杨姓犯嫌过去就曾因为窃盗锒铛入狱，他假释出狱后没有学到教训，竟重操旧业行窃。永和警分局长蒋淑君也提醒民众，应该加强住宅防窃措施，包含门窗锁具、增设监视器设备以及感应照明，并留意防火巷等建物周边环境安全，如果发现有可疑人士在住家附近徘徊，都可以紧速和派出所联系，以确保居住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交通局在机场捷运 A20 新南站旁新设机车考照练习场地，提供中立地区民众利用。统计全桃园目前的机车练习场扩大到10个行政区，共15处据点。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市政府表示，新设的机车考照练习场位在中立区新北二路机捷 A20 新南站附近，场地空间比照公路局机车考照考验标准，规划模拟标线，包括直线平衡驾驶以及转弯刹车等基本操作项目。场内还设有防撞设施，降低练习风险。此外，考量夏日高温，也规划活动帐篷和临时座椅，提供练习民众和陪同亲友使用。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说，
5: 机车练习场对青少年考照的民众来讲的确很需要了。每个行政区哦，至少都要设一个，选址的部分的考量基本上都是桥下了，台六一的桥下空间哦为主。
4: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中立区新北二路机车练习场地的开放时间是每天上午8点到傍晚6点，请前往练习的民众务必遵守开放时间和场内动线指引，依序练习，相互礼让，共同维护安全秩序。而未来市府也会在适当的地点持续规划机车考照练习场地，提供有相关需求的民众利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至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今不年是好年，戴点安全帽准备出发咯。
3: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2: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4: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3: 在警察广播电台，
2: 通过平日继续行。

0: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 我们都该负责任，
0: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浦崎麻子《热情之蓝》的专辑歌曲叫做 That Summer 那年夏天。国道一号北上的新市地磅过后往北，小货车5069车尾灯是没有亮的，好危险哦。国道十号西行 3.6 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中间外线有施工。听到的是 Hush 的歌声，都会爱情三角习题。

都会爱情三角习题，它是 Hush。台76线东向26公里林厝路段的林厝出口前内线有保利龙。台64线的桥下 P544 到546号有桥下的施工封闭单车道。 ICBO 冰球乐团 Dumplings。

《鬼家人》这部电影许光汉主演，非常可爱，非常好笑。当中的音乐作品由 K6 刘家凯跟林柏宏演唱哦，许光汉跟林柏宏一起演的啊，林柏宏有唱主题歌曲，来 Come with me。

听到的音乐作品叫做 Only Juliet Scopman 的歌曲。好啦，下班去了，待会尚恩继续接手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最后一首歌曲 Kylie Minogue In Your Eyes， 明晚小周末见，晚安，拜拜。

0: 晚上10点，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系统前，大货车2789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耶。国一南下132公里，苗栗前小客车2727开到远光灯了。国道一号北上136.5公里过铜锣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一路会到礼拜四每晚的晚上都在施工的，特别流行了。国一北上268.5到265.5嘉义路段的中间内线，国三南下的317.4到318.1白河路段中间内线都是施工。

国道10号西行 3.6 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六一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二的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跟龙潭堵隧道外线有施工。台六十四线的东向 26.35 郭中和二内线施工，台六六的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七十六线东向25公里林厝前有床垫，东向26公里林厝前的内线有保利龙。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就是迷先生的歌。10:10，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大家过得都还好吗？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0800000123，我是祥恩。我们到底算什么？徐伟翔。多久

刚刚是徐伟翔的歌，我们到底算什么？目前国道上面看起来大致上还算是顺畅，不过晚上开车要留意精神状况。在国一北上 136.5 公里过铜锣，在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这边要请你留意哦。这是五月天的歌《洋葱》。

田馥甄这首歌叫做《魔鬼中的天使》。有了快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70.8到73.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19.4到21.8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了。

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多年后》。台76线东向25公里林错前，哦，有个床垫掉落在这边，也不知道是记忆枕啊，记忆棉呢，还是

系统。总之，这个床垫的主人今天应该晚上不太好睡。这首歌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西南风影响之下，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清晨到上午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机会，其他地区中午前为多云到晴，而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及双北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连日降雨请留意土石松动及河川水位偏高，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台东甚至可能有焚风发生，各地感受上比较闷热一些，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及台东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并避免中暑。西南风偏强，彰化到高雄、台东沿海地区及兰屿、绿岛、澎湖、妈祖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强风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及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留意海水倒灌或排水不易的现象，并请避免在海岸、港口及潮间带等区域逗留。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食药署追查中联问题油流向，泰山公司再度通报，自主送验的3款油品也检出致癌物。好在其中1款已经在10号完成全面下架，另外2款尚未流入。

0: 市面。记者游柔淳报道。
1: 中年问题油品扩及五个批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油品业者。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再度接获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三款油致癌物超标。
2: 其中，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2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510及313-115512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该产品已依食药署先前要求，于115年7月10日中午12时前完成全面下架。至于泰山不饱和调和油2公升及泰山不饱和调和油1.5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510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这两项产品均未出货，也没有流入市面。
1: 毒油连环爆，波及上千家的食品业者，超商 7-11 找联华食品代工的80款鲜食也上榜。 7-11 就公布了退款办法，14号起协助退款，只要是小企会员，退款会陆续汇入 OpenPoint APP 的零钱包，如果没有用会员结账，则需拿发票或消费证明到门市退费。全家也公告，4月20号到5月2号间购买黄金鱼宝等5款产品的消费者，即日起到9月13号为止，可以持购买凭证到全台任意家全家办理退款作业。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国内食用油出现问题，现在连炸物纸盒也被检举含有化学成分荧光增白剂，流入2家知名连锁咸酥鸡品牌广泛使用，彰化县卫生局获报立案调查中。记者黄俊伟报道。
3: 炸物纸盒添加荧光增白剂，会让外表看起来更白更亮。彰化县卫生局网站资料说明，荧光增白使用在纺织品、纸类制造或清洁剂当中的有机化合物具有增白的效果，其中可亲荧光剂可能会透过人体皮肤吸收，有危害健康的疑虑。食品卫生科长林玉芬说，
4: 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纸类的食品容器具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但荧光增白剂本身它是化学的成分，对身体上会有一些负担。
3: 食品卫生科长林玉芬表示，接获检举，县内有2家厂商造物纸盒使用荧光增白剂，已经入案稽查办理。
4: 纸类食品容器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违反者经命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可处以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款，并应下架回收违规产品。
3: 遭点名的2家造物纸盒业者，一个拿出 FDA 认证，一个拿出 SGS 检验报告，纷纷喊冤。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为期2天的大学分科测验落幕，大考中心在揭露，上午历史科发现有学生佩戴蓝牙耳机对外连线，所有违规案件连同昨天物理考科查获首起 AI 眼镜作弊，都将送交考委会议处。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延期，在13号、14号顺利举行，全国共3.9万多名考生参与，出席率超过90%。高中老师评价，今年数以题目简单，容易取得高分，历史地理也是中间偏易，要靠手写题一较高下。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化学、生物、公民则相对偏难，而物理不止被评为近年最难，还出现了第一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第二天的历史科则在查获有学生佩戴智慧型手表以及另一名佩戴蓝牙耳机的违规情节。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6: 铃声响起入座就发现他耳朵带有耳机，而且他的手机没有关机，放在市场外的背包里，连上了蓝牙的耳机。所有的这些违规的物品查验完拍照完才会归还，有什么细节我们会提交考委会。
5: 截至目前，大考中心统计各考分区初步回报违规件数有78件，将统一召开考试审议委员会，视情节轻重予以处分。大考中心也提醒，配合考试日期顺延，成绩公布改为8月3号，登记志愿改为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则定在8月17号。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目前仍维持黄色警戒的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下午蓄水量已超过总蓄水量的91%，距离溢流口不到3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最快16号中午前会蓄满溢流，持续密切监测，提醒警戒范围内提高警觉。记者张涵报道。
5: 根据联保署花莲分署监测资料，万里溪堰色湖14号下午3:30蓄水量已经达到465万吨，约占总蓄水量510万吨的91.3%，距离溢流。

0: 有口 2.57 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指出，堰塞湖区的边坡6月28、7月8号发生崩塌，坝高增加 1.5 公尺左右，不确定会不会增加蓄水量。
1: 坝又有稍微崩落，又再长高，坝体它其实极度不稳定。
0: 目前万里溪堰塞湖每日入流量约20万吨上下稳定增加，以此推估，最快可能在16号接近中午时蓄满溢流，但也可能因为坝高增加延长到18号溢流。下游乡镇持续做好防灾准备，花莲县政府行研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公所防灾。
2: 在第一线公所的那个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那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0: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这段时间切勿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跟县府发布的最新防灾资讯，同时在发布撤离通知之后配合相关工作。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国内暌违两年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病例，北部30多岁男子从泰国返台确诊，而同样是透过病媒蚊感染的日本脑炎则是再增3例本土病例。记者游若晨报道。
4: 时隔两年，台湾又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感染的病例。北部3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曾被蚊虫叮咬，返台后开始发烧、头痛、头胀，全身起疹子，就医采检确诊兹卡病毒，好在症状轻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虽然八成的人感染后没有症状，但如果是孕妇感染，恐怕会导致畸胎甚至胎儿死亡，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重要的公共卫生讨论议题。如果真的感染，除了就医之外，男女三个月内要安全性行为，一个月不能捐血。
5: 兹卡病毒它本身除了透过蚊媒来传染的话，那它也会透过一些像这些母子的一个垂直感染，或是透过性行为来做相关的一些感染。
4: 同样是透过病媒蚊传染的日本脑炎，上周则增加了3例本土病例，分别在桃园区、观音区和彰化县的花坛乡，其中两人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这三人的共同点就是活动地周边有水稻田、割设、猪舍这些高风险场域。疾管署提醒，六到七月是日本脑炎高峰，呼吁民众加强防蚊措施。如果位处高风险场域，可以评估自费接种日本脑炎疫苗。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新竹市三民路上一家音乐教室，今天下午3点多发生杀人案，音乐教室店长遭一名外籍男子持刀攻击，警方获报到场与凶嫌对峙，后续开了4枪将凶嫌制服。但遭攻击的店长送医后伤重不治，行凶原因正由警方深入侦办中。记者张玉云报道。
6: 根据了解，涉嫌杀人的外籍男子持刀到乐器行怒砍店长十多刀，员工吓坏立刻报案，警方获报到场对峙。由于行凶男子准备逃逸，警方果断开4枪将外籍男子当场制服。县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分局长周贵忠说，
7: 有这个疑似杀人的案件哦，那本分局同仁到场，那发现有嫌疑人哦，外籍的嫌疑人，他可能对被害人有相关的一些疑似这个刺杀的动作，那与本分局同仁对峙的过程，本分局同仁开了4枪，那将加害人制服，那制服之后，那现在目前这个嫌疑人送这个台大新竹医院就诊中。哦，被害者是这个我们本国籍的这个人员的店长。
6: 经警方初步查证，被害人是乐器行的店长，为本国籍人士，送往新竹台大医院治疗，送医后不治身亡。至于他与外籍男子有何关系，男子行凶动机为何，警方目前已经封锁现场采证，访谈相关人士调查厘清案情中。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你好，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昂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0: 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讲有我好，就有我好，至少有我来甲你欣赏。花蕊的过往，咱拢是互相接

的确，两首歌分别来自 Bruno Mars 叫 On My Soul， 跟宇宙人这首歌叫做仙将。时间54分，台62线往西3.2公里，基隆市7堵区，这里有抛锚车。台74线哦，东上15公里，崇德出口前外线有很多个三角锥的掉落，帮忙留意一下哈。国道1号南下19.4到21.8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到6点钟。

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叫做《明天双人舞》。待会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要提醒你，国道一号南下70.8到73.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哦。来听 RNCC 歌曲《My Fault》，我的错。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日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5号南下雪隧这边有隧道清洗作业，占用内线车道，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进行的是无线电保养作业，内线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好，来关心国道1号南下19.4到21.8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国一南下62.8到64.3公里，平镇系统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70.8到73.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稍早在国一北上136.5公里，过铜锣内线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但不晓得说排除了没，后续消息并没有收到，如果你会经过这里要请你注意了。国一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台88线往西，请你提前下凤山改道行驶。国道10号往西3.6到3公里，这是仁武道。

顶金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加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耶。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耶。
2: 对呀，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加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把握。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无缘的狮子，以及刚刚是公馆青少年的请你离开。11:13，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目前看起来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台62线往西3.2公里，基隆市七堵区有抛锚车占用外侧车道。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张震岳，叫做《离开》。

法实行，早已经厌倦是人们无聊的爱情，怎么没退休金？因为我很实在，是开心连连零，昼夜各算一天，剩对的东西我看来全都是麻烦，可我还得穿鞋，傲娇总被现实打脸，寂寞没我烦，没人要的我真好看，下雨独自撑伞，遮挡面积宽。

然后是吴克群的歌，他为什么依然单身？11:23，台一线南下297.25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物哦。博山北上104公里，在加东前路间，汤毛车在这边。

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伊那恁结论过去哪位啊？
1: 了，俺送本对门的张太太啊，今日还没去看到来呢，啥去探路的车嘞，我安尼做做不认头枪枪嘞。
0: 嘿呀、啊，好歹好去发现奇怪人，又报警，无好车嘞头上两摆，下礼拜就天还没来。
1: 嘿呀、啊，啥去帝都富上天书会当创业的哦，故事乡下连山，他家就会来来去去，接接连到感情，让本来的林太太他家也认识咯。好啦，俺没人讲，俺家家来送俺个天下天日个结论过来。
0: 哎，说才懂啥屁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法宝。敦亲又睦邻，住宅房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0: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and Ou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偷偷的爱你，沉默绅士。11:37，好，排除的是台62线往西3.2公里，七堵区抛锚车排除喽。台74线东向15公里，崇德树。

Google 前的多个三角锥也通通都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104公里，加东前路间有抛锚车哦。台一线南下297.25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亲爱的

11: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台一线南下297.25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就掉落物的吼，留意一下。再来要听到的是棉花糖的歌，237五。

棉花糖，歌曲是2375。11点51分，那目前国道上面呢都是顺畅好走的，那你的精神状况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了，拜托一下。如果你真的有一点累，打哈欠，这样哦，很辛苦，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再硬撑了，眼皮好重好重了，那就不要硬撑了哦。有时候真的，人家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哦，这是有它的道理在的。休息区还是说下交流道，到便利商店去动一动哦，活动筋骨啊，喝喝咖啡，嚼嚼口香糖，我觉得都可以，任何提神的方式哦，只要它是合法安全，我觉得都可以让你在开车是更有这个安全性的，好不好？任何的事情都以安全为最优先的考量哦，这个要请你告诉自己啊，灌输自己这样子一个观念。好啦，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Alicia Keys。这首叫 Good Job。

Alicia Keys 歌曲是 Good Job。 等一下整点7月15号咯，汇整路况给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台一线南下 297.25 公里，六甲路段内线车道的掉落物顺利排除了。来电老萧萧敬腾，这应该是年轻萧的时候，他同名专辑啊第一张的时候，原谅我。路况之后再回来。请不要

时间来到了7月15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好，现在关心国道一号南下213.2公里过园林，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在这边，要请注意哦。再来国一这边南下的70.8到73.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62.8到64.3公里，平镇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9.4到21.8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关心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道二号往西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一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内线施工封闭到6点钟，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同样是封闭的，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去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12:08，第三个小时 Shangen in the night。 刚刚是 Sabrina 胡寻舞 Flower Skin， 接下来一样是 Sabrina， 不过是 Carpenter， 歌曲叫 Tears。 我一南下过园林213.2公里，内线有掉落物，注意咯。

蓝又时歌曲《秘密》，12:20。国道一号在南下213.2公里过园林，这边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二往西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继续要听到的是郭书瑶的歌，这首叫《自己回家》。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想告诉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你的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经典作品了。张宇这首歌用心良苦，老梗就是说，你说你小杨桃嘛，对不对？就很多谐音梗啊，因为唱歌其实不一定是跟说话的那个语调、注音符号那个一声、两声、三声、四声一样，就有很多这种有趣的命题，网络上很多了。好了，接下来一首正经的，这是许若瑄的作品《把郎哎》。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接到的眼里这游戏够别个 go on.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到底眼红，我穿在红洞，让你兄弟还被 coast on。12:45，在国道一号南下213.2公里，这边过园林内线车道就有掉落物的。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二往西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接下来这首是浪花兄弟的作品，是周杰伦跟方文山的合作，想你就写信。

决明子的歌一定都会成为。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开车精神自己要把关一下了，不要疲劳驾驶，好不好？这老生常谈了，那希望你放在心上。接下来是披萨利，歌曲叫做《瓶中》。

Bizarre， 瓶中信。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上开车留意精神，专注在前方，哦，不要把你的安全都交给这个半自动辅助驾驶。最后，这是浅提的作品，叫做《好不容易》，待会一点钟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喽，明天晚上十点空中见。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1: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13.2公里过园林，这边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这里邀请你留意咯。国道一号南下19.4到21.8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国一南下62.8到64.3公里平镇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0.8到73.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到早上6点哦。好，再来关心到这边是在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道二号往西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同样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五号南下的雪穗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同样到早上的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人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来哦，
1: 来哟、
0: 哦、
1: 来哟、
0: 哦！今仔日要来画这粒
1: 安全帽啊！
0: 要买安全帽，一定要认明有国家检验合格标章的啦，而且大细粒爱好，伤大
1: 唔好，
0: 伤细
1: 唔好，
0: 未伤大未伤细，
1: 嘟嘟好。
0: 一顶安全帽戴一年，
1: 无问题；
0: 戴两年，
1: 差不多。
0: 唔通当作是传家之宝，一戴几百年呢？
1: 天哪！
0: 来，安全帽戴起来，唔管是摔车、修龙、雷残，拢会当予你大大的保护。就算是拄着好爸母，安全帽啊戴咧，都免惊去予伊拔头哦。
1: 赞哦，包起来，包起来。哎呀，阿爸，好爸母来啊！
0: 啊，多一只。
1: 林宝。
0: 我的安全帽啊嘞，
1: 美溜溜啊！
0: 啊，我的头壳不安全咯。
1: 无敌加安全，无敌海溜溜，交通部关心你。
2: 妹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3: 因为他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4: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etamine 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 50cc， 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5: Ketamine 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六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3: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6: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8: Trash。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
9: 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7: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时间是7月15号星期三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朋友们，夜间开车到现在过了一半啊，这个夜间过了一半的时间了，不知道你身体状况怎么样呢？啊，我也是稍早呢很累啊，白天还是有一些工作要处理，所以呢啊，在这个一点上节目之前呢、啊，幸好哈 哎，这个我比这个夜间驾驶朋友们多空出了几个小时，可以先休息，然后再来上节目啊，保持这个充沛的体力呢，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摩拳擦掌准备好了，来陪伴大家凌晨1点钟到4点钟艰辛的夜间时光。那么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希望你呢随时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Super Junior 的立续，这首歌曲叫做 Runaway，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稍早呢，在国一南下的 213.2 公里过园林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么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啊，还有西向的19到16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目前看起来哈，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拢是顺顺顺呐，很小心的开车。记得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变换车道转弯，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

如果已经听熟悉了《莲儿与郎当六便士》的 Kiss Me， 那就听听其他首歌曲。但我发现好像也有这个相关的味道啊。刚刚听到的是《莲儿与郎当六便士》的 I Can't Catch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看到在这个国道省道呢一些施工状况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9.4到21.8过内湖内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62.8到64.3平镇系统之前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持续往南，南下的70.8到73.8过杨梅啊，这里变成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了啊。那么中部区域呢，北上的228.8到225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三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刨铺工程，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但入口匝道没有受影响啊。在北上的173.4到169.3外侧两线车道啊，这里在清水到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往北一点点，北上的155.7到152.9过院里的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哦，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伊丽莎白泰勒，其实是泰勒斯带来这首 Elizabeth Taylor。

来自阿妹张惠妹和艾怡良和徐佳莹，三位都是金曲歌后带来的傲娇，1:26。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在夜间啊，这个省道的施工提醒你哦，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宇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在台64线东向的26.35公里哦，过中和二的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工程，经过的时候因为在内侧车道，拜托减速慢行，这个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喽。来自 Gummy B 这首歌曲 You and Me， 你不是我。

黄河都洗不清，不对，有点爱喝。你看我连怎么死都必须符合他们期待的，想不管再怎么努力还是被视为乞丐的，想揭露这块土地的问题却被怀不爱了。不经意的自我审查，不小心想了太多变成自我惩罚，感谢我的父母在这把我生下，享受言论。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营销。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啊，先更新一下天气状况啊，全台各地看起来天气都还蛮稳定的啊。这个下午呢，有些地方下了雨，对不对啊？在这个中南部中北部的山区啊，这个尤其午后雷阵雨还是持续。然后呢，昨天在这个屏东、台东、高雄啊，尤其是靠近沿海地区啊，因为南方水汽影响，还是有下雨的状况。但现在呢，降雨趋于缓和，中央气象署早就都把这个大雨特报、豪雨特报都解除了，夜间感觉凉凉的哈啊，全台各地大概都是25到28度。但是到了白天呢，这个西南风持续影响哈，所以呢，像是在台东、花莲，因为背风侧沉降影响，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另外在中南部地区，彰化、云林、台南，在嘉义啊，这个部分的地区都还是容易出现比较高的高温。那其他地区这个没有下雨之前

呢，都还是容易出现33到35度，仍然是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了哈。那么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这个中部地区清晨上午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那么其他地区都是中午前多云到晴，中午过后要小心容易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了哈。这个连日来的降雨，请留意山区的土石松动以及河床的水位偏高。

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啊，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啊，有国外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啊，每天和朋友呢进行一次正向的互动，是有助于提升心理的健康啊。什么意思呢？这个正向的互动哦，专家提醒，如果在日常对话当中啊，有一些这个不太健康、不太顺畅的对话模式出现的时候，有可能会影响彼此的关系，甚至会打坏彼此的心情。所以怎么样叫做健康正向的沟通或者是聊天，其实非常的重要啊。有这个美国的临床心理师啊，叫做梅根·马库姆，曾经指出有几种的一个对话方式，非常容易影响这个对话的情绪，反而会让自己原本心情不错的结果呢，心情闷了好几天。第一种模式就是常常用回力标式的提问，对话都是向对方提问，实际上只是为了把话题转回自己的身上。比方说呢，询问对方的近况，随即长篇大论的分享自己的经历，结果呢，对方感觉好像没有被真正的倾听。那么第二种呢，这个可能会影响情绪的对话方式是不断的打断啊。这个马库姆临床心理师表示呢，虽然说熟识的朋友其实这个彼此插话好像这个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多数情况下呢，没有等对方把话讲完就急着发言，容易让人觉得自己不被尊重，或者是产生被忽视、被贬低的感受。另外呢，第三种这个容易造成情绪上影响的错误对话方式，有过度的谈论自己这个和朋友家人对话呢，事实上就是希望建立连结，所以整场对话都不能够一直围绕在自己身上是希望双向都能倾听和分享不能让某一方变成陪衬的角色。第四种呢，则是过度的给予建议有这个调停专家他同时也是作者丹娜卡斯佩森表示呢，许多人在听这个朋友在诉苦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急着帮对方想出解决的方案，但事实上呢，对方其实只是希望有人倾听，他发泄出来了，也许心情不较好他自己也许会去找答案所以呢，这个给予对方建议，当然你是出自于好意，但是这位调停专家作者丹娜卡斯佩森他建议一件事情，就说呢，与其直接告诉对方你应该要怎么做，不如先回应对方的处境。你可以询问对你来说目前最困扰的会不会就这件事情，或者是用引导的问对方，你现在最想解决哪一件事情呢有助于对方在诉苦的当下也可以理解对方真正的需求。

另外呢，这个临床心理师马库姆表示呢，这个他还有看到几项这个容易产生问题情绪上面影响的一个不健康的对话模式，包括还有封闭式的提问啊，这个提问的问题呢，回答通常是是或否啊，这个比方说你喜欢你点的饮料吗？你只能回答喜欢或不喜欢。话比较少的人啊，没有办法延伸下去问

话的人呢，也不懂得继续问下去的话，或者是把话题延伸下去的话，这时候就僵局了，就干掉了，对不对？这句话可以改成，你点的这杯饮料你觉得哪里好喝，用引导的方式来分享彼此的看法，让对话自然的延伸下去。所以呢这个提问或者是对话这个有延伸的空间，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让询问者呢自然的转移到另外一个话题，让听的人也觉得好像被关心被需要。那么最后哈，还有一些这个不健康的对话方式，像是连续不断的提问听起来就会很像在审问接着呢，轻蔑的措辞，这个马库姆临床心理师表示呢这样子轻蔑的措辞反而会让对方带有一种敷衍、缺乏认可的意味，比方说随便啦等等的哈，这都很有可能会破坏沟通的模式，形成心理的隔阂。

所以呢，这位马库姆临床心理师建议啊，这个因为健康的对话对于我们的社交关系或者是一整天的情绪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可以透过几种方法呢，降低误会，让沟通更顺畅。比方说练习积极的倾听，保持好奇心，聆听对方说话啊，适时的回应对方分享的内容，并且鼓励对方把想说的话说完整，不要急着打断或者是加入自己的意见。第二个呢，用自己的话来重述重点啊。第三个呢，保持尊重和开放的态度，即使意见不同也可以先提出后续的问题，进一步了解对方的想法，再用中性尊重的语气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降低对立，让沟通更有效率。也许啊，反而因此学到了一个新的观念，交到了一个新的朋友。如果你也是觉得啊，生活当中你知道要跟人互动，好像心情才会比较好，身心健康才会比较好啊，但是跟人互动实在是太累了啊，除了因为夜间生活和这个大部分的朋友哈亲友关系呢，好像作息都会差很多，不如自己封闭起来啊，或者是另外一种就是啊，很长的时候哈，对话完聊完天讲完话反而更孤单，那么只好试着用这个健康的对话方式啊，来找到适合与你对方的朋友吧。来自南台湾小姑娘，这首《爱情先天免疫》。

有人对爱情先天免疫，这什么意思呢？南台湾小姑娘基调瓜爱情先天免疫，1:46，稍早国一南下的213.2公里啊，过园林内侧车道的掉落物，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这传进来好像好一段时间了哈。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西向的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城中跟秋云子记得刮含泪跳恰恰。

连续两首恰恰歌曲，刚刚是含泪跳恰恰，之后是来一段恰恰。1:53啊，看到在这个省道台61线啊，北上的是17.9到15.5，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一样是台61线哈，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是主线车道有改善工程，都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

来自 Twins 这首《流金摇摆》。来到1:58，稍待会儿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们是 Sweetie 淘气爱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警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4到21.8内湖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62.8到64.3平镇之前，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走一点呢，南下的70.8到73.8过杨梅的路段则变成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了。中部区域在国一北上的228.8到225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刨坡施工，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北上的173.4到17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一样有刨坡工程，再继续往北，北上的155.7到152.9过苑里则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坡施工。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4: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0: 大家好，
1: 我们是安全小精灵。
2: 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1: 所以再来一次吧。
4: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5: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4: 嗯，
6: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8: 岸边静静的在观望，船不打。
9: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清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警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夜间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了。我是逸勋，时间是凌晨的2:07啊，在这个凌晨一两点哈，通常来讲呢，预设我会想象啊，应该是夜间日夜颠倒夜猫子啊，这个必须要夜间轮班的朋友们在收听广播。可是呢，久了之后我发现啊，好像也有很多哈啊，上班族啊啊，这个学生啊，哎，其实熬夜到现在还没有睡觉啊，身体不会熬坏吗？总之了哈啊，该休息的朋友们啊，慢慢的让大脑关机了哈啊，这个希望不要打坏你一整天的身体状况还有情绪。那么夜间这个必须要持续拼搏的朋友呢，我们一起继续加油了。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市区有一些施工哈，在新北市汐止区的新台五路二段新宝长桥这个新宝长桥坑的范围。因为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快车道是封闭的，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快车道，这个内侧车道的快车道在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想一想，现在如果有学生啊夜晚醒着，好像很合理，因为毕竟现在是暑假啊啊，那就来听听一首跟暑假相关的歌，平川第一丁目这首歌曲《我的暑假》。

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单元片头之前，刚刚听到来自平川地一丁目的《我的暑假》啊，这个暑假对于成年人来讲，哈，真的是好遥远的以前呐 啊不过呢啊，这个想起学生的暑假总是充满了耍废啊，充满了各种的热情，所以刚刚听到的歌曲好像也想起了一些青春的过往。小时候这个放暑假只觉得好棒哦，有2个月可以尽情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不要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啊。啊，长大之后才这个细细探究这个时节为什么叫做暑假呢？很热啊，这个叫做暑假，这当然是这个非常非常合理的，对不对？不过呢，原来呀，在这暑假2个月哈啊，其实24节气刚刚好会经过小暑、大暑。上个礼拜二是小暑，下一个礼拜四刚好是大暑，然后呢啊，在暑假要结束之前还会有一个处暑。哎呀啊，在这

24节气当中啊，这个唯三有暑的这个节气，刚刚好就是在这两个月这个暑假的过程当中会经历。难道就是因为这样子，这个假期叫做暑假吗？从小暑到大暑，一直到其实中间还会有个立秋，然后一直到处暑呢，刚好会历经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好像从今天还是明天开始吧，会进入到三伏日，这个最热的时节，依照传统节气定义的话，应该会是大暑。不过你知道吗？事实上台湾的气候是没有办法完全符合原本24节气的一个预定，因为呢，24节气。它的这个定来源呢、是发源自黄河流域。台湾的气候比较南部，加上气候变迁呢，事实上也会出现一点点的误差。根据近60年来的气象观测资料，发现一件事情哈，其实小暑呢，可能是对台湾而言天气最热的一个周期。你说，最近这几天哈，因为下雨啊，所以反而还好哈。但回想上个礼拜，是不是其实也很热呢？这个小暑很热，到底多热？根据统计在台北市的这个日高温超过33度，小暑期间是高达80%。台中超过33度的这个高温也有60%，高雄和花莲呢则有20%。而且呢，台北市在这个小暑期间呢，超过34度的天数也高达60%。

而且呢，如果以国际常用的热浪指标来看，每日高温35度为基准的话啊，说台湾近十年，台北啊近十年有将近70天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真的是哎呦，那也叫热了哈啊啊！所以呢，用这个数据统计发现一件事情，一年当中最热的啊节气来讲是小暑，但统计这个节气来讲是大暑，但是统计来讲好像小暑更热啊，虽然说体感来讲好像差不多啊。这个小暑左右的这个降雨类型呢，通常是属于夏季的午后雷阵雨，不过呢降雨量啊又比夏至再高一点点啊，以最近来讲好像完全可以印证，对不对啊？主要是因为南方暖湿空气的势力越来越强，影响台湾的云系呢也会从南方或西南方而来，所以呢啊这个降雨几率会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天气炎热，心情躁动，可以吃些什么来振振心情呢？俗谚上说哈，可以吃瓜类啊，像奕勋呢，现在家里的冰箱里面正好就冰着木瓜啊，呵呵，清凉止渴。不过事实上这个时令的这个蔬菜呢也有丝瓜可以吃，而且呢丝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加抵抗力，而且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丝瓜是比较凉性的食物，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一个功效啊。丝瓜的藤茎汁液呢也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皮肤弹性啊，丝瓜露甚至还有美人水之称，所以呢这个好处多多之外，事实上料理也算是蛮简单的啊，你可以把这个热水把这个丝瓜煮沸，然后做成蛤蜊丝瓜或者是丝瓜面线都非常的棒啊。可是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夏季很热啊，这个小暑大暑左右天气很热，你可以吃丝瓜啊来这个清凉消暑啊，甚至呢在这个每天的这个生活作息上面，你可以加一点点慢跑游泳来增加免疫力。哎，以上我分享了这么多的资讯，你说奕勋在哪里，你哪里化身成生活专家啊？呵呵，要我们搭配这个节气这个时令节气来调整自己的饮食或者是生活作息，不是感觉应该要在上个小时的

焕然一新小单元跟我们分享吗？啊，那为什么突然在文艺复兴的这个小单元开头跟你分享这些呢？事实上，刚刚所跟你分享的片段啊，是我看了《乐活国民力》这本书部分的内容，哎，觉得非常的有趣，要在这一节跟你分享。所以还是一样啊，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呢啊，一样会跟大家分享我看完书、看完文章，或者是电影啊，或者是以后可能会加入各种不一样的译文知识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要分享的事实上就是从这本书叫做《乐活国民力》，懂天力、识当令、游在地、开好运啊，这本书当中的一个节录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心得。

来自江蕙，这首歌曲叫做《农村曲》，听着就觉得非常的具有人情味啊。时间是凌晨的2:23啊。目前看到，首先在道路状况，虽然说没有更新的讯息，但是呢，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62.8到64.3平镇系统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南，南下的70.8到73.8过杨梅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呢，双向南北双向的237公里啊，民间交流道出口有刨铺工程，要请你改道了。最后在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往北一点点，北上的155.7到152.9过院里，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刚歌曲之前呢，易勋跟大家摘录了从这个乐活国民力董天力石董天义石当令游在地开好运这本书当中这个搭配现在的时节来跟你分享其中的一个节录内容当然了哈，一年24个节气他都有分享，其他的就要靠你有兴趣自己去翻书来看一看咯。翻书来看书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哈，真的需要这个准备好一整天看书的心情。一本书，假设薄一点100-200页，厚一点300-400页可能你静下来没有个2-3个小时，没办法看完其中一个部分，或者是看完一本书，对不对？更何况呢，到了这个夏天呢，炎热的天气、闷热的天气，实在是很难看完一整本书啊！毕竟看。

到了一半可能就会想睡午觉，想吃冰，想滑手机。可是呢，当我刚刚朗读了这本《乐活农民历懂天意识当令游在地开好运》这本书啊，有关小暑的一个小迷思，还有养生相关的一个文章之后，你可能会觉得，哎，这本书好像蛮生活化的，对不对？啊，这个四季24节气，事实上应该跟我们的生活作息是很密切相关的，而且呢，配合万物节气的推移，找到属于自己的养生或调养之道，也才能够让自己呢有健康强健的身体，专注在事业发展或者是照顾家庭，对吧？我必须要说，在这个一二十岁的时候呢，啊，听到这个长辈在讲啊，这个要跟随着这个时令啊，随时调整我们的饮食内容啊，或者是哎，这个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健康。以前在这个一二十岁的时候，觉得不怎么在意，那、这个地球在走啊，时节在变。啊，我们的身体不是状况都一模一样吗？人定胜天。但是呢，慢慢的哈、现在一循我也是30几岁，开始领略出一种，原来其实我们活在世上，毕竟人类也只是这个大自然万物的一颗小尘埃，所以四时节气事实上还真的是影响我们的身体蛮多。我想再过个几年啊，也许40-50岁的时候，我这样子体会会更深刻啊。所以呢，才会开始翻开这本书。可是呢，书名上面我觉得有一个很酷的设定，叫做国民历。这样子的名字呢，啊，不知道会不会让你自然而然的想到这个农民历。农民历做什么用？它是一种华人社会的传统书历，对吧？啊，你可以查询阴阳历。现在来讲，在农民历当中啊，你不但可以查询阴历阳历的日期对照，虽然说这种资讯现在一般的日历或者是你手机的日历应该都可以查得到了，可是手机的日历应该不会告诉你啊，这个农民历上特有啊，这个今天宜嫁娶啦，啊，宜搬家啦，忌吵架啦，啊，啊，如果你要开市的话，方位建议是东南西北哪个方位啊？这个在农民历上面，这个里里扣扣的资讯实在是非常多，对不对？当然，更重要的是早年农业社会啊，这个必须要掌握节气，配合适当的农事耕作。哎，这本农民历当中就会有很清楚的记载，甚至是这个民俗疗养传统养生的一个参考指南。那么这个叫做农民历，可是到现在国民历，哎，可能你会觉得看着农民历就会非常的落伍，对不对？因为呢，现在可能大部分人口从事服务业的工作，相对的农民历里面所记载的资讯对我们而言是否实用呢？或者是农民历里面的资讯是否可以加点什么，或者是变出一点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反而对于我们现代都会人生活而言更实用，那就需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切点了。所以这本书既然叫做国民历，它其实也有加入了这个现代人的一个需求，用科学的观点来告诉你24节气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到底哪里重要啊。这个书中呢，啊，它的一个科学来这个解析24节气的一个气候特性的这个专业知识呢，来自于气象达人彭启明。啊，不过这本书事实上是共同作者，有3位前辈黄金三角的这个作者群联合打造，除了有彭启明气象达人之外，还有位故事高手，同时呢，他也拥有人类学和社会系的学历，也担任过多家杂志的编辑或者是总编辑，是一位生活以及人际观察家洪振宇。另外呢，也有这个民俗专家李贤阳呢，3位专家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24节气，节气在变，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可以应对怎么做。

这本书呢是远流出版，事实上在2011年就出版过了，可是啊在2024年的时候有发行增修的新版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在这个2019-2020哈、全世界面临了一场这个近现代近20年最大的一个瘟疫，叫做新冠疫情，对不对啊？新冠疫情过了之后，也许你我的生活到现在可能或多或少都受到一点影响，到现在都还没改过来。例如呢，可能随身会佩戴口罩在身上，不管有没有感冒，你可能就去出入公共场所戴口罩就对了，或者是呢干酒洗这个酒精干洗手不离身，随时都需要消毒。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新习惯，我们事实上是不断的在变啊。那单纯只是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吗？还是有可能这个日常的这个春夏秋冬季节的推移再加上疫情的影响，然后呢我们再搭配传统的这个历法事实上这个多重的这个因素之下，真的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身体如何因应，你可以用什么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照顾身体，事实上有迹可循呢。所以我觉得看完这本书好像可以找到三个理由。第一个这个是不是可以透过节气在变找回我们生活的节奏感，生活的节奏感找回来，你还是需要对你的生活最舒服的方式想出一道提案，对吧这个生活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很宏大的目标，只需要一点点的天意连结和灵感，照顾好自己也不用花大钱，也不会这么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四时的变化是老祖宗的智慧，可是呢活在现在都会化的生活里面的我们也可以加入现代的一个社会特色，好好的照顾自己。所以除了看书除了这个搭配这个天气冷天气热怎么照顾自己现在走到什么节气当下有什么样子新鲜食材可以吃最后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在这个尝试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提案之后，每一天都可以过得舒心又快乐了。最后送给你，他是阿一罗克语歌河对面。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8，目前仍然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西向的19到16公里莺歌系统过后，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哈。那么在国道10号哈西行的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小心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遭到封闭啊，所以尤其从台88线原本西向，想要从五甲系统接入国道一号的朋友，你可能要先从凤山下遭到改道接到国道一号去了。郑可强，有件事想对你讲。

连续听到两首抒情歌曲，分别有郑可强《有件事想对你讲》，之后是刘学府《每当我想起你》。2:46、这个台九线朋友们要留意一下哈，在双向的113到124公里，这里是从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的路段呢，因应有这个陆军部队机动的任务需求，所以在3点之前哈进行机动性的交通管制，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一个交管人员指挥，小心的通行啊，或者短暂可能需要提醒你改道的话呢，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好，另外夜间在市区的工程，在台北市呢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这个快车道哈，在封闭施工，以及中央北路4段往新北投的方向，从一心路到新兴路，这里路面的更新工程进行当中啊，整个夜间哈啊说都还会有一交在进行导引通行，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配合现场导引的一个指示，小心经过或者是改道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宥嘉怪情歌。

可以接种本季的新冠疫苗啊。另外呢，暑假事实上也是旅游旺季，对吧？啊，除此之外，出入国的这个旅客也都会比较多。海外哦，事实上呢，这个新冠疫情的阳性率也上升。地中海地区呈现下降趋势之外，根据这个邻近的国家，像是香港啦、日韩啦、新加坡，疫情都是有上升的趋势。而且呢，全球的流行变异株目前是以 NB181 还有这个 JN1XFG 这三型为主了哈啊，所以提醒朋友们啊，这个暑假如果有去到周边呢，这个疫情有逐渐升温的地方，也要留意自己的呼吸道健康。人为何呢？要来到三点整。三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送给你陶晶莹的梦见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0: Hello， 大家好
1: ，We are Pinkfang。
0: 月落在窗前，敲醒了睡不去的思念，送给你爱的表情。希望你的夜晚有幸福在身边。
2: 别忘了，无论身在哪里，整个城市还有景广陪你失眠。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哦，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西向的19到1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保养作业也是占用在内侧车道。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2.8到64.3平镇系统之前，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70.8到73.8过杨梅，则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一样在国一，但在南部了。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走台88线西向的朋友呢，就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从瑞隆路接回国道一号喽。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55.7到152.9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六十一线哦，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也是全线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呐？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呢，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夹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5: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4: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4: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5: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6: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6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8: 我4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9: 我18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10: 我5岁，我也收听景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11: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你有去过东南亚旅游吗？据说呢，在东南亚这个华人区，这个讲一挂台语嘛是会通的啦当然呢，这个台语他们这个追溯回算是福佬话或者是说福建话，事实上这个传到各个地区不一样的华人地区可能用词或者是音上面有一点变化。只不过呢，我非常讶异的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陈势安演绎的这首台语歌为什么特地讲到东南亚呢？因为它是来自马来西亚，可是你会发现它的发音对于这个台湾人在听而言还是蛮道地的，对不对而且呢，使用的都是我们台湾人熟悉的台湾的台语词汇。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势安《无你的将来》，时间是半夜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的五赫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谢和弦嘛是有唱过台语歌呢这首歌曲《有你陪我行》。

这首是在写在年轻时候呢，啊，是有朋友陪着一起追梦啊。这个听起来这个歌曲的感觉，或者说你回去就翻一下这个歌词哈，啊，应该是和当时的朋友各奔东西了。可是呢，我总觉得人生好万喜，对不对啊？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比较容易有朋友同侪陪着我们一起走。长大之后，我们越走越孤独，压力越来越大，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再创造出一个有同侪陪着你一起前进啊，感觉到彼此照着彼此有安全感，然后不会有这么多的现实压力的感觉，走得轻松又走得有热情，眼睛发光呢？刚刚听到来自谢和弦的歌曲《武力不会挖井》。3:18啊，在这个夜间啊，这个自己行自己开车哈啊，只好这个督促自己体力状况要留意喽。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路况，但是呢，持续的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9:04到21:08。过内湖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呢，省道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余，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哦。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吉娜罐子，谁陪我失眠？

不然身为工具空虚何来苦水，裂口自以为能吞下小小刺猬，正如疯子不敢寂寞自吹自擂，社恐其实最有钱精神趣味，正如

遇上分身，正好爱上暧昧。不然外挂失败，怎么购买装备？地图炮打天南地北，不分是非。真如墨一转眼，焦点墨黑海亏。孤味分包围如鱼得水，谁想抱拳偶遇，又想不用排队。嘿嘿。

很可爱的一首歌，洪佩瑜的《成功配对》，3:27。不管你是夜间开车到现在，还是透早起床的朋友，体力很重要啦哈。你都怎么维持体力呢？喝咖啡啊，或是这个该休息的时候走一走，活动活动活动。哎，这个让自己的这个精神保持清醒呢，啊，但不论用什么方法哈，啊，这个保持清醒之后开车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哦。它是高真这首歌曲 Halfway Love。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

0: 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啾啾，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5: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4: 这是诈骗。
5: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4: 小心变猪仔。
6: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4: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5: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7: Oh no！
4: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目前天气状况，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度到27度啊，可能因为最近这下午到晚上哈，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有下雨，清晨好像比较凉哦。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对于今天的一个天气预测，吹西南风还有偏南风，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是比较旺盛的哈。那么今天星期三呢，事实上不会等到这个下午过后，清晨到上午南部可能就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阵雨啊，中部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北部和东北部上半天呢，是以多云到晴为主，午后仍可能会出现短暂雷阵雨的状况，记得携带雨伞备用。事实上呢，类似的天气预计会只持续到星期六这个礼拜的天气都比较不稳定。那在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呢这两天呢这个虽然说水汽比较多，但是雨势渴望会比较缓和降雨的区域就比较限缩在山区了。那么下个礼拜呢说台湾附近又会进入到低压带，届时天气不稳定的机会又再度提高了。完全印证了这个上个小时呢，奕勋不是跟大家分享我看了这个乐活国民历里面的这个节录，小暑大暑这个天气不稳定，午后雷阵雨的几率提高，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书只是把我们的生活智慧给它记录起来而已。来自曹格《寂寞先生》。

听到的是寂寞先生曹格，这首歌叫寂寞先生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39，在道路上面很棒，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麻烦请你改道行驶，但所以呢，这个从台88线西向哈，如果你原本要从五甲系统接入国一的朋友，你就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来改道咯。一样在国一北上的268.5到265.5嘉义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317.4到318.1白河路段，这里也是中间内侧车道有维护作业在进行。那么一样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因为刨铺工程是封闭的，也麻烦你改道了这南北双向都一样，出口受到影响，但入口不影响。来自 Adele 这首 Hello。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啊！虽然说这个夜间要出来工作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快乐的心情，对不对啊？下班的时候心情会比较快乐，结束工作的时候心情比较快乐。而且呢，啊，我自己觉得啊，在这个我的这个节目时段凌晨1点钟到4点钟，反而啊这个下班的时候。

候呢，哎，这个心情还有一点比较快乐。哎，这个时候的这个交通路况啊，我等一下四点下节目骑车回家这段这个过程当中，哎，这个路上的车流量啊，通常会比啊这个十一二点的时候还要来的少，就觉得啊。这个时候好像这个稍微体会到一种下班呢，这个带着轻松的心情，一边骑着车，有时候还一边唱着歌哼着歌哈啊，毕竟这节目三个小时也跟大家一起聆听了二三十首歌，总会有一首非常的有印象啊。然后呢啊，一边看着、也一样是这个清晨才刚结束工作骑车回家的人们啊，有些呢啊可能是要出来开早市啊，心情要开始工作的人们，心中默默的帮彼此道声早安啊。这个时候感觉哈，这个有路上的一些这个其他夜间工作的伙伴陪着，心情真好。你在清晨的心情也是这么想的吗？啊，虽然说每天的这夜里哈，看到的景色一模一样，车一样的少啊，然后呢，好像也没有办法看到一些特殊的景致。那我们就每天训练自己，看能不能找到一种特殊的心情啊，给自己，这个每天同样乏味单调的生活当中有不同的味道吧。王洪恩，让风吹进你心里。

让风吹进你心里有一个条件，哎，两个，第一个要有风，第二个你要把心打开，就好像要把窗户打开，外面的风才会

是 The Rolling Stones 这首歌曲 Jealous Lover。 那么又是新的一天，祝福你今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现在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我们要唱给自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加放的好歌曲，陪你每天不会孤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2.8到64.3平镇系统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南南下的70.8到73.8过杨梅，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南部区域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哦。国道3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有。

跑步工程，请你改道。那么特别在北上的 173.4 到 169.3， 清水到中港系统，还有北上的 155.7 到 152.9， 这里是过院里，都是分别有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那南部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然后今天是东南部要注意，有一些地方有焚风的几率蛮大的哦。

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0.6度，彰化花坛、也有30.5，然后台北市北投30.4。好，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陈奕迅 K 歌之王，一首歌就可以让你听到好几个不同的歌曲，很厉害。听完有没有很想去唱歌？哦，4:11，尽管我是雅玲。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这边双向在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路段，这边是有机动的交通管制。诶，是说先前他讲说到4点，诶，不过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修筑一节，那另外呢，在现在呢国道上施工的点，过达维国一的话，南下过内湖的内线，还有过杨梅内二线。

以及平镇系统前外二线都有工程经过，小心啊。路况呢是淡波，请加麻烦卡点位，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4:17了，目前在国二这里哈，东向在4到5公里大竹前内二线，还有西行过莺歌系统也在内二线是有工程的哦，赛季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

哦，蔡依林的歌曲都没差 ，Equal in the darkness， 4:21，伊讲你在暗迷哈，大家遇到都是漆黑的夜晚，重点是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睡得很饱，满足被做 game， 有的是从昨天晚上一直忙到现在啊，那是你是这种哈，啊，那真是真辛苦你哦。有时候你现在所在的路段跟他离个地址嘞，只有你一台车。不过我们在空中还是有互相陪伴呢、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和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4:25了，国三目前呢、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一样啊、施工封闭，然后要注意避开。还有呢，北上过院里的内二侧，以及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都有工程在进行，注意起来哦。

哎，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啊，双向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路段，先前这边管制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且还涉及。再来。

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国一的话南下再过内湖内线，过杨梅内二线，还有平镇系统前万二线都有工程哈。再来北上的嘉义路段中内线有作业，还有目前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所以台八十八西向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哦。国一还有北上西螺路段外二侧也有作业哈。那国三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持续封闭，北上过院里内二侧还有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都有工程，以及南下白河路段中内侧也在施工哈。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南下雪隧内线都有作业。国十要注意西行哦，仁武到顶金系统中外侧施工中啊。啊，还有国二哈，国二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还有西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哈，也在施工。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是你哪要去台东哦？跟原来的你熟悉的不一样哈、哦，这叫做你哪人要去佚佗啊？你吼哈，如果要去玩的话，你会选择台湾哪一个点呢？哈、哦，好、哦，对我来讲啊哈，我打刚刚全台走透透呢哈、哦，跟着听众朋友的车哈、哦，我现在紧刚下离哈，哦，4:38了。要去高雄，哎，高雄嘛是袂歹哦，来宇宙人工要去高雄啊。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哟，4:44啦。尽管我是雅玲，很足惜台九线双向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路段。哎，这边机动式的管制还没有看到排除，所以还是要小心哈、哦，拜托。如果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一个外电报道，美国科罗拉多州最近有一段插曲哈。就是他们这边的山区发生了野火，那消防人员要前往去灭火的时候遇到一只这个山羊，哇，山羊好聪明哦，

这个山羊的名字叫高地。好，他呢主动带领救援人员穿越崎岖的地形，因为一下子到那个那么辽阔的山区哈、哦，消防人员其实那个在地啊，这个动线要怎么走不是太熟。那这个山羊引领着他们，而且找到通往火场的最佳路线，而且任务结束以后还带着消防人员安全下山。哇，在这个救灾里面他是非常重要的向导。当地是因为雷击引发的野火，那个火是一度烧了5英亩，哇，这么大片。然后消防人员必须要徒步进入山区去开辟防火线，还要出动直升机投水灭火。这个山林的野火真的，尤其他们的面积非常大，真的不容易。那好在这个山羊高地他对在地的地形非常熟，这也得搬得掉了，哇，所以从头到尾大家都顺利的完成这个救灾的工作。消防队的队长说吼，那个时候走路走有够累的啦，都忘了说，没见问的这个山羊到底叫什么名字哦。

好有趣哦，还会想到问一下。哦，这是很会找路的山羊。接下来真是别催矮哦，郭忠佑、赖慧如为瓜香。

哎呦，4:5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国二，施工的点固哪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尤其国一目前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所以台88

哦，所以这个人孟庭苇歌声，不知道要在什么时候或在哪一个方向才找到哈。但是总是有去找找就有希望嘛，对吧？四点五十六分了，有时候是那个方向哈。你站在一个交叉路口，你在想我到底是要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就像我在看地图，哦，我看了半天。经常还是转错边了。

0: 哦，一个人一直往左走，一个人一直往右走，但是有一天两个还是会交汇，太神奇了，因为地球是圆的啊。
1: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过内湖内线，过杨梅内二线，平镇系统前外二线都有工程。还有目前呢，国一封闭了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所以台88西向请提前下凤山改道嘿。国一在北上嘉义路段中内侧有作业，而国三南下白河路段中内侧也在施工。另外国三还要注意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持续封闭，以及北上过苑里内二侧，然后还有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也有工程。国二东向的大竹前内二线西行过莺歌系统也在内二线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还有南下雪隧内线也要注意哦。以及国十西行仁武到顶金系统中外线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其他地区包括马祖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还是高温炎热哦。今天在台东这边注意是容易有焚风的情况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6 度，花坛也有 30.5， 台北市北投 30.4 度啊。好，主要温度比较高在台北市还有彰化县这边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哦。

哦，来自游鸿明的歌曲《七月一号》。你问为什么是七月一号？因为放暑假啦。七月一号像一句那个这个叫通关密语哈，预备起哈。哇，尤其学生时代的七月一号，那真的跟六月三十心情是截然不同的哦。充满思念的夏天，王心凌的歌声。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15啦，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建萌姐，台九线双向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路段，因为先前这边有机动式管制哈，不过到现在都还没有排除哈。如果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还有目前哦，国一这里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哈，还有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也是一样情况。有新的路况也当播中，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台南关庙的报道。讲到关庙列修列什么，通常都跟吃有关，你把它选了翁来修列关庙面啊。但现在关庙哈、在地发展有这种转机哈、那去年这边有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迁入，而且它的附近有这个沙仑科学城国三台86交通的节点哈、被视为可以吸引到更多人口的战红利。关庙的地区人口大概是3.3万人左右哈。那如果比起归仁仁德来讲，就说可能发展上没有他们那么的热闹哈。但是现在就说，现在就是包括那个交通的节点，因为国三关庙交流道跟台86啊，然后现在有平面路口，然后就是在各方面哈、希望说未来这边关庙哈、真的进入了移入了人口可以越来越多，为地方带来发展契机。请赶快拿捏来去

爱来找麻烦，苏鲁的歌声，五点二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好，台九线双向东澳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路段，这一边这个路段的管制已经解除了，已经解除了。那现在就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0: 欧湘慧玲的歌声，愿路到三江。
1: 只要有起心动念，你也可以求月老，表示你有想法，通常成功率会比较高哈。你会开始注意自己的打扮啊，然后把酒杯背后金嘛，注意周遭的情况啊，对吧？

哎呦，5:26，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中今年要办这个就是联合婚礼，然后在云端哦，飞上云端举办。他们呢说要抽出66对新人，让他们可以直飞日本的冲绳，然后呢会帮新人出机票哈、哦，然后到时候市长会陪同去证婚。我跟你讲，他那个开放报名哦，短短2天就已经吸引了267对新人，然后这个那个完成登记，就是说只要在8月31号前，8月31号前完成结婚登记的新人都有机会哦，哦，都可以参加抽签，66对新人。冷刚就有267对，哇，到8月31号，哇，这个到时候可以想见哈。不过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说鼓励大家哈，愿意走进那个礼堂对吧哈？不然现在有的人呢不结婚不生小孩，所以呢用这种方式哈，哇，的确说帮你出到日本冲绳的机票啊。有这样云端婚礼啊，也是很趣味的啊。

5:31哦，尽管我是雅玲。来预备器哦，今嘛国道施工的典故哪位哈？国一的话，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持续封闭，所以台88西向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嘿。以及国一北上呢，在嘉义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哦。再来是南下过平镇啊，南下在平镇系统前外二线，还有过杨梅内二线，以及过内湖内线都在施工了、啊。

0: 北上还要留意过院里内二侧以及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的作业啊。国二哈，在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过莺歌系统，也在内二线施工。国五则是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南下雪隧，都在内一侧有作业哈。好朋友，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而国三南下白河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哈，然后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持续封闭。

0: 哦，九一加上 A 啦，来个蹦蹦，没接力去 party 啦哈。好，宁可与其看瞌睡虫你列面头球唱面头前唱球哈，不如跳舞给他看。把酒杯唔通拎起哈，今晚时间5:37哦。
1: 甲朋友拢到位。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佮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来哟，5:4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良。好，国三原本双向民间交流到出口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再来，除了这个结束之外，其他哈、哦，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个古拉威古拉威哈啊，来到施工现场的麦朱的背后，跟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2: 健康按个赞。

很多人哈、哦、买鸡肉回去就习惯性一定会把表面这个血水呢稍微冲掉哈、哦。那现在的鸡肉有你的购买来源，一个是在卖场，卖场它基本上已经清洗过了，那包装起来。所以如果说卖场回来哈、哦，你买回来其实可以直接料理，不一定要冲洗。那有的是从传统市场哈、哦、买回来，那你很多人习惯就先冲哦。不过要提醒，是鸡肉，因为呢，鸡肉在冲洗过程当中，它所产生的水化有可能把沙门氏菌哦，还有弯曲杆菌哈、哦、这些细菌喷溅到水槽，甚至不小心喷到琉璃台、砧板、餐具，因为有时候我们肉眼不见得可以看得那么仔细哈、哦，然后这有可能增加交叉污染的风险。所以在鸡肉料理的时候，你如果真的要洗，有人说、哦、不洗我那个没有办法、哦、就是没办法接受这样，那你的水流不要太大，小小的细细的水流轻轻的冲掉就好、哦、就是最重要是避免大力冲刷，也要降低水花的风这个喷溅、哦、那冲洗之后再用这个纸巾吸干鸡肉，重点是你要记得清洁你的水槽跟琉璃台、哦，还有因为你摸过那个鸡肉了哈，所以你那个就是你做完料理你还是要去用肥皂洗一下你的手哈。还有生食跟熟食一定要分开哈，所以你如果这个砧板里面已经处理过鸡肉的话，你不要把熟食放在同一个砧板来处理。还有你使用过，因为你可能处理过这个鸡肉，你要马上的去清洗你的砧板哈，一定要注意哦。还有我觉得也很简单一种方式，你也不用洗，然后你就是用那个水哈去穿烫哈，或者就是让它，但要记得鸡肉你如果要那个穿烫就滚一下让它去除血水的话，一定要先从冷水开始煮，不要滚了以后再把鸡肉放下去哈，从冷水开始煮哈，那等它滚的时候这个血水比较容易被释放出来啊。

哦，这是安妮朵拉唱的鸡排与真奶，感觉是口味比较清淡清晰那一种清新的哦。好，现在时间呢再过几秒5:50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以国道上施工的点要多加注意。在国二这边东向大竹前以及西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都有工程哈，然后现在在国十的西行仁武到顶金系统中外侧也有作业，经过细节哦，路况那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刚才是鸡排刷了来，哎呀，鸡米不是只有台湾人喜欢吃，台湾的小吃到芬兰的人也说咸酥鸡真的很赞啊。

0: 这是吴俊宏的歌曲《减速机》。哎呦，免啦免啦
1: 免计较遐尼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多，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北市的报道。台北市有列出在2025年十大死亡的原因，那癌症是排在第一名，但是糖尿病是排在第五名哦。那之前面呢，除了这个恶性肿瘤、心脏疾病、肺炎，还有脑血管疾病，再来就是糖尿病了哦。

随着现在包括生活习惯、饮食的习惯，糖尿病有的人其实有的是在进行式当中，有的不知道自己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要提醒就是说它的一个影响层面比想象中更广更深。但是呢，糖尿病原本在前年是第七名，那去年就上升到第五名，但是这是可以透过预防保健饮食的一个注意可以去调整的。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依然要留意。国一的话，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哦。那北上嘉义路段中内侧也要注意哦。还有南下在平镇系统前外二线，以及过杨梅内二线、过内湖内线都在施工。国三的话，北上在过苑里内二侧，还有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也要注意哈。以及国二东向呢，在大竹前内二线西行过莺歌系统也在内二线施工。国五也要留意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南下雪隧都在内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跟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那清晨到上午这段，中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而今天东南部要注意焚风的几率哈，蛮高的，因为今天在台东这边哈，焚风有可能发生。那全台有高温提醒，台东跟双北嘉义黄色灯号有到34度哦。然后呢，彰化、云林、台南、花莲有到36度哦。不过以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0.6度，然后台北市北投也有30.4度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哦，这一首歌真的是在西班牙语歌曲里面，全世界流传唱度非常高，很流行。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0，今天一开始送给你西班牙歌曲，因为呢，刚结束不久的世界杯四强比赛里面，西班牙对上法国，坦白讲，最后四强谁没得过世界冠军？大家都有对吧？哈，都没得弄哎哈。但是最后呢，西班牙胜出2-0。哎呀，真是熊熊看了哦，就是知道每一队都有可能赢哈，但是这个2-0哈，真的就是可能有一些人看了也会觉得蛮印象蛮深刻的。好，接下来在等待英格兰跟阿根廷最后胜出。然后之后呢，哎呀，真的很快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就要到来了。然后6:10了。来哟，国三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三北上 152.5 公里过院里，中外侧，你哪会过哪地，你得注意哈。

0: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好，6:14了。目前在国三北上152.5公里过苑里，周外侧要注意有散落的轮胎皮哈。那原本国三北上嘎当之前路肩的抛锚车也已经排除。再来就是国一，然后国三、国二、国五哦，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那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播起啦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这边有一位农民，他呢种芋头哈、哦，那他的芋头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一秤呢，他种的那个芋头有8.4斤，将近8斤半，几粒芋啊，娘娘、哦，说长大概有将近40公分，看起来真的像一个小炮弹一样，哦，哇！将近8斤半的芋头，实在是有够大粒哈。那这是屏北社区大学，他们有一个无毒农业班，学员呢在九如乡的农会总干事龚泰文总干事指导哈。那先前他们种出巨大的地瓜，现在哈，这是70岁的一位农民，他把原本种蜜枣、茄子的这个田园，首度把它拿来改种芋头。他们有特调的营养液啦，哎呦，栽培出巨无霸的芋头呢，哦，这买回去要分好几餐哦，才煮得完哈、哦。

哦，董事长乐团这回来敬禅，你要敬什么都可以哈。敬禅本身也是因为接触到泥土，接触到大地，也挺疗愈的。6:20啦，来国一现在一个最新提醒哦，在国一北上140.6公里铜锣的中线，要米家让你家啦。然后国三北上152.5公里过院里。中外侧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接下来这是一首韩文歌曲，然后呢跟芋头莲藕都有关的哟。你说那家你还搞韩文。来听一下 Seven 所演唱叫偶然遇见你。

哦，这是 Seven 所演唱的《偶然遇见你》，6:25啦。不管你现在开车要去哪里，重点是把酒杯要备好金炮。国一刚通报北上140.6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塞吉哦。萧煌奇的歌声一直被爱着。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个最新的通报是有车子抛锚了，停在国一南下88.7公里竹北前的路间，务必留意有车子故障哈，而且没有警告标示，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一南下88.7公里竹北前，务必留意路间哦。而先前在国一北上140.6公里铜锣中线有掉落物，国三是北上152.5公里过苑里中外侧在那陪过大地哈。除此之外，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保持。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暑期青春专案起跑，高雄市警方展开扩大临检，首日就查获6件6人毒驾，9架1件1人，还逮获8名通缉犯。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及吓阻的效果。今天治安守门员就带您了解高雄市政府地检署和民间企业在防治毒驾上做了多少努力和用心。高雄市暑期青春专案首日动员辖区17个警察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和少年警察队，还有市府联合稽查小组等，共计出动749人执行威力扫荡。警察局赵瑞华局长说：“
5: 首重有一个四大任务，一个就是毒品的犯罪，以及暴力的犯罪，以及所谓的财产的犯罪，以及性与家庭的犯罪。”这四大工作主轴是我们本次并今年度的一个工作的主要项目，并结合在地的各项的宣导活动，来净化我们青少年的活动安全的一个空间。
4: 副市长林清荣前往新兴分局主持勤前教育，
6: 为期2个月，还是要拜托各位让所有的家长都能安心。
4: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与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缘缉毒专案计划，加强查缉并向上溯源。

0: 根据毒品源头，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尤世新说，
1: 为强力防治毒驾，保障市民安全，高雄市警局今年一至五月已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遏阻的效果。
0: 毒驾者也已纳入预防性羁押范围，以及使阻断行为人反复实施毒驾的可能。其实在毒驾羁押新制上路的前一天，高雄就发生一名骑机车的80岁老翁遭疑似毒驾的小客车追撞，送医不治。高雄地检署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成为毒驾羁押新制首例。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2: 本署外勤陈永章检察官相验并讯问被告后，综合相关事证，认为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条之3施用毒品后驾车，因而致人于死罪嫌。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高雄地检署再次严正声明，对于毒驾的案件绝不宽待，一定严惩到底。
0: 执法环境瞬息万变，提升员警在第一线面对毒驾等高风险拒检车辆时的应变能力与执勤安全。高雄市政府特别规划了毒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
3: 保持目视距离并伺机迫使车辆无法行驶。
0: 为了让同仁拥有最真实的临场体感，结合民间资源，获得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废车辆作为实战教材，有了民间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员警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5年破获各类毒品案件共计3020件，比去年增加了23.97%。其中115年查扣毒品咖啡包7138包，较前一年增加52.6%。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燕志豪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扫荡毒品源头，积极溯源断根，以防堵毒品强害国人身心健康。另外也提醒社会大众，尤其是刚进入社会的青年朋友，求职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工酬略高于普通职业而甘冒风险担任运毒、外送毒品等不法行为，导致犯下贩毒重罪。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输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0: 6:37了哦。目前呢、在国一南下88.7公里竹北前的路间，抛锚车刚停在这边不久，经过时马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三场目前其实。

0: 度，云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来哦，国一现在又有一个新的通报，也是抛锚车，而且距离蛮近的哈。这在南下91公里竹北的路间抛锚车，这边是有警示的哈，但是要特别小心，才刚刚通报而已。那在附近南下88.7公里竹北前也在路间，也是有车子故障，但这边没有警告标示哈。涉及等于是在国一南下，在竹北还有竹北前都在路间要小心，都有故障车啊。

哦，清晨到来总是要嗨一下，不能度孤。周杰伦《阳光宅男》，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44了。目前国一两个点都有抛锚车，而且距离还蛮接近的哈。一个在南下的88.7公里竹北前的路肩，还有在南下91公里是竹北也在路肩。都有故障车，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哈，所以拜托拜托。那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在国三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中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以及北上152.5公里过院里，也在中外侧是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

哦，来自雅艺雅哦所演唱歌曲《自己的太阳》，没有错。有时候每一天那我可能都打干喝停气，或者有时候出门就觉得哎呀，今天哪里家里要不顺哈，没关系，自己内心那个阳光随时把它召唤出来。这个要练习的哦。我的方式，我会储存，就是在脑海里面有几段那个特殊的音乐，在不同情境就把它 cue 出来。比如说需要加油的时候，哦，就有一段像进行曲的音乐哦，哇，把那个脑海里面把它 cue 出来以后，突然觉得哎，好像比较有力量哦。来哦，现在时间呢已经是6:50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些路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在铜锣中线的掉落物，还有南下竹北路间在91公里竹北路间这边抛锚车都已经排除哈，还包括国三北上过院里中外侧雷纳普的代级也已经解除了，但是现在还有两个点要小心，国三是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中外侧。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还有国一依然要注意是南下的88.7公里，在竹北前也在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小心拜托哦。

来，我们有一个失踪协寻的讯息要拜托大家帮忙留意哈。这是一位69岁一位阿姨，那她的身高143公分，体型是瘦小，她有重听，而且还有失智症的情况啊。那她是说出门，然后有人看到她搭公车往台北方向，最后出现的地点在东湖国小或捷运东湖站附近哈。他的一个特征就除了体型瘦小之外，他的右手大拇指是有包着白色的绷带，然后脸上有大面积的红疹哈。而他的头发灰白色，是盘起来的，出门时候穿的是黑色针织衫、黑色长裤，然后背着黑色的帆布包哦。这是一位69岁的阿姨，那因为有失智的情况哈，现在就一直都还没有回到家，家人非常着急。如果您有看到，特别在台北这边有看到符合这样特征的一位阿姨哈，麻烦通报给南港分局玉城派出所，玉城派出所这里哈。

来6:52，国一这里还是要注意一下南下88.7公里竹北前的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

来自于多田光所演唱歌曲叫《荒野之狼》。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现在因为各地熊害这是一直都有这样的情况，那为了驱离熊只可能影响到飞机起降的野生动物，北海道这边这里的机场库西勒机场，他们呢向媒体展示了一个新引进的狼型机器人。机器人有长有168公分，高有100公分，它的重量大概120公斤哈。那个外形真的很野兽狼，外形真的很野兽，而且它可以发出跟汽车喇叭相当音量的声音，还可以随机播放呢各种包括狗啊、人啊50种动物的声音哈。然后还搭载的全球定位系统。很科技，但是看起来很原始样貌的，看起来很狂野的这样的一个狼叫怪兽狼。那他们实验的结果发现，这个怪兽狼开始巡视机场的时候，狐狸跟兔子出现的次数比过去少了60%，降低野生动物跟飞机相撞的风险，而且也减少了机场工作人员特别为了要驱赶动物还要经常出动哈。哇，所以他们展示他们认为是非常非常成功的虽然样子哎，真的很怪兽啦

我把雄心新的一天，不管新的一天你要怎么度过，重点是出去平安是幸福最重要基础。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趣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在88.7公里，竹北前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而国三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中外侧有动物被撞到了，以及北上燕巢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匝道，有许多冷冻食品散落一地啊。台北市的湖底路66号因为路树倒塌，目前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请配合现场的疏导或者提前改道行驶哦。台南七南窟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在金华路二段跟健康路二段，要留意事故的情况哎。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一步一步虽然看不到未
2: 来，一点一点落在真实的现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翔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这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接棒了。那时间在早上的7:06哦，今天呢是115年的7月15日，来七月贵几波哈。那农历今天是6月初2，礼拜三，天气非常好哦。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啦，这是谷谷所唱的《缤纷了每一天》。

0: OK， 来自谷谷呢所唱的歌曲啦，缤纷了每一天，愿大家的每一天呢都如此的缤纷哦。好，来看一下时间，现在7:10，我们来关心呢啊这个气象的部分。今天同样呢还是有高温的讯息了哈，因为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天气呢高温炎热，台东会有分风发生的几率。那么在今天呢白天的话呢，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跟花莲县呢都是橙色的灯号，也是呢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哦。那在台北市、新北市跟嘉义县、台东县呢是黄色的灯号，来这些呢都是呢属于高风啊这个高温的资讯。而在路上强风特报呢，主要针对了在今天到明天哈，兰屿、绿岛、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呢发布了路这个属于呢黄色的灯号。那么在今天、明天呢这两天呢，就是15号、16号礼拜三、礼拜四呢，在整个西南风影响了台湾的南部地区，澎湖、金门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马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呢跟西半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呢上午中部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东南部地区会有的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了，这是呢在这两天概率上的天气，其实到这个礼拜应该说整个天气都差不多。那今天好，全台我看出太阳的地方呢就比较多一些些了。首先来看宜花东地区呢，今天呢也是一颗太阳的哈，这个温度呢从应该说降雨几率然后都差不多20%到30%，那温度的话呢从26度到33度之间。在北台湾地区的话呢，基隆的降雨都比较偏低，只有20%，那其他部分呢都是50%到60%。北部地区呢，在高温的部分呢，平均呢，我看大概都从32到35度之间，都是蛮高温的。在中部地区呢，降雨率20%到30%，那温度的部分呢，从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的话呢，今天呢，来降雨率比较高，50%到60%，好，那整个温度也还是蛮高的嘞，从这个27度呢到34度之间，这是呢在整个天气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那路况上来说呢，同样呢台八中横是比较早呢有开始呢管制放行的部分，包括太鲁阁、包括天祥，还有呢在官员呢从6:30就放行，好，一直会放到8:00再封闭，封闭完之后呢继续施工，好，所以行进这个地方的话呢注意这个时间。那其他的这个工程呢都晚些时候，好，大概都要等到了大概在8:00、9:00之后呢才陆续会有工程进行，所以经过这地方大家慢行小心，安全第一了。有任何路况讯息要告诉警广，随时欢迎你打电话到0800-000-123 就可以了。好，那么等一下呢到了礼拜三又到了飞向阳光飞向你了，好，今天呢进行的是根宝之爱的单元。
1: 大家好，我们是 Monton。
2: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1: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To Be 陶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To Be 陶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白天不一定有太阳，夜晚也不一定有月亮。人生的长度是上天的赋予，但人生的宽度呢，却是你自己可以开创的。过去的一切是不可能从头来过，但将来却是你可以掌握的。将您的阴霾抛到脑后，与我们一起飞向阳光，飞向你。

0: 欢迎收听飞向阳光飞向你，今天进入的是礼拜三了，根宝之爱有我有你啊。在节目当中邀请了根生保护会在花莲分会的主任徐敏儿小敏呢，在空中来先跟大家 say hello， 说声早安。小敏早。
1: Hello， 蓝琪听众朋友们早安。
0: 欢迎呢，在七月的炎热的夏天那个空中呢，跟大家哈阳光般的声音呢哈，来跟大家呢一同呢就迎接美好的早晨哦。那其实啦，在我们工作当中觉得忙碌，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啊，不会有那种所谓的度日如年，就觉得哎呀，一天好像分秒就过去了。但对于在高墙之内的同学来讲呢，他们常常说：“哎呀，我真是度日如年呐！哈，我的青春岁月在这地方慢慢的度，当走过回头想，哎呦，怎么过那么快啊？”所以记得，不管过得快过得慢，我们的时间是公平的。但是年轻不要留白，在高墙内的岁月也不能浪费。所以我知道最近呢，小敏刚刚有先跟我大概提过啊。跟花莲监狱有一个合作的集训，我想借此能让大家知道，哎，到底这个集训是什么，好吗？
1: 这一两个月，就是花莲监狱的黄典狱长哦，
0: 是，
1: 他对于一个议题哦，就是针对厨余如何降低成本，然后可以好好来再运用。
0: 嗯哼，
1: 他首先是提到说，矫正机关每天供应的膳食是很。
0: 是
1: 嗯，相对的产生的厨余数量也很庞大，
0: 是
1: 长期仰赖外部的清运处理，其实都要编列很大的一笔预算嘛。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提到，
0: 嗯，
1: 这叫做黑水虻
0: 是
1: 臭虫这样子的养殖的这个计划。
0: 嗯哼，
1: 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
0: 是，
1: 然后黄典狱长就继续分享说，这个黑水虻的幼虫哦，它是具有高度分解有机废弃物的能力，
0: 是，
1: 然后可以有效消化厨余，然后缩减废弃物的体积。
0: 嗯哼，
1: 更好的效益就是它可以降低外部清运的需求跟后续处理。
0: 对，
1: 那当然在典狱长在详谈的过程，其实 我并不太清楚。
0: 嗯哼，
1: 可是感觉得出来，典狱长除了站在是针对厨余这一块怎么来再次运用之外，他更是看见一个怎么培养收容人哦，
0: 是
1: 他在绿色产业技能跟复归能力这个方面的考量。那当然，听完了典狱长的分享之后，
0: 嗯哼，

0: 回到办公室，
1: 是，
0: 然后就请教了我们的各管师姐，然后他眼睛就一亮，就说：“哎，这很好啊。”哦，那就目前培育收容人这一个复归的能力的部分，就是他可以学习到养殖的管理，
1: 是
0: 厨余的处理，生物的转化，环境维护以及资源再利用这样子的专业技能，
1: 是，
0: 然后在出监前协助他们建立了食物的经验，工作的态度跟就业的能力，然后最棒的部分就是将近这一个月吧，我们跟花间作业科的承办人员也有在做一些讨论，
1: 是
0: 讨论说那到底怎么来结合更生保护会对出监后的一个就业的衔接，然后就业的媒合，
1: 是
0: 然后提前达到在监培力的这个阶段，那当然就跟保的立场而言呢，我们怎么样无缝接轨，然后让同学出监后可以顺利衔接他出监后的就业啦，自力更生的能力，
1: 是
0: 然后也就是在跟承办人员讨论了将近也个把月哦，然后到昨天下班前这位很认真的承办人员就说整个计划内容也都抵定了，我也是在礼拜二正式的收到公文这样子，那收到公文之后当然我也就在进一步的去了解才晓得说原来监所规划一个技职训练不单单是要让他们培育专业的技能，
1: 是
0: 它也包含了一个强化教化功能跟生命教育的一个意义哦。所以蓝琴你去看你去想哦，黑水虻养殖哦，它是属于一个长期且很规律性的饲养工作，
1: 是
0: 要投入的是要耐心责任，
1: 是
0: 要持续管理的能力，然后尤其是在养殖的过程中，就是同学要每天观察幼虫的生长，然后还要调整它的投料，然后维持环境的卫生，那在这个整个过程包含了工作责任的提升啊，纪律的培养啊，跟团队合作的精神，
1: 是
0: 它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透过这样生命的循环，然后生态的平衡，还有资源的转化概念，深化成为生命教育的内涵，
1: 是
0: 那当然最终的目的一样是复归社会嘛，让他们可以适应职场以及稳定生活的能力，然后光是看到这一点我也就觉得很特别，
1: 是
0: 值得投资哦，那这样子的部分根宝花莲分会也是很感谢花莲地检署，他愿意来支持花莲监狱的这一项的技能训练班，那我想在后续我们可以持续的关注，因为它整个计划的内容也包含说可以达到减碳环境永续，在最终就是当然回到根宝的立场，我们提前了这样的服务的机制，
1: 是
0: 要深化了复归处遇的成效，那在跟蓝琪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过程呢，其实我比较想去关切的就是当这个课程开始上课了，其中也会安排更生保护会进去跟同学们做面对面的一个谈话，那当然我们很积极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同学可以更认识更生保护会到底可以提供你怎样子的一个陪伴跟协助，
1: 是
0: 那我想这一块或许蓝琪在一两个月后慢慢有一些成效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共同的入监，然后再去关心参加这个技能训练的同学，然后尤其我晓得蓝琪也曾经在少管所之前的所长也曾经针对不管是在种植植物或者是在照顾小动物这一块也都有类似这样子的课程，是比较不一样的，花莲监狱这一次是特别针对收容人的技能培训跟复归处遇，
1: 是
0: 来规划了这一个很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技能训练班， 所以也很期待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些成果也可以继续来跟听众朋友们做分享。
1: 是，那我们就期待哈，因为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对大家来讲都是陌生的了哈。陈如刚刚讲这个计划的目的呢，就是呢一种生命教育的一环，当然在学习是个收获，那学习的那种恒心耐心跟毅力呢，才是真正的要让他们整个人呢能够修身养性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也期待未来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呢黑水盟的这样的一个继续的课程当中呢，看到了他们的一个成绩了。好，那我们到时候呢能够入间跟同学来做一些经验上的分享跟交流了。非常谢谢呢根生保护会花莲分会的主任徐敏和小敏跟大家做的分享。小敏谢谢你咯，祝福你咯，拜拜。
0: 谢谢，拜拜。
1: OK， 那现在呢这个时间呢到了早上的7:15，那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呢也别忘了打电话进来 0800-000-123， 花莲分台请你记得转7。那在目前的东部地区呢，就是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早上6:30开放呢到8:00的就是天祥还有太鲁阁，另外呢就包含了好在官员的路段都是如此的，所以呢距离啦要再继续封闭管制呢8:00呢还有35分钟的时间的哈。那当然了，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要提醒各位呢注意到了您的行车安全，还有呢就是天气比较热一些哈，早一点出门或许会更好一些些哈。那不管在任何地方记得要收听警广，然后呢能够掌握我们行车的方向。那刚谈到有关于呢在监所这个继续也希望呢培养稳定的一个学习的一个习惯啊，这个是呢心性的养成啊，到学到什么那是其实重点，是学习的过程中那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了。好的，那么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呢，叶圣卿啊他自己词曲创作，也包括他自己唱在几年前这首歌叫做打拼出头天，怕拼出头天。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无敌舰队西班牙今天在世界杯准决赛凭借稳健的表现，以2-0击败法国，取得决赛门票。接下来将在当地时间19号迎战阿根廷或英格兰的胜方。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赴立法院就中联游职事件进行专案报告，强调会深切自我检讨跟反省，早日建立完善机制，无论是源头管理、制程管理、通报系统及食安法修法，都会在最短时间内提出完整结果，检调也会全力追究责任。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联游职的事件引发高度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赴立法院专案报告，为请国民党及民众党一度占领质询台，要求卓荣泰道歉，被隔将近10分钟才顺利开会。卓荣泰强调，行政院秉持该查就查、该罚就罚、该公布就公布、该下架就下架的原则，依法行政。
3: 我也对这样的事件的发生结果，到今天虽然每一天我们都有实际的作为在因应它，但到底让大家不安、让产业焦虑，我还是深感遗憾。我们会深切的自我检讨跟反省，让这个机制早日完善的建立起来，弥补过去的不足。所以无论是源头的管理、制程的管理、通报的系统，以及最后食安法的修订，让它法制的完备，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完整的一个结果。
2: 卓荣泰也感谢中下游的食品业者配合，进行扩大的预防性下架。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将按照分源分项、逐批确认以及上下游核对三个原则，经食药署或第三方认证检验机构检验合格，才能恢复上架贩售。政府也将公布合格厂商产品的白名单，以建立消费者饮食的安心。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泰山13号晚间再度通报，自主送验的3款油品也检出致癌物，其中一款已经在10号完成全面下架，另外2款未流入市面。泰山董事长刘伟龙表示，在检验确认无虞之前，将全面停售大豆沙拉油相关产品，并将捐赠新台币3000万元，供专业机构提升食品安全检验量能。记者尤若纯报道。
4: 中联问题油品扩及5个批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3家油品业者。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再度接获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3款油致癌物超标。
5: 其中，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2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510及313-115512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该产品已依食药署先前要求，于2015年7月10日中午12时前完成全面下架。至于泰山不饱和调和油2公升及泰山不饱和调和油1.5公升，使用中联公司批号315-115510大豆沙拉油作为原料，这2项产品均未出货，也没有流入市面。
4: 独有连环报波及上千家的食品业者，超商 7-11 找联华食品代工的80款鲜食也上报。 7-11 就公布了退款办法，14号起协助退款，只要是小企会员，退款会陆续汇入 OpenPoint APP 的零钱包，如果没有用会员结账，则需拿发票或消费证明到门市退费。全家也公告，4月20号到5月2号间购买黄金鱼宝等5款产品的消费者，即日起到9月13号为止，可以持购买凭证到全。

0: 轮胎任意家全家办理退款作业。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43岁的美国籍林姓男子昨天在新竹市的乐器行持刀攻击其连襟乐器行店长纪姓男子致死，而这名林姓男子为阳明交通大学电机学院教授，阳明交大表示将配合检警调查。记者张玉允报道。
2: 根据了解，涉嫌杀人的外籍男子持刀到乐器行怒砍店长十多刀，员工吓坏立刻报案，警方获报到场对峙。由于行凶男子准备逃逸，警方果断开四枪将外籍男子当场制服。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分局长周贵忠说，
3: 有这个疑似杀人的案件，那本分局同仁到场，那发现有嫌疑人，外籍的嫌疑人，他可能对被害人有相关的一些疑似这个刺杀的动作，那与本分局同仁对峙的过程，本分局同仁开了四枪，那将加害人制服，那制服之后，那现在目前这个嫌疑人送这个台大新竹医院就诊中。哦，被害者是这个我们本国籍的这个人员的店长。
2: 经警方初步查证，被害人是乐器行的店长，为本国籍人士，送往新竹台大医院治疗，送医后不治身亡。至于他与外籍男子有何关系，男子行凶动机为何，警方目前已经封锁现场采证，访谈相关人士调查厘清案情中。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6: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日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5: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6: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5: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6: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7: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8: 法官最多经营快四了，连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么？老条讲唔事实，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私人嘅方法，本参与无风险。职场行帮助嘅公家，亲自调解后面损失，唔惊影响条路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事实家庭安心嘅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事实，连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7点38分哈，来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进行呢触鼻逃味的节目呢，从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在目前啊，交通的部分呢，东部地区主要呢都是在一些固定的工程啊，像是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的部分。早上呢从这个6点半开始呢就放行到8点，8点之后封闭。2小时之后呢，就10点会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再过2小时呢，中午的12点到1点放行1个钟头，1点之后再继续封闭，3点再开放，然后5分钟再封闭。

然后最后呢就是官员4:30开放到6点，太鲁阁天祥是5点开放，一样到6点，6点钟过后夜间到隔天早上的6:30，台八中横公路都是封闭的。那在苏花的部分呢，来也是8点、9点之后，甚至有的是夜间在进行道路的工程。好，所以呢，像是经过了一些在施工的地方了哈，那大家呢还是要注意。虽然现在呢工程还没有开始哈，但是有一些积聚啦或者动线的部分呢，经过的时候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哈。像今天呢，在仁水隧道155到158公里的部分。啊，这地方呢，会有这个工程进行，这是今天一天，好，今天的一个工程，像是从早上9点到12点呢，主要是南下的部分，好，南下的部分都会单线封闭，然后呢，在下午的部分1点到5点呢是北上，好，等于说是南北，早上是南下，下午是北上，都是呢在155到158的部分，但是它只有封闭一个部分，好，等于封闭一个道路单线，另外一头呢都还是呢可以正常通行的。那另外还有呢，就这几天有配合的陆军部队呢，他的机动任务的需求也会有一些交管呢。今天呢，他是会在凌晨1点到3点是在113到124，就是呢东澳地方站到南澳分驻所那里。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晚上的10点到0点的部分呢，是在104到124，就是呢，在苏澳海事呢到南澳分驻所那个地方，它是在夜间，好，白天的话呢，基本上经过呢都不太受影响的部分。那另外呢，在台九定线的部分呢，51.9到52.3呢，早上10点到下午5点的话，会在呢澳花隧道南下线这个地方哈，南下线这个地方呢也会有工程会封闭啊，那北上呢变成是单线双向的。这是都是呢今天增加的一个路况，所以呢先跟大家来做提醒。时间虽然还没到了，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打电话，请你拨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转七。来听梁静茹的歌曲啦，这首歌呢就是《纯情艳阳天》。来，这首歌呢就形容现在外面的天气，每天都是呢艳阳高高挂。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驾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
0: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说哪不都？Mayang agak benda arung rei

好，来看一下呢，过去历史上后来有哪些记载呢？哈，那今天呢，看一下2026年7月15日哦，那十五日这一天呢，是台湾的解严纪念日。好，这个时间也过得好快，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哈，一年一年的过了哈。那我们来看看呢，从最早之间的那个记载到现在。讲到这个英国，其实很早就实施这个健保的部分啊，在1912年的时候呢，英国国家的健康保险法呢就正式的生效了哈。1912，你看哈，那是我们刚好的民国一年的时候。而在过去呢，这个高考呢就在南京市哈，它第一届呢举办的时候呢，也是很早，在1931年，好，就是民国20年的时候呢，举办了第一次。第一届的一个高等考试。在1937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呢，台湾的这个总督府呢，那时候呢强迫呢被解散啊、就是呢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呢禁止呢那时候台胞呢从事一些呢像政治的活动哦。不过这个昨日梦已远都已经隔了很久了，你看快要100年了哈、哦，大概已经有89年了吧哈。哦，这个台风季节总会有很多台风的一些历史记录了。在1958年呢，温妮台风呢侵袭了花莲哈，那时候造成43个人死亡呢，78个人受伤呢，房屋全毁呢，也达

到了2000多栋啊。好，刚刚讲到解严，就是1987年的时候呢，啊，39年前的今天呢，当时的总统蒋经国先生呢，好，他这个总统令，台湾的地区呢，自15号的0点开始呢，解除戒严了。好，那台湾呢，这个那时候台湾晚报呢，也在今天正式也创刊了。所以呢，换算一下，好，1987已经39年了。那在1988年的民国77年呢，从这个1901年开始通车的哈营运的台北到淡水线的这个铁路呢，行这个等于它停止了啊。你看从1901到1988呢，等于说它这个开了87年，但是最后呢还是呢以大时代的一个状况呢，只好还是呢停止了台北到淡水线的铁路了。不晓得那时候有没有谁搭过这个这段哈，我是没有搭过啦。我只记得我搭过公车啊，搭车搭了好久，搭一搭睡着又醒来，醒来又睡着，怎么还没有到？可是现在有捷运呢，就变得好快了啊、哦。那另外在2008年的时候呢，立法院院会呢通过了废止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基金条例，那这个广电基金呢，也因此走入了历史了。在2008年的空军一架的 F-5F 呢，这个双座战机在澎湖的空域呢执行例行的训练时失事了，好，那两位飞官呢也不幸的殉职了。

好，记得有路况通报警广呢，拨电话进来哈，0800-000-123。那这回呢，就是这八位台风了哈，对花莲并没有带来说很大的这个降雨的部分哈，感受没有很明显哦。那但是花莲万里行的这个堰塞湖的部分呢，它整个延后了溢流的时间，截至呢昨天下午呢，它的水位呢，好这个高程的这个距离呢，溢口的高度呢不到3公尺，好，这是很短的一个距离哦。那农业部呢，林业及自然的保育署呢，好。这地方呢也节育持续发布了黄色的一个警戒，那最快呢会在呢明天呢上午呢就是第三度呢就发布了红色警戒。我们知道在台风期间有曾经发布黄色红色哈、哦、那有两次红色，那现在就在发布是第三次的。那在花莲县政府昨天下午呢也提醒民众，未来这几天呢哈、在整个呢就是满水位这个整个溃堤呢好、哦、这个是会有这个状况哈、哦，那到底会不会发生，当然持续观察当中了哈。但请民众还是要提早的配合来疏离。在万里溪的堰塞湖呢，昨天下午6:20，水位高度呢已经呢好到了这个1083.55公尺了。毕竟满水位的溢流口呢是好这个1086，好等于说它这个满水位是1086，但是呢现在到了1083了，所以大概呢不到3公尺了。那推估呢这整个呢它的蓄水的体积呢有467.88万立方公尺，已经达到了总库的这个容量的510万立方公尺的91%了。那所以在这帮八位台风过后，因为它上游的集水区呢雨量呢陆续的慢慢的流过来，那一度让这个整个堰塞湖的水位呢它这个部分呢就能够升高，快速的增加。所以这两天呢加上对流的一个降雨呢，平均呢好，平均来讲呢一天流量呢大概有20万立方公尺，所以目前呢持续发布了黄色警戒，预估最快呢在这个明天上午呢就发布了这个红色警戒。那发布也是第三次对万里溪的堰塞湖呢发布了这个红色的一个警戒了哈。所以呢这时候呢请大家要多多注意到最近这样相关的讯息了。而县府呢也强调呢已经要求像万荣乡好，包括了凤林镇哦，及时做好了疏散的这个撤离的准备。好，也请呢在这个警戒区的范围的民众要及早呢赶快的撤离哈。那这部分来讲，也许现在赶着上班的朋友呢，如果说你有家人好，或者本身你就是住在这个地方，还是有朋友的话呢，也是要互相的提醒，好，互相的提醒。好，因为呢距离那整个呢满水位的那个好，大概剩下不到3公尺，那是很短的一个部分。好，大家持续关注了。我们也持续会关注呢相关的这个讯息，在空中随时会跟大家 来做一个提醒的。那现在时间到了7:58了，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麻烦您打电话来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请你麻烦记得转七。那在目前来讲呢，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呢现在正在放行中，不过等一下到8点就要封闭开始施工了，很多道路工程也开始呢陆续都要进行了。所以呢行经这些路段的话呢，大家呢也要注意到哈，所有在施工的路段大家都慢行小心，注意到它的动线啊。那很快啦，你看一下呢就到了7月15了，然后明天呢就16礼拜四，哇，在2026呢花莲的联合丰年节呢也即将在明天就要开始了哈。过去3天，但是今年呢第一天多了一天，就是要采接的部分，一些国外友人呢会在我们花莲市这个地方来采接呢，最后呢哈也是有很精彩的一个 ending 的。那到底这内容如何呢？好，今天呢我有邀请呢花莲县就是原住民行政处的副处长，好，徐彩瑶，请彩瑶呢在空中呢把这个讯息告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呢可以一起呢来感受另外不同的一个活动了哈。那现在呢我们看时间剩下。